0: 偶像包袱，
1: 是
0: 你现在就一点都没有了，完全放飞自我，
1: 把包袱一去，发现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是吧？
0: 把包袱一去，那也不是偶像，反正就是自己。就是怎么说呢，生活的比较舒服，
1: 对
0: 就行哈。当然这也是一种社交圈层的筛选，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真正懂我们的，然后我们自己也很在乎的双向奔赴的人。
1: 是，但是哈，这里要强调一下，不解释呢不是说让大家关闭沟通的大门，不是说让我们变成一个冷漠孤僻的人。有的时候你看一些影视剧，该讲话的时候他就不开口，气死人，
0: 真是男女主角的误会哈，就是因为一个呢乱猜，一个不解释。
1: 是，我们提到的不解释哈，它的核心是建立在一种健康的心理边界，对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的外人片面的揣测，当然是可以选择一笑而过哈，这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对于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
0: 家人朋友，
1: 对，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工作方面哈，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哈，这种时候你是不能够允许那些误会存在的，
0: 对，
1: 一定是要去解释的哈，在这样的情况下，真诚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
0: 哎，你说到这个哈，我就想到尤其是一些青春期的孩子哈，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在慢慢的成长，在慢慢的走向成熟，但是呢该成熟还不太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就是受到一些社交圈子呀，受到一些网络思想的冲击啊，就是会变得非常的沉默，他们觉得这样
1: 很
0: 酷，对就是不解释所以真正的成熟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解释，而是你要分清楚什么时候你该沉默，什么时候你该开口，
1: 对，
0: 不是说让你一直沉默，
1: 是那也不行，是要懂得我们的日子啊终究是给自己过的哈，所以我们但求一个心安，这个比所有人的理解都重要。
0: 所以你觉得哪些误会是一定要好好说清楚的？
1: 哪些是可以一笑而过的呢？
0: 哪些是就算了呢？就比如说阿迪跟我说那个我被传成女主角的那个绯闻绯闻我就一笑而过
1: 因为说了嘛，熟人社会，最后女主到底是谁？
0: 大家都知道了，
1: 对，会露出水面的。
0: 真是就是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哈，向别人解释之后那你是觉得内心轻松还是觉得委屈？关键是那个传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我怎么向他解释？我说哎呀你搞错了，不是我。其实我也不太 care， 真的我也没有委屈，也没有会觉得很轻松，就是觉得反正不是我，一笑了之。
1: 当时还是把自己当一个就是旁观者，因为觉得就不是自己的事儿啊然后也会
0: 内心还是蛮坦荡的，
1: 对啊，然后也会觉得这种事儿吧，该是谁就是谁，迟早会出来的。
0: 不是，心里面还有一点小窃喜，你知道吗？
1: 哎呦，
0: 成了绯闻女主角。
1: 最后你们大家发现不是我，都要在心里给我道歉。
0: 道歉是不可能的，他们道不道歉，其实我也都无所谓嘛。就是因为偶尔，比如说大家在聊八卦的时候，
1: 就是不是还觉得，起码就是能成为这种新闻的，就是被谣传的女主角，起码证明我这个形象气质还可以吧？
0: 不是，也就是你一个人跟我说有人这样传，其他我都没有听到过。
1: 还不是很多，
0: 传的不是很开，主要是
1: 到我这儿我就直接掐断了。我说谁跟你说的？你跟他说，不可能是他。然后我那同事说，我也觉得不是他。我当时还说肯定不是小秋啊。他你这个态度，我再去跟他说一遍。你看谣言已经止于智者了，
0: 主要是传的不够多，你知道吗？欢喜的地主说起晚了，哎呀还要洗衣服，不能够准时开机。他说嘴长别人身上也没办法，然后人家想说啥你也堵不住，关键还是老躲在背后那个角落里
1: 窃窃私语。
0: 人家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那都被你知道了，那还叫窃窃私语啊？关注多了搞得血压都会飙升我想欢喜斗地主人家对他窃窃私语无非是就是婚恋方面的问题，是不是？
1: 没有关系啊，君子坦荡荡啊，是吧？
0: 是就是哪怕说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可能身边说你的人会变多，人家有的时候只是就没有话题找一个话题聊而已，
1: 只是谈资如果说
0: 可能
1: 刻意的想要影响你的话，那你不受影响把你的生活过得更好，他心里会更生气。如果你受到他的影响的话，那你就输了你就让别人满足了。所以千万不要受一些不真实的这种话语的影响，
0: 对，尤其是本身跟我们就没有过多的交集的，
1: 对，
0: 然后
1: 更重要了，
0: 内心我们也 不认为他是重要的朋友知己什么的，那他说的话就更不必放在心上了。
1: 当然如果说他说的一些话就是传播范围特别广，然后已经影响到你了，咱们还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哈。
0: 是的，
1: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好啦，今天的第二首歌，今天点歌的这块似乎生意比较惨淡。哎，哎呀，真是。那今天的第二首歌来听一点什么呢？
1: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一首老歌，但是呢，算是新唱，
0: 这个、
1: 有一点动心，因为是张信哲和任素汐演唱的
0: 之前好像是刘嘉玲
1: 啊，我想听一下任素汐是怎么唱的。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欢迎回来，现在呢是早上的8:11，此时此刻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粒。

0: 有什么想说的呀，想聊的呀，还有想听的歌，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
1: 下面呢这一条新闻啊，是提醒各位带孩子的家长尤其是要注意的哈。因为夏天热嘛，我们也说过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玩水啊。我们之前是提醒过大家哈，就是注意玩水安全，就比如说一些野塘啊，什么野河呀，就不要去哈。如果是游泳的话，咱们就还是去游泳馆，有资质的这种地方更加的安全。但是即便在游泳馆其实也要小心哈，因为最近就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一件事情啊，是在河北有一名11岁的男孩在游泳馆的
0: 潜
1: 水区游玩的时候啊，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牢牢地吸住，最后就是不幸
0: 溺水身亡了。
1: 啊，据亲属说哈，游泳馆的泳池吸住孩子的那个排水口直径大概有15厘米，
0: 嗯，
1: 也不算小，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距离水面大概是80厘米，就一般潜水区也就是八十，
0: 差不多
1: 80公分，
0: 嗯，
1: 是80公分对吧？还是1米1啊？
0: 潜水区吗？
1: 1米1吧，大概，反正80厘米。
0: 那个潜它都会有，比如说它由浅到深，嗯，
1: 是
0: 这样子。潜水区它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弧度坡度。
1: 其实80厘米，可能很多人说不深哈，
0: 嗯，
1: 但是80厘米也是会淹死人的哈，
0: 是
1: 这样一个高度，
0: 嗯。
1: 而且这个排水口它是最重要的是它没有防护措施
0: ，
1: 而且一般在游泳馆它是有救生员的，
0: 嗯，
1: 一边起码得有1到2个是吧？
0: 对。
1: 但是它这个场馆里头，当时现场是没有安全救护人员，只有一名女工作人员还在旁边看手机，没有关注泳池水面的情况。那目前呢，警方已经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来立案调查了。
0: 其实暑期的时候哈，咱们会有很多的家长送孩子去学游泳，
1: 是去游泳，学游泳。
0: 我们就是你看啊，每年暑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防溺水的宣传。哎，我们觉得说，去学游泳，第一个呢是让你可以去正规的地方啊，去正规的地方去避暑，
1: 是
0: 啊，去锻炼身体，
1: 对
0: 吧？
1: 学一门技能
0: 啊，
1: 然后
0: 学一门生存技能，
1: 是，然后在正规的地方有教练啊，有工作人员啊，安全更有保障。
0: 对，所以我们会认为哈，持证经营的这种正规游泳馆，相比于那些水塘啊，然后
1: 野泳的地方
0: 啊，相比于那些水域哈，就是更加安全，更加有保障。
1: 是
0: 但是这次事故哈，偏偏它就出在了这个游泳场馆里面啊。当然正规的那个游泳馆哈，咱也不要害怕哈。这个游泳馆呢，虽然它也是正规的游泳馆，但是它会有很多的安全漏洞在里面啊。
1: 就我们针对这一次事故去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到，但是绝大部分的正规的游泳馆还是比较注意的。
0: 是的，是的。你就说那个泳池的排水口哈，它是位于儿童活动集中的浅水区。那既然是儿童活动比较集中的话，那你肯定要按规范去设置保护措施，但是
1: 他
0: 并
1: 没有，
0: 对吧？男孩被困之后呢，现场也没有及时的救助。按道理来说，如果现场的这个救生员挺多的，当时及时去救助，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 有救生员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所以他这个也暴露出了场馆安全值守体系的严重缺失。有一个人在旁边还在看手机。
1: 而且那个人他不一定是救生员，他是一名工作人员。对吧？救生员的话会更加的专业嘛。
0: 是，所以就是被困之后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啊。事实上呢，近年来啊，已经发生了很多起类似的这种儿童溺水的事件。是去年夏天吧，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有一家水上乐园啊，就是有一名6岁的女童啊，因为也是被没有防护的排水口吸附，不幸溺亡了啊。
1: 这个新闻我去年看到过。
0: 对，还有广东清远的有一个小区的泳池哈，也是有一名7岁的女童因为排水口没有防护啊，场馆这个管理不到位，发生了溺水的意外。
1: 然后好像是我们附近哈，就是安吉啊、长兴啊、湖州，反正这一片哈，我不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大概也是一个在类似水上乐园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小男孩，然后同样的排水口这个地方吸附，还溺亡，就是去年前年这两年，咱们周边啊，江浙这一片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因为排水口没有防护，因为排水口这一块，然后场馆管理不到位，已经发生的事故不止那么1例2例了，而且就是在短短的1-2年时间内，所以应该要引起重视了，
0: 对，所以咱们的这个经营者呀，尤其是你看这个游泳场馆的经营者，或者是小区游泳馆或者水上乐园，因为夏天玩水的比较多嘛，

0: 经营者啊，这些事故的根源都是因为他们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啊。这个行业的常态化监管隐患排查机制也不足。你像夏天嘛，游泳馆、水上乐园这些，人流量比较多的、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你是不是经常会要进行一些安全检查呢？排除安全隐患。
1: 每天晚上休息的时候，就闭馆的时候，肯定要对一些设施设备做一些再检查。
0: 对，肯定在这方面也是不足的。
1: 是的，
0: 所以存在很多安全风险。
1: 那么，面向公众开放的游泳场馆哈，这个安全真的是运营的底线哈，
0: 是
1: 一定不容忽视的。也有的风险，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所以我们更多的人在宣传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不要去野外游泳，不要去野外游水，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公众他是会自动的
0: 规避风险，
1: 哪怕是带孩子，有人觉得我游泳特别好，我带孩子去，但是起码会有不止一个家长会看着的，对吧？相对来讲，还大家就是在关注方面，就是公众自己的关注上，关注点会更加重一些，但是你在正规的游泳馆，大家会觉得你有这个专业的资质，你有配套的设施，作为家长可能就没有那么太关注，因为他会觉得你这个地方还有那么多的教练工作人员，对吧？所以他本身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那如果说你还存在一些风险的话，那就更难被察觉和防范。
0: 是的，
1: 如果出事儿的话，那就不堪设想，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各地的游泳服务行业能够以这些事件为戒，如果说存在一些设施短板，就要赶紧
0: 抓紧补齐，
1: 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然后在这最忙的时候，各位的工作人员哈，也要忙起来，这个眼睛还是千万不要看手机，还是要时时盯着这个水面。
0: 是，
1: 就我们之前学游泳嘛，在滨河游泳馆哈，对吧？反正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怕死的那个人，也很怕水。我每次下水，我都要看一下周边
0: 有没有熟悉的人，哎，帮我看着。
1: 对，如果有小时候波哥他们在的话，我就放心。看他们游完一道，我说你要休息一会儿吗？看我游，如果我不行，要拉我。然后其实我也看了一下他们的救生员，起码在我们经常游的这一侧是有两位，
0: 是有两位，
1: 另外一侧好像也是有的。后来我就想，等我孩子学游泳，我要去旁边那个看台那儿看着，我才放心。虽然也有这个救生员什么的，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啊，这个真的是孩子小的时候
0: 要多关注一些，
1: 这眼睛真的是不能够离开他。
0: 是的，你像我的话，我这个水平反正是只能在浅水区游一游的，深水区是绝技不敢去的。就去过一次，还没有下水，然后又回，我看那个水太深了，我又走回来了，
1: 脚都踩不到底，是吧？
0: 就是自己哈，就是对自己的安全把控呢，就是我觉得是还是要谨慎一点。
1: 对，自己首先要有这种意识。
0: 是的，这边有一位廖景瑞同学哈，想点一首
1: 《雨
0: 爱》。是的，
1: 这歌第一次听
0: 我们一起来听歌，送给你。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点播。最后一首歌哦，快点来捡漏。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也要愉快的结束了。
1: 是的，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哈，2026年全国女篮锦标赛，咱们广德赛区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0: 是的，
1: 我爸呢是上个星期六去看了第一天哈，
0: 我
1: 看了好几场。
0: 我看朋友圈的照片哈，每天晚上去看的人还蛮多
1: 的。是
0: 的，
1: 然后这两天呢，没有办法在家帮我带孩子哈，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还把手机
0: 着急死了，
1: 还把手机
0: 看直播呀，
1: 开到了直播这一端哈。那天还问我怎么去看直播，然后说，哎呀，这两天晚上如果我有空的话，我自己散步到那里去，我去买一张票，我去看。所以大家如果还想去看的话，也可以去买票。有一个线上哈，线上就是通过看个比赛 APP 或者是小程序是可以买票的。但是我爸说现场也可以买，我向他确定了一下，他说现场可以买，这个我不大确定哈。
0: 咱们是不是快要结束了？这个是
1: 到24号，
0: 明天
1: 啊，
0: 抓紧时间哦，最后两天的时间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逆水行舟说想点一首杨培安的我相信。
1: 那还有就是天元邓刚大舞台，调进大舞台是吧？
0: 是的，
1: 也是19号到24号。
0: 对，也是现在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1: 然后呢，还有一件就是与之相关的一件事儿啊，大喜事儿啊，就是天元邓刚广德百店工作室
0: 正式成立了，
1: 揭牌了，
0: 是吧？
1: 就是在百店镇啊，下一步呢，百店镇和工作室将会依托天元调剂大舞台的顶级 IP 来深化垂钓加文旅加康养的融合。
0: 邓刚老师还是挺喜欢咱们广德的
1: 啊，那也是咱广德给了他很多的这种信心嘛。
0: 是环境好，人又热情，
1: 对吧？双向的奔赴啊，这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首我相信送给逆水行舟。
1: 那今天就是这样啦，
0: 对，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75集，英雄柔情。姑娘收了宝剑，虽然英气依旧，却多了几分女儿的温柔。鹅蛋脸上镶嵌着一双水灵灵的杏眼，梳一头发髻，两颊

0: 铺满云霞，殷红口唇映出满面春色，内穿一件玫红小抱腹，外着粉色深衣，脚蹬一双云纹绣鞋，关不住的青春芬芳淡淡地飞入项羽的鼻翼间。项羽暗暗打量着面前的姑娘，童年时代项燕位高权重，家中美女如云，但那时候他不晓男女之事。后来因为项梁牵涉杀人案而避祸无限后，他已是一位公子了，身边不乏伺候的侍女。然而像这样明眸皓齿让他心惊摇荡的女子还是第一次见到。项羽就那么痴痴地望着，很久没有转过神来，直到姑娘轻轻呼唤他，才为自己的失态而冒出了汗珠。姑娘笑道，
1: 想不到挥马千军的将军挺有难言之识啊。
0: 项羽也不计较，拱手问道，
2: 敢问姑娘尊姓大名？
0: 姑娘落落大方回应道，
1: 小女虞姬，本寿春人士，秦军攻进寿春后祖父引刀而亡，兄长在与秦军大战中身亡，母亲带我逃往陈县，中途饿死道边，小女孤身一人，幸被一老者怜悯，不仅收养了小女，且传授文武艺，孰料章邯军攻破陈县，杀了老者，从此小女流落天涯，靠街头卖艺为生，不料今日河山遇险，得遇公子，真乃大幸。
0: 在叔父身边长大，第一次在这样的情境下与一孤女相处，不仅她悲郁的身世让项羽心头悸动，更面对一双泪眼不知所措，有恐近之不恭，远了又伤了虞姬柔弱的心。情急之中，项羽憋出一句话来，
2: 暴秦不灭，百姓不安，
1: 此处就你我二人，将军何出此言？
0: 虞姬被这句没头没脑的话逗得破涕为笑，
2: 不瞒姑娘说，在下近日心头正有说不出的怨气，你也知道城阳一战，在下命士卒屠城三日，刘季那个亭长妄加指责也就罢了，孰料两位叔父也指责在下滥杀无辜，你说说，
1: 除恶务尽，何错之有？自古不能成大事者，皆心肠太软，优柔寡断，似将军这样勇冠群雄，来日必乃雄誉天下之主。
0: 这正正立言让项羽感到吃惊，顿生了进一步走近他的勇气，问道，
2: 方才姑娘一番剑法真是让在下大开眼界，不知源自何处？
1: 此剑名之鸳鸯交颈剑，乃收留小女老者祖传，其先祖有训，传男不传女，臣老者之子为咸阳刑徒，死无归处，故而将之传于我。此剑武将起来撒豆不进，原为小女防身之用。
2: 哦，他是个男儿身，上阵杀敌定是一员虎将。
0: 项羽暗暗替虞姬惋惜，接着问道，
2: 敢问姑娘现居何处？
1: 卖艺之人，云游四方，居无定处，近来就在定陶城外河山下之悦来客栈栖身。
0: 他们就这样开启了之间的叙话，下山的时候两人牵着各自的坐骑相傍缓行，从当年楚国贵为盟主说到项燕率军击秦，从都破楚王说到秦皇暴政，从义军渡淮说到薛县会盟，几乎在所有项羽感到不平的事上，虞姬都毫不含糊地给了支持。到山脚下，项羽邀虞姬到酒肆浅酌几杯时，竟然忘了身后还有一大帮侍卫。虞姬明白，像他这样阵前走马的将军必是公务繁多，于是婉言谢绝，说好后日在河水岸边相见。但项羽感觉得出来，两人都有些难分难舍了。忽然项羽从腰间解下一方玉佩，对虞姬说，
2: 今日

0: 头蓬松的头发霎时如瀑布般的泻向两肩，一发将脸庞衬托的粉嫩白皙，恰如三月桃花绽放在眼前。于是乎，热血开始沸腾，向着眼角奔涌，那火辣辣的神色直扑虞姬而来。虞姬脸泛嫣红，心血上涌，身子也变得绵软了，娇弱醉酒憨态，趁项羽上前扶持的机会，在他脸上留下一抹胭脂，转身就走了。项羽的脸颊留下麻酥酥的感觉，那口唇的芬芳绕着面颊，淡淡的，经久不散。那转身时带起的风吹起他的战袍，余香不断。那伴随着美人离去，在身后颤悠悠的齐腰乌发，让他心惊浮动。他痴痴地站在原处，一直看着虞姬在视野中消失。这一切，从事中郎都看在眼里。他悄悄来到项羽身边，伸开手掌，在他面前挥了几次，都没有反应，这才轻轻呼唤。三声之后，项羽才转过身来问道：“
1: 你是在叫我吗？”
0: 卫士哗的笑了。项羽皱起眉头，接过马缰，上马回营去了。项羽刚刚回到军营，就看见项伯站在门口朝这边望，远远瞧见项羽，拉着脸道：“
2: 为何这般时光才回营啊？”
0: 项羽若无其事地回答：“
1: 秋日天好，即在河山上多停了两个时辰。”“
2: 就你一人吗？”“
1: 还有从事中郎和一干卫士。”“
2: 从事中郎率卫士与你同往，你到后严令不可靠近。道宇。”
0: 下面的话还没有出口，项羽已经明白项伯对他的行踪了然于胸了，干脆也就不再隐瞒，直言道：“
1: 侄儿中途遇见一伙强贼，正追赶一民女，怒从心起，杀了几个毛贼，救了那姑娘。”“
2: 仅此而已？”“
1: 仅此而已。”“
2: 你先去吃饭，最后速进你二叔府。”“
1: 诺。”
0: 项羽头也不回地去了。项伯素来独食敦厚，不善猜测人心所想，何况从事中郎所见也不过是些皮毛表象而已，他相信侄儿说的是真的。英雄拯救落难女子之事古已有之，何况项羽生性刚烈，岂能面对强贼而袖手？好男儿志在四方，他从心底希望侄子将心思花在灭秦复楚上，一次大业垂成，何虑没有美女配英雄呢？他刚一转身，却看见傍晚的斜阳中，刘邦的车驾停在了将军府门前。跟随刘邦的是一位年轻的将军，但显然不是此前见过的岳恒。项伯至今也说不清楚，不知是什么原因让他当初一见刘邦与张良就觉得气息相投。相对于项羽，他觉得刘邦更亲切，因此不待刘邦向他打招呼，倒先上前与他搭话了：“
2: 定陶一战，沛公功莫大焉。”
0: 刘邦谦恭地笑了笑道：“
3: 公谬赞了，将军年少有为，既以臃肿之姿追随于后而已。”
0: 接着就拉过马力介绍：“此次取胜得益于马力诈降，以探得秦军内情，即今日与他同行，正是要在主帅面前为之请功了。”“
4: 权杖沛公，少将军运筹有方，末将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0: 马力这话一出口，项伯就听到心里去了。这就是刘邦的过人之处，他不像项羽那样争功好胜，凡事总是礼让，尤其亲爱部属，这一点非常对他的心思。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76集，上书朝廷。转过一株松树，将军府就在前面。刘邦觉得有些话当着项伯的面说比在项梁面前方便，于是住了脚步。相公可知攻克定陶以后少将军所为吗？项伯心头一沉，关于项羽放手让部下强抢掠夺的消息，他此前间接的听说过，可出自沛公之口却倍加引起他的注意。
1: 虽之前有所听闻，还是请沛公陈明其详。
0: 刘邦便将司马欣、董翳败退出定陶，项羽是如何疏于管束，致有些士族强抢民女，有些杀人越货，百姓为之前门走虎后门进狼的情形说了一番，最后叹了一口气道：管子曰，民以邦本，本固邦民，害民者民必远之。即此说乃为复楚大计，还望项伯体谅一二啊。项伯沉闷良久，抬起头时目光中就写满了忧郁。
1: 继而自有因兄长交管，性情鲁莽，明日定当在家训诫，提示其不可妄为。
0: 到了将军府前，刘邦与项伯告别，转身进了项梁大帐。张平走在去往濮阳城的官道上，欣赏一路的风光，就十分钦佩兄长处事的缜密，不是吗？兄长从定陶撤下来的司马欣、董翳退入濮阳后，就对城内和城外驻军做了谨慎部署，三军分别驻扎在柳屯、孟轲亭以及沿河水一带。东北可窥视东阿之敌，东便于监视定陶驻军的刘邦和项羽，西能随时迎接朝廷的援军。张平所部就驻扎在柳屯乡，不过秦军入驻前，老百姓早已闻风而逃了，街头除了几位老弱病残者外，萧条冷落如劫后余生。张平命校尉们依照顺序安排好营寨，又吩咐加密岗哨，自己带了十数名卫士，驱马濮阳城中拜见兄长来了。进了将军府，岗哨们纷纷挺立身姿行注目礼，到了府门前就看见长史司马欣的身影。张平忙上前见礼道：
2: 长史大人到了。
0: 因为是章邯的亲弟弟，司马欣在礼节上是丝毫不马虎的，还了礼便将话题转移到了张平的伤口，顺口说些叮嘱的话。张平一一回答，末了道：
2: 吕臣小儿能奈我何，只是些皮肉外伤罢了。
0: 说起在定陶的失败，司马欣一肚子的怒火，大骂刘邦奸诈，竟然派人诈降。定陶城下两军对阵，比赐得我军军情后，内外夹击，致使我军军败。
2: 不是还有董翳都尉吗？
3: 唉，天不助人奈何。董都尉一身好武艺，偏偏遇上那个举千斤顶而不气喘的项羽，一杆长戟如风轮旋转，所过之处，我军如墨夷虽草，纷纷毙命。杀到最后，竟然无一人敢上前。你说，岂非天不助人？
0: 张平没有再问下去，他再一次想起了前几日与兄长就要不要继续为朝廷而战的谈话， 司马欣的话让他再一次觉得秦之危亡乃是天意，既然兄长已经将之视为大忌，自己就该永远藏于心底。不过他还是对司马欣说道，
2: 我军自与项梁楚军接战以来，连战皆数，确实不得不深思呀。
0: 说话间就到了章邯署外，待卫士通禀之后，两人进去就看见章邯正在埋头写着什么。张平一眼就看见抬手写着臣章邯叩见皇帝陛下，忙问
2: 兄长，这是要向朝廷上书吗？
0: 章邯抬头看见司马欣和张平，示意他们分两厢坐下，又吩咐卫士上茶，然后又继续埋头书写。自东晋以来，秦军一路披坚执锐，浩浩荡荡，然而一次南下与楚军遭遇，却处处被动。自成胜死后，他转而北上剿灭齐赵，虽有小胜，然近来四战而胜一，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痛。是自己过于期待速胜了吗？是自己为一路顺风而轻敌了吗？是自己过于看重名节了吗？许多的心绪只在他的心池里涟漪不断，但一旦要诉诸朝廷，他就不得不三思慎行了。六月中，使者曾来到这里，之后便是李斯伏法理由战死。倘是将战场的胜负据实禀奏朝廷，那么岂不受赵高以画饼吗？如此迟出再三，最后的奏章变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上书。
3: 少府上将军陈章邯被死上书皇帝陛下，自奉诏发骊山刑徒伐寇，臣鏖战细水，兵出函谷，披坚持锐，凛若风标，乃陛下神威，将士用命，吴广引刀，陈涉陨落，张楚兵挫地削，赵魏势穷力极，大军所过之处，贼力面负弦壁，士卒余趁起行，然则河淮地广，贼众甚多，剿之复起，军无久战，将疲失劳，为复强秦社稷，皇业有故，请陛下再发军师，臣必挥师奋进，春搜夏苗，秋显东守，还大秦朗朗乾坤。
0: 章邯反复看着一手清丽敦厚的秦传，忽然生出眩晕的感觉，似乎那一个个字变成了讥讽亦或忧愤的眼睛，朝他投来一道道冰冷的光。张平且不说这一段日子仗打得如何，司马欣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他也不打算隐瞒真实想法，放下笔说道，
3: 张氏定能明白我的苦衷，若不如此说，恐受人以柄，章邯获罪事小，连累张氏一家事大。
4: 末将这就传人600里快马赶往咸阳。
0: 司马欣并没有怪罪章邯的意思，他倒是觉得老将军处事过于谨慎，与他在战阵前判若两人。作为军中副将，他明白自己的职责，就是尽快把主将的上书送往咸阳，以求朝廷早日发兵平定寇乱，他们即可回京与家人团聚。章邯的眼睛有些湿润和发热，他从心头感谢司马欣的理解。做完这些，他才得空转过身来查看张平的刀伤。张平现在还用绢帛架着胳膊，这让他看着心疼。父亲将兄弟交给自己，原为建功立业，如今落得伤痕累累，他眼看兄长的眼圈红了，张平心里也不好受，忙将话题岔开，
2: 兄长不必伤情，只不过小伤罢了。
3: 哎，我只是觉得难以面对父亲。
0: 张平理解兄长此刻的心境，若不是陈胜大泽乡接干，兄长至今仍在少府任职，每日进出朝廷府库，何其安定，自己也还在京城与一般少年垂杨戏马，是战争将所有的平静打乱了。他安慰兄长道：
2: 兵法云，夫将者国之福也，为国尽忠节命乃为天职，此兄长对小弟耳听念命之言，未敢稍忘。
0: 闻言，章邯的心绪这才渐渐平静下来，
3: 只盼朝天早日发兵，助为兄尽快剿灭贼寇。
0: 司马欣一出门就看见了都尉董翳下了马朝将军府走来，隔着十几丈远，董翳喊道：
5: 长史，多日不见，别来无恙乎？
0: 定陶最后一战，董翳和司马欣被刘邦和项羽大军团团包围，楚军借着夜雨发兵突袭，他们措手不及。那是董翳第一次见证项羽的骁勇善战，他觉得再也不能恋战，情急之间他脱下头盔抛向空中，趁着项羽分神之际朝着城北的密林中逃去。第二天，他收拢残兵散卒和几位伤痕累累的军侯，一直向西北而来。为了躲开楚军锋芒，他们冒雨白天宿营在密林里，等到黑夜到来时才出行，辗转多日才回到濮阳。他并不知道刘邦麾下的两位将军周勃和樊哙追着司马欣不放，险些取了他的首级，若非黑夜，他决然逃不脱做刀下之鬼的结局。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装的棉花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水，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听理论。
1: 我保持拆迁的状态，想等你来 DM 我。我也懂这么一陌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但是也他妈没计算过。你带给我的地方里，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心中却发不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我心比你贴好吗？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的浓妆。说你不冷静，可手中的瞳孔，外面多差了，还是发动机轰隆。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Girl, you know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作为当下社会的普遍家庭情况，两代人共同来养育和培养第三代，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什么是合力养育？如何跳出祖辈带娃的那些坑？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邵珊作品，听邵珊老师讲合力养育，教您跳出祖辈带娃的那些坑。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您说说合力养育的话题。隔代教养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许多老人退休之后呢，帮助子女带着孩子，无怨无悔地承担起祖父母的角色，深度参与孙辈的成长过程。父母在隔代看娃的过程中，不仅给孩子提供了基本的生活照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性格塑造和安全感形成上对孩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么这本书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祖父母参与合力养育要注意的问题，要了解的知识，希望能对当下的家庭合力养育参与者有些帮助。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力养育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包括了家庭关系、心理教育、育儿理念、亲子关系等，看似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事情，其实呢，是要告诉父辈和子女如何正确的爱孩子、养育孩子。毋庸置疑，一个身体健康、智力正常、心态良好的孩子，一定是出自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在合力养育中，长辈的一些行为，比如爱心泛滥、过度保护，以及忽视孩子的自主性发展等，可能会阻碍孩子在探索世界和发展自我意识方面的能力形成。那具体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翻阅这本《听邵珊老师讲合力养育》。
1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父母间能够友好对话的时候，家庭关系才能更加和睦，而第三代的儿女家庭教育也才能结出好的果实。如果你的家庭正处在合力养育的过程中，在育儿上面对两代人之间的摩擦与分歧，你们是怎样处理的呢？
12: 在家庭生活中，合力养育规则不统一，彼此之间认知不同造成的争执矛盾时刻存在。比如子女可能认为限制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有助于保护孩子的视力，并鼓励他们进行户外活动，可是父母可能会认为让孩子使用平板电脑或手机能够让他们安静下来，给家庭成员呢带来短暂的平静和方便，尤其是当需要处理家务或者休息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在祖父母面前享受无限制的屏幕时间，而一旦子女回家，则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限制使用。另一个例子呢，可能是关于孩子的饮食习惯的。子女呢，可能坚持健康的饮食原则，限制孩子食用糖分高和加工的食品，推崇蔬菜和全谷物。而父母呢，出于溺爱，可能会给孩子提供糖果和快餐，认为这是对孩子的疼爱表达，或者认为偶尔一次没关系。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不一致的规则，不仅可能会引发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还可能让孩子感到困惑，因为他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听爷爷奶奶的，听姥姥姥爷的，还是该听爸爸妈妈的。长期下去呢，就可能会削弱子女为人父母的权威，影响孩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形成。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那么就采用主角就是子女，父母当配角， 双方合作起来形成合力养育的模式就尤为重要。那么这就意味着在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子女作为主导者设定核心的教育原则和规则，而父母呢作为支持者辅助实施这些规则，共同给孩子提供一致的指导和照顾，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成长环境。作者在大量的咨询案例中发现，那些集父母与祖父母两代人宠爱于一身的小孩子，更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偏差。究其原因呢，往往和家庭关系密切相关。父母吵架，两代人互相埋怨，这些都会造成孩子内心的恐惧和不安。那么这样看来，其实那些不起眼的家务事其实并非小事，它们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0到6岁这个阶段对一个人的一生尤为重要。在这个阶段呢，孩子最需要学习的并不是知识，而是关系。他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家人是如何相处、如何相爱和如何爱他的。一个身体健康、智力正常、心态良好的孩子，一定出自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一个孩子童年获得的良好安全感，会成为他一生幸福的保障。如果每一个孩子都成长得好，那么以

0: 以后的社会才会更加稳定和谐。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合力养育的过程中，到底谁拿主意？如何才能避免两代人之间因为养育孩子而出现的摩擦与分歧呢？子女们又该如何对给予自己帮助的父母亲足够的关注呢？
0: 当两代父母间能够友好对话的时候，家庭关系才能更加和睦，而第三代的儿女家庭教育才能结出好的果实。作者用亲身接触的丰富案例，为读者讲述如何有效避开合力养育中的那些坑。下面呢，我们就选读书中的一个案例，和大家分享一个老人因为带娃而抑郁的故事。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汪奶奶60多岁，退休后给儿子带孩子。一段时间之后，汪奶奶精神状态一直不好，常常一个人独来独往，不太和周围的邻居们说话。大家以为汪奶奶性格孤僻，谁都没太在意。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老人总是和媳妇儿因为带孩子发生各种不快，所以这心情呢就一直不太愉悦，受累不说，有时候还得看儿媳的脸色。不管怎么做，儿媳妇呢总是能挑出她做的不好的地方。她也努力按照儿媳的要求去做，可是一来因为年龄大了，记性不好，再者呢不是以前自己习惯的方式，所以呢总是会忘记儿媳的要求。儿媳开始还不断地提醒告诫，后来呢看汪奶奶总是不改，也就懒得说了，可是这脸色却越来越难看。汪奶奶一天两天地忍着，每当儿媳要下班回来，她就会更加紧张，也就更容易忘东忘西。这天呢，她竟然把孙子换下的尿不湿忘了放进垃圾桶，就那么扔在地上。儿媳回来什么也没说，冷冷地看了婆婆两眼。这一看不要紧，她发现婆婆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想想婆婆的确好几天都没怎么和他们说话，就连宝宝叫她，她也是有意搭无意搭的。婆婆这是生病了吗？晚上，儿媳把看到的场景和老公一说，儿子觉得不妙，赶忙跑去看汪奶奶。但无论儿子和汪奶奶说什么话题，汪奶奶都提不起兴趣，就是坐在那儿发呆。就医后发现，老人抑郁了。究竟什么样的状态下会出现抑郁呢？书中介绍，当老人有以下的这些迹象时，就要引起子女的重视，也就是抑郁的三低现象。一、心情低落，持续的情感低落，抑郁悲观，表现上呢，就是不高兴。第二呢，是思维迟缓，那就是反应比较慢。第三个呢，是意志活动减退，就是特别懒，懒得动，不想做事儿，严重时连吃喝等生理需要和个人卫生都顾不了。有的人呢，还会产生躯体症状，比如睡眠障碍、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等。那么是什么因素引起了抑郁症呢？迄今为止，引起抑郁症的病因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有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三方面因素。生物因素呢，主要指生理方面，如基因、遗传；心理因素呢，指病前性格特征，如抑郁气质；社会因素呢，指老年期遭遇的应激性事件。作者呢建议子女要学会感恩老人的帮助，不要把父母带孩子看作是父母应尽的义务，要对老人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忙，年轻一辈的生活或许不能正常运转。在合力养育的过程中，记得多表扬老人， 切记不挑剔，不激惹老人，向老人主动认错。年轻人和老人认个错不丢人，只能说明年轻人更有涵养。年轻人每一次的小让步都

0: 会换回老人的大回报。不要小看平常在家里自己对老人的一言一行，其实呢，子女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的态度，都会决定家庭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为人父母之后，不能太任性，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家庭顺畅运转，否则呢，不仅没有人帮你带孩子，你还得照顾病重的老人。作者给老人的建议则是，在替孩子带娃的过程中呢，要注意调整好自我的心态，遇到事儿呢，尽量往好处想，不要钻牛角尖儿。带娃的工作日复一日，难免枯燥，所以呢，要学会适当的宣泄情绪，心里不痛快，要找一种适当的渠道宣泄出去，娱乐、运动或者找人倾诉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感觉到情绪的低迷呢，已经影响到身体，那么就一定要寻求心理医生帮助。心理疾病和躯体疾病一样，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恢复的就越好。
1: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当老人以祖父母的身份来带孩子时，他们会发现，怎么一夜之间，以前带孩子的方法都不对了。这个时代变化快得让他们有点难以适应了。不光是新知识，就连传播知识的途径也不知道了。而年轻的子女觉得，都什么年代了，父母的育儿观点居然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太不可思议了。面对育儿观念的冲突，应该怎么做呢？
0: 在书中，作者列举了一个关于老人惯孩子引起子女不满意的案例。英子的妈妈退休前呢，是一位小学老师，人前人后有一堆学生家长簇拥着，好不热闹。退休后，英子妈妈不再去学校，也没有学生和家长来找，她突然觉得落寞了许多。女儿英子怀孕之后，英子妈妈找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几乎是大包大揽，一刻不停地忙了起来。但是在帮女儿带孩子的过程中，经常因为管教孩子而发生争执。可是每当女儿要给外孙立规矩的时候，她就会出面阻拦。久而久之，这孩子也学聪明了，时刻拿着姥姥做挡箭牌。只要妈妈一要教训自己，孩子就大喊：“姥姥，妈妈打我！”如此三番，有一次呢，竟然把女儿气得躲在房间里哭了起来。老人溺爱孩子的原因很多，作者是这样分析的。他说，首先，经历了人世间的很多沧桑，到了这个年纪呢，很多事情都已经看开了，人也变得平和了许多，对待孩子呢，也就更多了一份耐心。老人的心态有时候更接近孩子的本性。其次，很多老人年轻时因为工作忙，自己的孩子没怎么带过，现在有时间了，就很想在孙辈身上呢，弥补之前对子女的亏欠，把自己对子女的爱加倍地投射到第三代身上，于是呢，便对孙辈格外的宠爱。最后，孩子最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当孩子发现姥姥对他好的时候呢，他就会表现出对姥姥无限的依恋和心疼。那么这种情感的互动让老人万分感动，也更加激发了他们对孙辈的疼爱。作者在这个案例中给子女的建议是，子女呢，要学会理解老人的心境，父母的付出是值得你感恩戴德的，所以呢，要学会孝顺老人，不要让孩子成为老人发泄和寄托情感的唯一渠道，这样对孩子和老人呢，都不公平。学会孝顺老人很重要。在作者看来，孝顺呢，也是分为不同层面的。低层次的孝顺是给钱，这种表达呢，既简单又方便。中层次的孝顺呢，是陪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不好，最直接的判断方式是看他能给那个人多少时间。或许子女平时忙得连陪孩子的时间都没有，哪儿还有时间陪爸妈？但是抱着孩子一起和爸妈坐一会儿，聊聊天还是可以做到的。

0: 种陪伴，哪怕一次，就可以让老人享用很长时间。而高层次的孝顺呢，就是引领、教会老人使用高科技的生活方式，比如如何用微信，如何网购，如何滴滴打车，如何叫外卖，把你的生活方式交给老人，周末节假日也带他们出去转转，让他们的生活呢融入到新的时代中。当老人的精力情感有所分散时，他们就不会再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孙辈身上，对孙辈的爱和教育也会相对理性和客观。作者特别提醒，不要把老人对孩子所有的疼爱都理解为溺爱，来自于祖辈偶尔的溺爱，比如喂饭，也并非都是洪水猛兽，有时候对孩子而言也是一种童年时代美好的体验。只要子女没有放弃孩子主要照顾者的角色，没有彻底退场，就不必担心老人溺爱的问题。当发现自己带娃的观念和子女有矛盾时，老人又该怎么办呢？作者建议，在带娃时，老人要坚持正确的育儿原则，老人对孙辈的爱在大方向上要和子女保持一致，不要为了争夺孙辈的爱做出一些丧失原则的事情，这会让子女看清自己。要学会理性对待阶段性的角色，你要记得，活到任何时候最重要的都是爱自己。带孩子只是现阶段的一个任务，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了，老人依旧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所以，真正的存在感是要把自己的生活过精彩，而不是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给孩子。养个孩子着实不容易，要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要带娃参加各种体验学习，要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这让很多新手爸妈都会显得手足无措。这父母带娃呢，就更需要与时俱进，如何群策群力，彼此体谅，共同努力地完成对孩子的养育，合力养育也将帮助父母和子女去共同探索这其中的技巧和门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听邵山老师讲合力养育，教你跳出祖辈带娃的那些坑》。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

0: 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为情人拯救了一生。什么鬼怪妖魔都去成，看我为了我情人做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篇文章，就是著名的《岳阳楼记》。那很多人会认为《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写给天下人的，那其实不是。这篇文章呢，最初是写给一个叫滕子京的人。那公元1015年啊，这个当时是春天，汴京贡院的榜前挤满了人。那范仲淹呢，就在这个人群当中仰着头找了半天，终于看见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往下呢又扫了一眼啊，看见另一个名字叫滕宗亮啊，字子京。然后他转过头看见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人也正仰着头盯着榜看。范仲淹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哎，说你考中了没？那个人愣了一下，说中了。然后那天晚上呢，他们两个人呢就找了一家小酒馆坐着一起聊聊到深夜。范仲淹说自己2岁就没了父亲，跟着母亲改嫁，21岁才知道自己姓什么。滕子京呢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呀跟你差不多，我父亲也走得早。两个连父亲的面都没记住的人在汴京的街头遇见了，然后那顿饭呢吃了很久，聊了很久，那走的时候天都快亮了。其实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不知道会在哪一天哪一张桌子前会遇见一个和你走过同样路的人。后来他们呢在一起做过很多的事情。天圣年间呢，两个人同在泰州任职，范仲淹要这个修瀚海堤，这个滕子京呢二话不说就来了。有一回这个夜里起了大风，潮水漫上来，官兵和老百姓吓得又四处逃散，谁也拦不住。滕子京呢站在这个没腰深的水里一动不动，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他慢慢跟众人讲这个眼前的形势让大家不要慌张，然后说话的声音呢很沉稳。范仲淹呢就站在远处看着滕子京的背影，当时的水已经慢慢慢慢的淹到他的胸口了，但是他还站在那里。收工以后呢，范仲淹回到帐里坐了很久，他想起放榜那一天两个人说过的话，想起滕子京站在水里的样子，他想呢，这个人不是寻常之辈。那条大堤呢，修了150里路挡住了海水，保住了2000多户的老百姓。后来人们叫他范公堤可是范仲淹知道，堤上每一块石头的旁边都有滕子京的影子。后来战事起了，康定元年的时候呢，范仲淹被派去西北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驻守这个延州。滕子京呢也在西北任靖州知州。庆历2年的时候呢，西夏军大举进犯，距离荆州只有120里。城中兵很少，滕子京呢召集了数千的老百姓，让他们呢都穿上军服，然后登城防守。那几天呢天阴了将近10天，士兵们是又冷又怕，滕子京就命人煮了牛肉，一碗一碗的端到这些士兵的手里然后拍拍这些人的肩膀说吃了就不冷了。他没有怪这些士兵们害怕怪他们胆小把他们的发抖都归给了天气。在破城的前夕呢滕子京还派人送了一封求援信给范仲淹，这也是他最后的办法。范仲淹收到信后呢，没有任何的犹豫，亲自带兵驰援。大雨滂沱，这个范仲淹骑着马淋着雨走在最前面，身后没有一个士兵后退。滕子京站在城墙上，远远看见带范字的军旗在雨中飘扬，那一刻他攥紧拳头的手微微的松开了。
在战后呢，范仲淹在举荐奏章里写了一句很重、很有分量的话，说"滕子京有干才，可大用"。那在他的举荐之下呢，滕子京升任天章阁待制啊，接替范仲淹做了庆州知州。但是好景不长呀，清理3年的时候呢，有人弹劾滕子京在荆州花了16万贯公使钱，范仲淹就接连上了3道这个奏章啊，为他辩护，写得很直白，说如果查出来滕子京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啊，我甘愿与他同罪。你看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是和他这个并肩作战了。但是滕子京呢，啊，还是被贬了，先是凤翔府啊，之后呢，啊，又贬到其他地方。贬到了国州，最后在庆历4年春的时候呢，被贬到越州的巴陵郡。范仲淹此时呢，正在主持庆历的新政啊，改革失败后呢，他也被排挤出京，贬到了邓州。那一个去了越州，一个去了邓州，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河南。没想到这两个人从此就再没有见过面。滕子京到越州之后呢，他没有消沉，他修了岳阳楼。楼修好后呢，他就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随信呢还附了一幅画啊。信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啊，你得给我写一篇寄。范仲淹当时在邓州，他展开那幅画，在书桌前呢坐了很久。他没有去过岳阳楼，没有见过洞庭湖，他只是看着那幅画啊，画上的水是静的，山是远的。楼呢也是小小的一个轮廓，

然后呢，他把笔拿起来开始写，他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话是写给滕子京的，他知道滕子京心里有委屈，知道他被冤枉了，知道他不甘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被这些事情啊压垮了，沉住气啊，守住自己的内心。他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也是写给滕子京的。他就在说呢，我们这辈子就是这样的人。那信寄到越州的时候呢，滕子京坐在窗边读了一遍啊，又读一遍，他没有哭，只是把信折好放进了袖子里啊。从那以后呢，他没有抱怨过，他在越州做了很多事，修堤啊，办学，安抚当地的百姓啊，像是有人在远处啊替他撑着一口气啊，在远处观望着他。那他从此呢没有见过范仲淹。后来他被调去苏州上任，到任不久呢就病倒了。那天夜里呢，他躺在床上啊，窗外的月光落进来，他就侧过头啊，在黑暗里躺着，然后轻声呢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要是他能在就好了。他没有说这个人是谁，但是亲近他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范仲淹。他闭上眼睛，想起很多年前啊，在汴京那个初春的晚上，两个不知道自己父亲长什么样的人在一家小酒馆里聊到天亮啊。那晚的油灯晃得厉害啊，桌上摆着面，摆着酒啊，他们喝完了吃完了，走出酒馆的时候天快亮了啊。两个人谁都没有说下次再见啊，就像知道一定会再见面一样。他想起了修堤的那天晚上，风浪很大，他站在啊齐腰深的水里，远远看见范仲淹站在岸上没有走，水已经淹到胸口了。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范仲淹一直在那里，一直在看着自己的背影。他也想起自己被贬出京的那一天，他回头看了一眼开封的城墙，城墙上啊，这个是灰蒙蒙的。那一刻他想到的是，至少我还有一个人可以写信，可以互诉衷肠。那他想起这些的时候呢，眼睛是睁着的啊，看着天花板。消息传到邓州的时候，范仲淹正在书房里写字啊，说这个得知滕子京病重，他放下笔站起来，吩咐人备马。他走得很急啊，甚至没有带太多东西。他走的那些天呢，路上一直在想见了面要说些什么啊，问滕子京身体怎么样啊，问他还记不记得修堤的那晚，还是什么都不说，坐下来两个人再喝一壶酒。那他想了很久，始终没有确定，他只知道自己必须得快马加鞭，快一点，再快一点。当他赶到苏州的时候，他路过一个渡口啊，船家说天快黑了啊，你等明天早上再走吧。他说不行，今晚一定要啊过这个渡口。船家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劝。但是等他赶到的时候，滕子京还是逝去了啊，已经不在了。那范仲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再往前走啊，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人走动，有人低声说话。他在那里站了很久啊，他或许在想，赶了这么久的路还是晚了一步。从庆历二年西北分别之后啊，到庆历七年滕子京病逝，整整五年。这个五年的时间里，他们谁也没有主动去找过谁啊，不是不想见啊，是都想着啊，在等着下一次啊，下一次见面。但是下一次从来没有来，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河南啊，一个等着写信，一个等着回信。他们都以为啊还有时间，可时间比他们想象的要少得多。有时候我们说人生来日方长啊，其实哪有那么长。后来呢，他替滕子京写墓志铭的时候，没有写那些一起做过的事啊，修堤呀，守城呀，啊，只写了一句话，君之命乐直，庶务必彰。就说呢啊，你安于命运，乐于职守，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好了。啊，这句话说得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但是他知道滕子京听不到了。

所以他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呢，最初是写给滕子京的，但是滕子京走了之后，那篇文章就变成了写给所有像他们一样的人啊，那些在最低处互相撑了一下的人啊。他在文章里问啊，微斯人吾谁与归？没有这样的人，我和谁一道呢？他是在问自己，也是在问滕子京啊。那这个，所以说这个人生啊，有时候真的是无常才是生命的常态。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等着下一次、下一次，但是下一次终究再也不会来啊。好，说完了这个《岳阳楼记》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虚境欢》。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聊完了《岳阳楼记》啊，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啊，就是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啊。那我们所聊的貂蝉，可能不是那个四大美女里的闭月羞花啊，也不是那个深明大义、救国救民的女间谍啊，四大美女里啊，西施、陈胡啊、昭君出塞啊、杨贵妃、这个自刎于马嵬坡，只有貂蝉连结局都没有人能够说得清道得明，好像所有人都默认啊，她完成了刺杀董卓的任务啊，就该啊悄悄地消失了。毕竟作为工具啊，用完之后啊，价值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他的这个结局啊，没有人去关注。他本来就是乱世里飘来的一片叶子，有人说他呢是山西的村姑，那也有人说他是吕布失散的原配啊，还有人说他只是汉宫呢一个管貂蝉冠的小宫女。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哈，显然她都不是什么豪门贵女，她就是一个没了家的孩子，流落到王允府里啊，混一口饭吃。那王允是什么人呢？他是东汉末年的司徒啊，可以说呢是一个满脑子都是政治权谋的老狐狸啊，老谋深算了。他收留貂蝉一开始未必是啊存着什么善心，不过是府里呢多了一个啊这个丫鬟啊，不缺那一口饭。那直到那一天呢，他知道了貂蝉的身世啊，然后仔细端详着这张脸呐、这张连月亮都要躲在云后的脸，他突然呢就心生了一条妙计。那条妙计叫连环计，他要把一个女人同时送给董卓啊，送给吕布，让父子反目啊，借吕布的刀杀董卓。那在整个计划里，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王允成了诛灭国贼的功臣，吕布保住了他的地位，大汉保住了他的脸面，那只有貂蝉是要拿命啊去填坑的。没有人问过他到底愿不愿意啊，愿不愿意。这个王允呢摆了一桌酒，对着这个无家可归的义女啊声泪俱下的这个说，大汉天下全指着你了啊，都在你身上了。这句话说得很重呀，重到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姑娘根本啊推不开，她连说不的资格都没有。那天夜里呢，貂蝉答应王允的时候手是不是在抖啊，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她会不会偷偷摸过枕头，想如果我今天逃了能逃去哪里呢，这天下都是董卓的，到处都是战乱啊！一个无依无靠的漂亮的小姑娘逃出去，可能死得更快。留在这里至少还有啊一口饭吃，至少还有一个义女的名头。所以她没得选，那她就去了。先许给吕布，再献给董卓，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啊，每一句话都要说，每一句话都要掂量啊，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啊。那今天哄完了吕布呢，明天再去应付董卓啊，刀就架在脖子边上啊，这个稍有误差就是人头落地。那后来人呢说他机智勇敢，说他这个生计这个色计俱佳，可是谁想过他夜里会不会害怕，会不会做噩梦啊，会不会梦见董卓如果发现了真相会一刀砍了他，会不会梦见吕布负了他把他推出去定罪啊，他不是什么天生的间谍，他只是把命攥在手里啊，一步一步走，走对了能活，走错了便是死路一条。那终于吕布杀了董卓啊，剑从董卓胸口拔出来的时候，长安城里也血流成河。那天晚上呢，貂蝉回到王允府的院子里啊，抬头看见月亮，当年他拜月，月亮躲进云里啊，说我的美貌也比不上貂蝉。那今天月亮再出来，照着他脸上的泪痕，
整个长安城都是在欢呼，所有人都在喊王允忠义，吕布英雄啊，没人来看一看这个躲在院子里的姑娘。她杀了国贼，救了大汉，可她心里大概是害怕的。

那么多的阴谋，那么多死人啊，她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怎么会不害怕呢？但是她连哭都不能大声，只能捂着嘴啊。从那天起呢，她就成了吕布的妾室，跟着吕布走，从长安到徐州打了十几年的仗，颠沛流离。后人呢说她对吕布是一往情深，其实呢我们今天来看也未必，他不过是终于不用再玩那些勾心斗角了啊，终于有个地方能够落脚啊，能有一个安身之处，哪怕是做妾，那好歹也是个家。那他过了十几年安稳日子吗？其实也没有，吕布是个武将啊，一辈子都在打仗，那他跟着吕布天天担惊受怕啊，直到后来曹操抓住了吕布啊，这个吕布死在了白门楼，那从那以后呢，貂蝉就没了下落。有人说曹操把他赐给了关羽，关羽不要，他就自杀了。那也有人说呢，他出家啊，做了尼姑啊，老死在庙里。还有人说他被一个农民收留，嫁了一个普通人，活了一辈子。那不管是哪种说法，都只是后人的猜测。正史里反正是没有他，野史里也只留下了一句不知所踪。好像他存在的全部的意义就是杀了董卓，任务完成就可以消失了。所有人呢都记得王允的计谋啊，吕布的勇武，还有董卓的残暴，只有貂蝉连一块墓碑都没有啊。人们提起他只会说，哦，那个四大美女啊，那个美人计，然后就过去了。没有人问过他啊，这一辈子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啊。那我们想，如果让他去选啊，如果他有选择的权利，他真的会要这个救国义女的名分吗？啊，也许不一定啊。或许他只想啊，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嫁一个普通的男人啊，这个春天收收麦子呀，秋天收收稻子啊，啊，春天这个种种麦子，然后晚上坐在院子里呢拉拉鞋底啊，不用去管什么权臣国贼。那她的美貌呢，不用献给任何人的政治大业啊，就给自己看看啊，洗干净脸，对着井水照一照啊，这个月季啊，自己看着开心就够了。但是她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方啊，她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女，所以她没得选啊。有时候我们做一种假设，如果貂蝉真的去了乡下，活了一辈子，那该多好啊，他老了以后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啊，然后小孩围着他说，奶奶你年轻的时候真好看啊，你老了都这么好看啊。那该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结局，但是历史呢没有给他这个结局，历史只给他留下了一个标签，一个名头啊，然后就把他扔在了时间的长河里。所有光鲜亮丽的标签背后跟着的啊，藏着的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灵魂啊。他从一出生呢都在飘，飘到王允府啊，飘到董卓府，飘到吕布的帐下，最后飘到没了踪影。他从来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根，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他的闭月羞花啊，记住了他诛灭国贼的功劳啊，但是所有的人仿佛都忘了，她只是一个从来没得选的孤女啊。如果人生真的有下辈子的话，你猜貂蝉会怎么选呢？她会不会生在一个太平的地方啊，一个普通的人家，不用做谁的棋子啊，不用换谁的天下啊，就安安稳稳过好自己的日子啊，为自己啊活一回。好，那么这个貂蝉呢咱们就聊到这里，今天的荣门书局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拜拜了啊。还是老规矩，在歌声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啊。来一首红颜旧吧啊，说到貂蝉咱们就来红颜旧。

0: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2: 接着咱们要讲的是华信，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氏，也是一个很精彩的姓氏。它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姬姓，属于以国民为氏。根据史籍记载，非常可靠的史籍，比如《通志》啊《氏族略》里边记载，西周时期有一个华国啊，有这样的一个小国，他的国君是和周朝王室同族，也姓姬。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省睢县西北边，在那里。后来又迁到了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偃师那里啊，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国。后来这个国被晋国所灭，亡国以后，这个国的人本来姓姬，但是后来就改姓了华，于是就有了华姓。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还是来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郑庄公的第二个儿子叫姬华啊，有这么一个儿子的名字叫姬华。那么他呢住在一个地方叫华邑，就住在一个地方，地名叫华。这个地方在河南省今天的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河南省延津县一带。那么这里的人，也就是说郑庄公的第二个儿子姬华的后代，后来慢慢的就姓华。那么这是两支啊从姬姓来的特别精彩的一个来源，是源于彝族啊。我们知道彝族啊是中国56个民族里边的一个兄弟民族，彝族华氏非常古老，是秦汉时期古诺书彝人就有这个姓，而诺书彝人就是今天彝族的先辈或者先民之一，属于耳源彝族之系，被称为火的民族、酒的民族、马背上的民族、太阳的女儿。诺属他是自称为诺属啊，过去特别是1949年以前啊，那么那个时候对兄弟民族不太了解，全世界的诺书彝人啊大概有160-170万。这一支彝族的先民很早啊就有了比较发达的文明，在西汉时期他们已经耕田有邑居，什么意思啊？已经开始农耕，并且有城镇、有聚落，也有一部分过着随处迁徙、务长处、务军长这样的一个生活，也就是他是游牧的啊，跟着这个牲畜走，在每个地方也不。

扎下灯来，也没有统治者，无军长。诺书移民很早就创造了文字，那就是非常著名的叫篆文啊。现在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兄弟民族文化感兴趣的人都知道篆这个字，非常复杂的这个字啊，叫篆文。主要我们要讲的是它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民俗，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民俗，所以我们对彝族里边的华姓它的迁徙的路线非常的清楚。我们讲到汉族的姓氏它的迁徙路线，我们经常会碰到这个情况，史料不够，资料残缺，所以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不了解它的迁徙路线。但是彝族的华姓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民俗。诺书彝人在给死者超度亡灵的时候，就族里边有一个人去世了，要超度亡灵，他会请地魔啊，也就是当地的一个祭司啊，或者我们讲萨满这样的一个祭司来，叫地魔来念送魂经，要把他的魂啊送回去。这个送魂经很妙，还有一种说法叫指路经，要把你回去的路给你指明白，要把祖先的灵魂送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而这条路线是什么呢？就是按照他们祖先迁徙的路线倒回去走。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不就这一姓这一支的迁徙路线就历千百年都很清楚吗？因为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民族记忆，永远不会忘的。如果忘了以后，那就变成孤魂野鬼了，回不到祖先的地方了啊！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大理地区，云南大理地区，那里的彝族诺书人，他指的路径是什么呢？啊，如果云南大理地区的诺书人，啊，有人去世，他就请毕摩来念送魂经，念指路经。他是怎么念的呢？说你先要从大理。啊，当然还包括好多小地名，大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然后从大理要回到香格里拉，从香格里拉要到四川盐源，从四川盐源你到石木俄哈，石木俄哈是彝语天堂的意思，也就是祖先的发源地。那么我们知道大理地区的彝族的诺书人就是跟着这条线迁过来的，是吧？他亡灵要返回去是逆向走。再举个例子，比如洱源炼铁乡牛贵丹村江拉家族，大家听，就这一支住在这个村里的，如果这个一支的人有人去世，他怎么回到祖先的居住地呢？他是牛贵丹村开始，先走到云龙，再走到剑川，再走到怒江南平，再走到迪庆香格里拉，再走到盐源，再走到孜孜普武，再走到乐乐都，再回到石木俄哈天堂。所以他这个迁徙路线因为这个民俗而非常清楚啊。那么在这个诺书彝族的这个当中，就有非常重要的一支叫基花陀啊，有这样的一个姓氏叫基花陀。那么这个呢后来从唐宋开始，慢慢的基花陀三个字里边就取了华作为自己的姓氏，这在华姓当中还是人数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华姓是一个罕见姓氏，总的人口本来就不多，但是彝族诺书人的华姓是里边人口量比较大的，啊，

现在，我们对这个华姓啊，对他的迁徙路线啊，对彝族的华姓，我们是门儿清，非常清，但是对汉族的华姓，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他怎么迁的。我们只知道，现在华姓比较多的，是在江苏郫县，在这一片比较多，啊，别的我们就不掌握了。虽然这是一个罕见的姓氏，但是在历史上依然留下了他们的踪迹。比如华焕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唐宪宗时候唐朝的一个权臣啊，当时权势非常大，后来被李吉甫诛杀，超出了家产数千万。华姓原来啊默默无闻，原来大家不知道有这个姓氏，因为这个华焕一下子使得华姓啊广为人知啊，这华姓厉害，华焕家里那么多钱，这是唐代的。比如元朝末年非常重要的医学家叫华寿，他精通素问，素问经，南京，而且呢把好多这个医学家的这个学说啊融会贯通。当时人记载说华寿给人看病有奇验，也就是看病的效果非常好。他还有著作，比如读伤寒论钞啊。他当时名声响到什么地步啊，有一句记载我读给大家听听，所至人睁眼，他到的地方大家都争先的啊，争先恐后争相邀请他到家里看病，以得诊视决生死为无憾。什么意思？比如啊，咱们现在有好多地方，比如这样吧，咱们比如好多华侨，老华侨在东南亚生活的，晚年身体不行了，得了一个很致命的病，这个时候哎，福建那边的华侨漳州的他就会等，他要吃了这个药哎，如果还没好转他也就无憾了啊，连这个药都救不了我，我也就认命了。那么子孙一定要为长辈找到这个药，子孙也无憾了，就等于连这个都治不好，那是真没办法。那这个华寿就是这样，以得诊视决生死为无憾，就是能够请到华寿来看过病还没办法，那你也就算了，就无憾了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医学家，而且医德高尚，他是无问贫富皆往治，报不报佛教也。什么？他去看病，他根本不管这个病人有钱没钱的。看完了以后，你给不给他报酬，他也不管了，不计较。是一个医德很高尚的人，啊，华姓子孙人数不多，但是在历史上啊，还是真的留下。当然不止这两个人了，比如五代时期著名的梁吏。官吏当中的典范，比如叫华严，明代时期有德政的知县华公，都是华姓子孙。那么我找了很多的资料，找不到华姓的排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姓氏前500名里面肯定没有华姓啊，可见他的人口数啊是相当的少。黄姓一个来源于嬴姓和姚姓，顺帝时代东夷部落的首领叫伯益，伯益是颛顼帝的后代，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咱们都知道的。伯益的后裔14支，有14个姓，后来称为嬴姓14氏，氏族的氏，嬴姓后面分了10姓氏嘛，姓氏
笔画嘛，是吧？封的是这个事，这里边有徐。

举事、钟离事、运烟事，你看这种事现在都不存在了。什么那个钟离事、运烟事，这个复姓都不存在了。江梁事，这今天都没了呀。黄氏、姜氏、修余氏、白敏氏、斐廉氏、秦氏、赵氏，这种复姓都不存在了。黄姓就是伯邑后代十四字里边的一支啊。那么在古代呢，我们知道后来还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叫黄子国，是黄国子爵啊，它是子爵的国家。这个国家很早被灭掉了，被楚国吞灭了。灭国以后的子孙称为黄氏，就是嬴姓、姚姓之后。还有一支非常有意思，出自今天氏之后，是叫台盖，有这样一个传说当中的人物。这个人是上古时期少昊今天氏的苗裔，世代是水官，后来成为汾水之神。汾水汾河那个河神叫台盖。那么他的后代有一支建立了黄国，跟前面讲的黄国不是一个黄国。这个黄国后来被晋国灭掉，那么这一支黄国的公族子孙姓黄啊。那么还有呢，其他的姓改姓，在历史上啊，王黄两姓改的特别多。在我老家，在上海江苏这一带，王黄不分，所以会有这个说法草头黄。这个话不是废话吗？在北方话里边怎么会有草头黄呢？我姓王，我姓黄，这有什么分不清的？就是因为在南方分不清，所以叫草头王。他念音要念草头王，带草字的那个，因为王和王不分的。那么在历史上这两支确实也有彼此改来改去的。在历史上我们知道改成黄姓的陆姓、乌姓、吴姓、金姓，我们都发现大量改黄姓啊，特别多。还有一个源于回族啊，那么这个回族呢，哪来的呢？这一支就是前面我们讲过古姓的时候讲到的阿拉伯人普寿根的后裔。因为普寿根这支要避祸，他把那个普啊，故意啊，有的是草字头吗，他有的时候啊写成黄，有的时候写成苗，慢慢慢慢有一次忘了他姓黄了。其实他是阿拉伯的后裔啊。这一支主要分布在福建、四川、河南、宁夏，是今天回族当中黄姓黄朋友的其中一支。那么满族啊，我们也特别多了。在满族当中的黄姓也特别有意思，满族里边有一支叫胡扎拉氏，满姓叫胡扎拉，这一支后来分出四个姓，这个姓太有意思了，黄、红、白、紫，用了四种颜色来取汉姓的。那么这个是满族当中一支啊。那么还有很多的，比如南方少数民族壮、尧、动、水、不一等等等等，都有黄姓。黄姓的发源地在今天内蒙古的东部燕山之南的辽河西源，希拉木伦河流域，它发源的非常非常北，

大陆的东仪集团，就我们讲博弈啊那一支，它是发源很北往南走的，再往后，那么慢慢迁到了中原地区啊，中原地区，战国时期黄国的贵族后代，有一个人叫黄歇，去当了楚国新襄王的臣子，当人的丞相，这个人是谁啊？春申君。孟尝君、春申君就是黄歇，他最早被封在黄川县，后来改封在吴，也就是今天苏州这一带。他一共有13个儿子，好几个定居在啊苏州一带。今天上海的得名黄浦江，过去叫什么黄歇浦，就是因为这春申君得名的，上海简称申沪啊，上海一个雅称春申，全是因为他啊，就是因为这一支到后来非常非常重要。随着咱们历史的变迁，战乱啊非常非常多，皇室开始逐渐南迁啊，这个跟别的姓是一样的。宋元时期是黄姓迅速发展和空前繁荣的时期啊，明清时期黄姓开始迁往台湾，迁往东南亚。今天台湾的四大姓是哪四大姓啊？陈、林、黄、郑。台湾老百姓都讲陈林半天下，黄郑排满街，而黄姓往海外的移居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比如黄姓大量的迁入越南，越南的黄姓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知道越南的黄姓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基本上都是从中原地区黄姓一步步迁过去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这里边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非常特殊的一次移民事件。在元朝末年，黄姓就开始移居南洋了，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还留下来了，叫黄升平，奉命出使婆罗国，是哪里啊？今天文莱达鲁萨兰啊，这个全称了，到了文莱。他到达婆罗国出使以后就没有能够回来，因为过去的交通情况什么都不一定回来，他就住在文莱。之后他因为才干突出，就被推举为文莱的华人的领袖，到后来居然成了整个婆罗国的统治者，国王苏丹。他是个汉人，叫王升平。他去世以后葬在文莱，子孙世世代代住在文莱，非常的显赫。为什么？因为王升平有一个女儿，在明朝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嫁给了文莱的第二苏丹阿哈迈。他自己当过一段首领，后来文莱的苏丹是他的女婿。而后来我们知道阿哈曼去世以后，黄升平的女儿接着当了文莱的国王，而文莱的国王是按照女性血缘世姓传递的。换句话说，今天到了本世纪，文莱的国王已经有20多代了，他们都是黄升平女性这一系的嫡系后裔。所以历史上文莱的皇室是以黄升平为主的，承认他为主的。大家看，那么有意思的一个，在那么远的国家，一个姓黄的人过去啊。那么黄姓在今天我们知道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多了，在世界各地你看华人组织黄姓都是大姓啊，都是大姓。黄姓在历史上啊名人实在太多了，
这个多到了我无从下嘴的地步啊，我们就不在这里一。

0: 介绍了，黄信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七位，那这是顶级大姓了，人口接近3200万，还不包括海外黄姓，海外黄姓算起来那就更多了，占全国人口总人数的2.5%左右，那这是巨大的一个数字啊。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 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75集，英雄柔情。姑娘收了宝剑，虽然英气依旧，却多了几分女儿的温柔。鹅蛋脸上镶嵌着一双水灵灵的杏眼，梳一头发髻，两颊铺满云霞，殷红口唇映出满面春色。内穿一件玫红小抱腹，外着粉色深衣，脚蹬一双云纹绣鞋，关不住的青春芬芳淡淡地飞入项羽的鼻翼间。项羽暗暗打量着面前的姑娘，童年时代项燕位高权重，家中美女如云，但那时候她不晓男女之事。后来因为项梁牵涉杀人案而避祸无限后，她已是一位公子了，身边不乏伺候的侍女。然而像这样明眸皓齿让她心惊摇荡的女子还是第一次见到。项羽就那么痴痴地望着，很久没有转过神来，直到姑娘轻轻呼唤他，才为自己的失态而冒出了汗珠。姑娘笑道：
1: 想不到挥马千军的将军挺有难言之识啊。
0: 项羽也不计较，拱手问道：
2: 敢问姑娘尊姓大名？
0: 姑娘落落大方回应道：
1: 小女虞姬，本寿春人士，秦军攻进寿春后，祖父引刀而亡，兄长在与秦军大战中身亡，母亲带我逃往陈县，中途饿死道边，小女孤身一人，幸被一老者怜悯，不仅收养了小女，且传授文武艺，孰料章邯军攻破陈县，杀了老者，从此小女流落天涯，靠街头卖艺为生，不料今日河山遇险，得遇公子，真乃大幸。
0: 在叔父身边长大，第一次在这样的情境下与一孤女相处，不仅她悲郁的身世让项羽心头悸动，更面对一双泪眼不知所措，有恐近之不恭，远了又伤了虞姬柔弱的心。情急之中，项羽憋出一句话来：
2: 暴秦不灭，百姓不安。
1: 此处就你我二人，将军何出此言？
0: 虞姬被这句没头没脑的话逗得破涕为笑。
2: 不瞒姑娘说，在下近日心头正有说不出的怨气。你也知道，城阳一战，在下命士卒屠城三日，刘季那个亭长妄加指责也就罢了，孰料两位叔父也指责在下滥杀无辜。你说说，
1: 除恶务尽，何错之有？自古不能成大事者，皆心肠太软，优柔寡断。似将军这样，勇冠群雄，来日必乃雄誉天下之主。
0: 这正正。

0: 立言让项羽感到吃惊，顿生了进一步走近他的勇气，问道：
1: 方才姑娘一番剑法真是让在下大开眼界，不知源自何处？
2: 此剑名之鸳鸯交颈剑，乃收留小女老者祖传，其先祖有训，传男不传女，臣老者之子为咸阳行徒，死无归处，故而将之传于我。此剑武将起来撒斗不尽，原为小女防身之用。
1: 哦，他是个男儿身，上阵杀敌定是一员虎将。
0: 项羽暗暗替虞姬惋惜，接着问道：
1: 敢问姑娘现居何处？
2: 唉，卖艺之人，云游四方，居无定处，近来就在定陶城外河山下之悦来客栈栖身。
0: 他们就这样开启了之间的叙话。下山的时候，两人牵着各自的坐骑相傍缓行，从当年楚国贵为盟主说到项燕率军击秦，从都破楚王说到秦皇暴政，从义军渡淮说到薛县会盟，几乎在所有项羽感到不平的事上，虞姬都毫不含糊地给了支持。到山脚下，项羽邀虞姬到酒肆浅酌几杯时，竟然忘了身后还有一大帮侍卫。虞姬明白，像他这样阵前走马的将军必是公务繁多，于是婉言谢绝，说好后日在河水岸边相见。但项羽感觉得出来，两人都有些难分难舍了。忽然，项羽从腰间解下一方玉佩，对虞姬说：
1: 今日得遇姑娘，乃吉之大幸，此玉佩乃母亲临终遗物，你我初见无以相赠，权且请姑娘收下此物，日后姑娘走遍天涯海角，见物若见人也。
0: 虞姬没有想到，看起来五大三粗的项羽倒也有些温润男子的细腻处，情急之下将头上玉簪抽下送与项羽。
2: 玉簪本母亲心爱之物，今赠与将军，也算是物有归处。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两人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尤其是项羽，眼见的虞姬一头蓬松的头发霎时如瀑布般的泻向两肩，一发将脸庞衬托的粉嫩白皙，恰如三月桃花绽放在眼前。于是乎，热血开始沸腾，向着眼角奔涌，那火辣辣的神色直扑虞姬而来。虞姬脸泛嫣红，心血上涌，身子也变得绵软了，娇弱醉酒憨态，趁项羽上前扶持的机会，在他脸上留下一抹胭脂，转身就走了。项羽的脸颊留下麻酥酥的感觉，那口唇的芬芳绕着面颊，淡淡的，经久不散。那转身时带起的风吹起他的战袍，余香不断。那伴随着美人离去，在身后颤悠悠的齐腰乌发，让他心惊浮动。他痴痴地站在原处，一直看着虞姬在视野中消失。这一切，从事中郎都看在眼里。他悄悄来到项羽身边，伸开手掌，在他面前挥了几次，都没有反应，这才轻轻呼唤。三声之后，项羽才转过身来问道：
1: 你是在叫我吗？
0: 卫士哗的笑了。项羽皱起眉头，接过马缰，上马回营去了。项羽刚刚回到军营，就看见项伯站在门口朝这边望，远远瞧见项羽，拉着脸道：
3: 为何这般时光才回营啊？
0: 项羽若无其事地回答：
1: 秋日天好，即在河山上多停了两个时辰。
3: 就你一人吗？
1: 还有从事中郎和一干卫士。
3: 从事中郎率卫士与你同往，你到后严令不可靠近。岛屿
0: 下面的话还没有出口， 项羽已经明白项伯对他的行踪了然于胸了。

0: 干脆也就不再隐瞒，直言道：
1: 侄儿中途遇见一伙强贼，正追赶一民女，怒从心起，杀了几个毛贼，救了那姑娘。
2: 仅此而已？
1: 仅此而已。
2: 你先去吃饭，最后速进你二叔府。
1: 诺。
0: 项羽头也不回地去了。项伯素来独食敦厚，不善猜测人心所想，何况从事中郎所见也不过是些皮毛表象而已。他相信侄儿说的是真的，英雄拯救落难女子之事古已有之，何况项羽生性刚烈，岂能面对强贼而袖手？好男儿志在四方，他从心底希望侄子将心思花在灭秦复楚上，一次大业垂成，何虑没有美女配英雄呢？他刚一转身，却看见傍晚的斜阳中，刘邦的车驾停在了将军府门前。跟随刘邦的是一位年轻的将军，但显然不是此前见过的岳恒。项伯至今也说不清楚，不知是什么原因让他当初一见刘邦与张良就觉得气息相投。相对于项羽，他觉得刘邦更亲切，因此不待刘邦向他打招呼，倒先上前与他搭话了。
2: 晋陶一战，沛公功莫大焉。
0: 刘邦谦恭地笑了笑道：
1: 公谬赞了，将军年少有为，既以臃肿之姿追随于后而已。
0: 接着就拉过马力介绍：此次取胜得益于马力诈降，以探得秦军内情，即今日与他同行，正是要在主帅面前为之请功啊。
3: 权杖沛公，少将军运筹有方，末将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0: 马力这话一出口，项伯就听到心里去了。这就是刘邦的过人之处，他不像项羽那样争功好胜，凡事总是礼让，尤其亲爱部属，这一点非常对他的心思。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76集，上书朝廷。转过一株松树，将军府就在前面。刘邦觉得有些话当着项伯的面说比在项梁面前方便，于是住了脚步。项公可知攻克定陶以后少将军所为吗？项伯心头一沉，关于项羽放手让部下强抢掠夺的消息，他此前间接地听说过，可出自沛公之口却倍加引起他的注意。
2: 虽之前有所听闻，还是请沛公陈明其详。
0: 刘邦便将司马欣、董翳败退出定陶，项羽是如何疏于管束，致有些士族强抢民女，有些杀人越货，百姓未知前门走虎后门进狼的情形说了一番，最后叹了一口气道：管子曰，民以邦本，本固邦民，害民者民必远之，即此说乃为复楚大计，还望项伯体谅一二啊。项伯沉闷良久，抬起头时目光中就写满了忧郁。
2: 继而自有因兄长交管，性情鲁莽，明日定当在家训诫，提示其不可妄为。
0: 到了将军府前，刘邦与项伯告别，转身进了项梁大帐。张平走在去往濮阳城的官道上，欣赏一路的风光，就十分钦佩兄长处事的缜密，不是吗？兄长从定陶撤下来的司马欣、董翳退入濮阳后，就对城内和城外驻军做了谨慎部署，三军分别驻扎在柳屯。

孟轲亭以及沿河水一带，东北可窥视东阿之敌，东便于监视定陶驻军的刘邦和项羽，西能随时迎接朝廷的援军。张平所部就驻扎在柳屯乡，不过秦军入驻前，老百姓早已闻风而逃了。街头除了几位老弱病残者外，萧条冷落如劫后余生。张平命校尉们依照顺序安排好营寨，又吩咐加密岗哨，自己带了十数名卫士，驱马濮阳城中拜见兄长来了。进了将军府，岗哨们分

0: 说起在定陶的失败，司马欣一肚子的怒火，大骂刘邦奸诈，竟然派人诈降。定陶城下两军对阵，比刺得我军军情后，内外夹击，致使我军军败。
1: 不是还有董翳都尉吗？
2: 唉，天不助人奈何。董都尉一身好武艺，偏偏遇上那个举千斤顶而不弃喘的项羽，一杆长戟如风轮旋转，所过之处，我军如墨夷虽草，纷纷毙命。杀到最后，竟然无一人敢上前。你说，岂非天不助人？
0: 张平没有再问下去，他再一次想起了前几日与兄长就要不要继续为朝廷而战的谈话。司马欣的话让他再一次觉得秦之危亡乃是天意，既然兄长已经将之视为大忌，自己就该永远藏于心底。不过他还是对司马欣说道，
1: 我军自与项梁楚军接战以来，连战皆数，确实不得不深思呀。
0: 说话间就到了章邯署外，待卫士通禀之后，两人进去就看见章邯正在埋头写着什么。张平一眼就看见抬手写着臣章邯叩见皇帝陛下，忙问
1: 兄长，这是要向朝廷上书吗？
0: 章邯抬头看见司马欣和张平，示意他们分两厢坐下，又吩咐卫士上茶，然后又继续埋头书写。自东晋以来，秦军一路披坚执锐，浩浩荡荡，然而疑似南下与楚军遭遇，却处处被动。自成胜死后，他转而北上剿灭齐赵，虽有小胜，然近来四战而胜一，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痛。是自己过于期待速胜了吗？是自己为一路顺风而轻敌了吗？是自己过于看重名节了吗？许多的心绪只在他的心池里涟漪不断，但一旦要诉诸朝廷，他就不得不三思慎行了。六月中，使者曾来到这里，之后便是李斯伏法理由战死。倘是将战场的胜负据实禀奏朝廷，那么岂不受赵高以画饼吗？如此迟出再三，最后的奏章变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上书。
3: 少府上将军陈章邯昧死上书皇帝陛下，自奉诏发骊山刑徒伐寇，臣鏖战细水，兵出函谷，披坚持锐，领若风标，赖陛下神威，将士用命，吴广引刀，陈涉陨落，张楚兵挫地削，赵魏势穷力竭，大军所过之处，贼力面覆弦壁，士卒愚趁请行，然则河淮地广，贼众甚多，交之负极，军无久战，将疲失劳，为腹腔禽设计，皇业有故，请陛下再发军师，臣必挥师奋进，春搜夏苗，秋显冬守，还大秦朗朗乾坤。
0: 章邯反复看着一首清丽敦厚的秦传，忽然生出眩晕的感觉，似乎那一个个字变成了讥讽亦或忧愤的眼睛，朝他投来一道道冰冷的光。张平且不说这一段日子仗打得如何，司马欣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他也不打算隐瞒真实想法，放下笔说道，
3: 张氏定能明白我的苦衷，若不如此说，恐受人以柄，章邯获罪事小，连累张氏一家事大。

0: 末将这就传人600里快马赶往咸阳。
1: 司马欣并没有怪罪章邯的意思，他倒是觉得老将军处事过于谨慎，与他在战阵前判若两人。作为军中副将，他明白自己的职责，就是尽快把主将的上书送往咸阳，以求朝廷早日发兵平定寇乱，他们即可回京与家人团聚。章邯的眼睛有些湿润和发热，他从心头感谢司马欣的理解。做完这些，他才得空转过身来查看张平的刀伤。张平现在还用绢帛架着胳膊，这让他看着心疼。父亲将兄弟交给自己，原为建功立业，如今落得伤痕累累。他眼看兄长的眼圈红了，张平心里也不好受，忙将话题岔开。
2: 兄长不必伤情，只不过小伤罢了。
3: 哎，我只是觉得难以面对父亲。
1: 张平理解兄长此刻的心境，若不是陈胜大泽乡接干，兄长至今仍在少府任职，每日进出朝廷府库，何其安定。自己也还在京城与一般少年垂杨戏马，是战争将所有的平静打乱了。他安慰兄长道：
2: 兵法云，夫将者，国之福也，为国尽忠节命乃为天职。此兄长对小弟耳听念命之言，未敢稍忘。
1: 闻言，章邯的心绪这才渐渐平静下来。
3: 只盼朝天早日发兵，助为兄尽快剿灭贼寇。
1: 司马欣一出门就看见了都尉董翳下了马，朝将军府走来。隔着十几丈远，董翳喊道：
4: 长史，多日不见，别来无恙乎？
1: 定陶最后一战，董翳和司马欣被刘邦和项羽大军团团包围，楚军借着夜雨发兵突袭，他们措手不及。那是董翳第一次见证项羽的骁勇善战，他觉得再也不能恋战。情急之间，他脱下头盔抛向空中，趁着项羽分神之际，朝着城北的密林中逃去。第二天，他收拢残兵散卒和几位伤痕累累的军侯，一直向西北而来。为了躲开楚军锋芒，他们冒雨白天宿营在密林里，等到黑夜到来时才出行，辗转多日才回到濮阳。他并不知道刘邦麾下的两位将军周勃和樊哙追着司马欣不放，险些取了他的首级。若非黑夜，他决然逃不脱做刀下之鬼的结局。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 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4: 大夏天的吃火锅？
1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成为名古屋。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0: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地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哈。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发文字给我们，
0: 是的，
1: 在这个公众号上私信我们就能够收到了你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讲一讲路况信息参与我们的答题，有什么疑惑也可以告诉我们哈，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及时的解决。
0: 我要帮小韩解决一下他的问题。
1: 他说手机上怎么收听893的节目呢？
0: 首先你需要下载一个 app 叫我的广德。
1: 是的，
0: 下载以后呢，你把它打开，然后呢打开首页，它会有很多哈，就是我的广德，请输入关键字搜索，下面有一排选项哈，选直播点进去，然后下面会有一个综合广播 FM 89.3，看到没有，一个是新闻综合，一个是综合广播，点进去综合广播，然后就能够听到直播喽。
1: 是的，哎呀，感谢，
0: 非常的清楚呀，
1: 感谢小韩的这道他对他来讲哈是一个小问题的问题。因为我忘了打卡，我的广德上面也是可以打卡的
0: 哦。打卡有什么用呢？
1: 在我的这里后面

0: 面有一个签到哈，我的积分，然后签到，每天签到。如果你签到到一定数量的话，可以在积分商城兑换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1: 嗯，是的。说到这个呀，我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咱们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哈，
0: 嗯，
1: 说什么呢？哎呀，我的广德，它不仅可以有新闻资讯，不仅可以有游戏打卡签到什么的，
0: 还有什么呢？
1: 还可以在我们这里充值铜豆。
0: 嗯，
1: 铜豆是什么？
0: 嗯，
1: 你们知道吗？
0: 就是钱
1: 啊，是，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微信里面的钱包里面的钱一样，
0: 支付宝里头的余额。
1: 嗯，它可以去买东西。
0: 嗯，
1: 买东西在哪儿买呢？就是我们那个同瑞云铺里面
0: 那些
1: 线上啊，所有的商家你都是可以去购买的。
0: 是的，
1: 关键是充值有优惠呀。
0: 嗯，
1: 比如说你充100啊，但是你的卡里有105啊，它有一个5%的这个增幅。
0: 嗯嗯。
1: 现在已经有100多家单位哈，都在我们这里充值铜豆了。工会福利的发放啊，饭卡余额呀，都可以充值。
0: 是，这一块呢是小邱的工作，你看说起来多么的熟悉和了解，对吧？
1: 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长三角的畅游卡。
1: 是的。
0: 昨天呢，有一个同事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聊到这个话题哈，说啊哪个同事他用过这个畅游卡。
1: 长三角畅游卡。
0: 我说我买了，但是还没有用。他说用了，用了很方便。
1: 嗯。
0: 因为这个也算是和我们对接合作的哈，
1: 对，长三角畅游卡，它是长三角地区哈，大概有200-300家景点，
0: 嗯，
1: 你都可以去选择使用，有尊享版、品质版，尊享版是一个人去10个景点，然后品质版是两个人，每个人可以去5个景点，
0: 对，然后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多少钱？
1: 团购价
0: 不超过300块，
1: 团购价280，
0: 不超过300块。如果是团购价，一个人就是280，是吧？两个人也是这样的，
1: 嗯，
0: 两个人是加起来不超过300，或者团购价是280，
1: 是的，
0: 是这样子吧？
1: 嗯，
0: 然后其中很多的景点，光那个门票都有200多，
1: 就已经回本了
0: 啊。当然便宜的有几十多的，也有差不多200-300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可以去不止一个呀，你加起来可以去很多个，这就很划算了，
1: 是的，
0: 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早上啊，关于我的广德 APP 的介绍哈，就暂时先到这儿。为什么说暂时先到这儿呢？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开发很多相应的新的便民举措，
0: 那么
1: 上面都可以实现。
0: 是我们平台上面，我们的893上面也有一条这样的广告哈。
1: 嗯，
0: 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可以拨打广告当中的那个电话。那如果说你记不住，也可以在后台询问我们。
1: 是的，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发私信留言询问我们。
0: 嗯，好的，
1: 好的。
0: 说回我们本身的节目哈，
1: 嗯，
0: 每天的直播当中呢，还有一个游戏互动的环节。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呢，依然啊是一道选择题。
0: 嗯，
1: 我们依然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送他3份礼物，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0: 嗯，
1: 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今天的这道选择题其实也还蛮简单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选择的这个对象就往后靠一点儿。
0: 好，
1: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
0: 13吗？有没有这么多人参与答题呢？
1: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倒数第三位朋友吧。
0: 好，
1: 嗯，我们大概是现在是36哈，我们37开始出题，嗯，截止时间是39哈，7:39。好，赶紧来出题哈。我国是茶叶的故乡，而绿茶呢是最古老的品种哈，是我国品种最多、产量最大的第一大茶种。下列哪一个啊不是我国著名的绿茶 ？A. 西湖龙井 ，B. 太湖碧螺春。C. 庐山云雾 ，D. 铁观音。下列哪一个不是我国著名的绿茶？
0: 嗯
1: ，A. 西湖龙井 ，B. 太湖碧螺春 ，C. 庐山云雾 ，D. 铁观音。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在等。
0: 嗯
1: 啊，往后靠一靠，
0: 往后靠一靠。
1: 所以到目前为止，一个答案都没有。但是
0: 你这样一说，大家更等了。
1: 但是你看啊，我们的截止时间是7:39，
0: 还有
1: 一分钟的时间，
0: 对，一分钟了啊，
1: 是
0: 也不能过于7:39，那你答也没有用了，
1: 踩着点儿不一定能够刚好踩上那个线哈。也许39分过了，那可能我们。

0: 就不算了哈。是的，
1: 39分01秒就不算了啊。
0: 下列哪一个不是我国著名的绿茶 ？A. 西湖龙井 ，B. 太湖碧螺春 ，C. 庐山云雾 ，D. 铁观音。应该说这四种茶对于我们来说哈，还都是比较熟悉的，
1: 比较耳熟的，啊，不一定品尝过，
0: 不一定
1: 每一样都品尝过，
0: 但是肯定听过。
1: 是，
0: 嗯，好，咱们还有最后17秒的时间，
1: 嗯，还有14秒啦，嗯，啊。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参与了哈。好，刚刚已经参与进来的朋友肯定在想，嗯，完了，
0: 完
1: 靠前了，
0: 完了，完了。好，倒数3、2、1、0。好，我们39分喽，嗯。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1: 看大家都选了什么，有多少人答对啊
0: ？GM 郭选
1: 的是
0: C，C
1: 是
0: 庐山
1: 云
0: 雾。嗯，蔓延选的是 C。庐山云雾 ，WQ 选的是 D 铁观音，叶子选的是 D 铁观音 ，Room 选的是 C 庐山云雾，潇湘院的一二迷选 D， 这题好像出过
1: 哦，
0: 嗯，刚子板前选的是 C 庐山云雾，丁玉松选的是 C 啊，这道题同类型的出过，但是本道题哈，
1: 嗯，
0: 没有出过，嗯。湖选的是 C， 我们之前出的好像是铁观音的产地。
1: 呆呆，
0: 呆呆选的是 D， 只为你动心问怎么领取铜豆啊，这个是要线上充值的。
1: 对，
0: 嗯 ，Mapper 选的是 D 啊，冰是睡着的水选的是 C， 戴俊选的是 D， 小太阳选的是 D， 张明选的是 C。那答题的朋友就这么多，
1: 嗯，
0: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是哪一个？
0: 不是著名的绿茶的是什么呢？
1: 铁观音。
0: 铁观音，对，它是清茶，嗯，然后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福建安溪铁观音啊，它不是绿茶，是清茶，嗯，它有经过发酵的啊。
1: 那么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还是有一部分的哈。
0: 是的，
1: 倒数第三个回答正确的就是 Mapper，
0: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嗯。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啊，我们一会儿看一下之前有没有本年度内哈，有没有获得过。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到目前为止竟然还没有人点播哎。
1: 嗯，哎，我想听一首，
0: 嗯，
1: 叫什么？街角的春风，
0: 街角的晚风，
1: 街角的晚风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哈，在这个酷狗的首页页面上面看到是陈小春演唱嘛，
0: 是，啊。
1: 那天我刷短视频，我才知道原来是有网友，
0: 啊，
1: 他 AI 的一首歌，然后用的是AI 的陈小春的声音，
0: 真的，
1: 啊。然后呢，应采儿就把版权买下来了，
0: 哦，
1: 用一种非常友好的互赢的方式，哎，最后是真的让陈
0: 小春
1: 来
0: 唱了
1: 这首
0: 歌，嗯，所以咱们要听陈小春版本的街角的晚风。
1: 嗯
0: 嗯，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街角的晚风，那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好运将至评价了一下
1: 踩点的这首歌，
0: 太好听了。是的、
1: 啊、
0: 这个是7月13号点播的，
1: 但是他当时点播的那个时间没有能播啊，
0: 7:40
1: 是我们
0: 晚上的7:40、
1: 重播时间哈、当时没有人在做直播，所以
0: 是的，
1: 那天晚上是很遗憾。可是你看、遗憾有的时候不要太过遗憾，因为你当时的一些小愿望可能在之后不远的某一天
0: 就会实现了，
1: 给你补上。
0: 好运将至，
1: 挺帅的陈小春，他说
0: 是那这首歌哈，就是我觉得傍晚听可能更合适一些，他点播的那个时间听、要配合落日，
1: 对，他那
0: 个时候配合当时的环境，
1: 天，对，7:40已经是
0: 应该是
1: 黑
0: 了，黑了。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啊，今天早上点歌的朋友不多，那么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什么呢？
0: 大暑啊、小暑过完就要到大暑了，大暑过完就要到立秋了，
1: 所以呢
0: 炎热的夏天很快就会过去的。今天是大暑，那关于大暑呢，不知道大家啊了解哪些知识？今天
1: 大暑对我来说就是热。
0: 今天不是7月23嘛，对吧？其实今天凌晨3:13，我们就迎来了大暑，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所以如果说接下来天很热的话，也是非常正常的。
1: 是。
0: 那天很热的话，我们干点什么好？干点什么能消暑呢？
1: 什么呢？
0: 这个说起来啊，就是首先啊，要说点吃的，跟吃有关的，吃点东西消暑、吃仙草，不过我很不爱吃。
1: 啊，我喜欢，
0: 我不喜欢吃仙草啊、就是咱们甜品店有一道甜品叫烧仙草、
1: 是这个我很喜欢，
0: 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小料在里面、那个黑黑的像龟苓膏一样的东西、它就是仙草啊、这个是可以清热消暑的。
1: 对，
0: 还有呢，据说哈，就是大暑小暑的时候咱要喝暑羊汤，这个福记一碗羊肉汤，去寒补气，强身健体。
1: 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奇怪，这一般不是冬天喝吗？夏天喝会不会热呀？如果你本来体质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那当然是不要喝了。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比较虚的，湿寒的，当然是可以喝了。
0: 是，
1: 对吧？本来到夏天，其实很多的从中医的这个原理核心来讲哈，它是说你的一些热气、阳气会散发到四肢，再加上现在又是吹空调、吃冷饮，
0: 是，
1: 哎，你的五脏哈，它会更加的可能寒一些，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吃一些这个温补的、热补的一些东西。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包括我们的吃食要依据时令来。大暑这个时候不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吗？那个大地阳气都最盛了，我们也要把我们身体内的阳气调到最盛哈、
1: 当然
0: 这样才能顺应天时地利。
1: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节气，你吃一些热补的东西，那就不要喝冰的了啊、搭配冰的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对冲反而不好。
0: WQ 说最爱喝绿豆汤。
1: 我也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叫晒浮姜。我们现在不是入伏了嘛、就是生姜切片之后拌上红糖、然后在烈日下暴晒啊，晒浮姜，然后之后呢冲水喝，可以驱寒温补。
1: 哦，这个没有尝试过。
0: 算了吧，太难喝了这生姜。
1: 姜我是一般拒绝它的。那么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三伏天，你们比较喜欢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0: 来避暑纳凉呢？
1: 要科学哈。
0: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空调、 WiFi、 西瓜
1: 或者是绿豆汤。
0: 是，好的，关于大暑咱们就暂时先说到这儿哈。大家有什么比如说你家的这种传统秘方啊，用来驱暑气的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毕竟哈，就是夏天，你说尤其是快要中暑的人哈，喝那个什么十滴水啊，什么藿香正气水，真的很难喝、
1: 那个是不得已才喝啊，那个是中暑了，感觉来了赶紧喝一下，
0: 真的很难喝啊。早晚这个天气呢，就是比中午要好一点点哈，所以希望大家一些户外工作 工作者啊，就是咱们有一些外部的作业，还是尽量在早晚啊避开中午高温的时间段。
1: 那如果说需要参与这种户外工作或者是劳动强度比较大的工作的朋友哈，这些东西再难喝你也要备上。为了安全起见啊。
0: 欢喜的剧组说，来了聊一分钟上班，中暑了躲在空调间啊，多备点冰块降温，然后
1: 煮绿豆绿豆汤，
0: 冰镇绿豆汤。
1: 最近怎么回事啊？早上起晚了是吧？
0: 最近早上天很热嘛，要在空调间里多待一会儿，
1: 舍不得出来啊。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暑假期间哈，咱们的小朋友听众是比较少的，都是一些不好说上了，
0: 都是一些老朋友听，
1: 都是一些有一定的这个
0: 阅历的
1: 社会阅历人生智慧的朋友，所以呢我们可以聊一些走心的比较深刻的话题。
0: 比如说
1: 今天我们聊一个这样子的，就是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说他慢慢的学会不和别人解释自己，你认同吗？这是网上有很多人啊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到了一定年纪了，我就有一些什么误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就不想解释。
0: 没错，我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不承认我到了一定的年纪，
1: 但是你承认你慢慢不会和别人解释，
0: 不会和别人解释了，
1: 话不投机
0: 半句多，因为很累，真的
1: 是。
0: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要逐渐的把你的精力、心血、目光都投射到自己身上，
1: 是
0: 也没有那么在意哈，也不是说完全不在意哈，就是没有那么在意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别人是怎么评价自己的。
1: 而且你发现有的时候你解释吧也没有用，
0: 是的，
1: 因为人家他就是我不听，
0: 我不信，
1: 他非常的固执，或者说他就愿意相信他自己相信的，或者是他就捡对他自己有利的去理解。
0: 是的，
1: 那你解释再多也没有用。所以关于这个话题，大家都有很多切身的感受，所以我们今天来问一下哈，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纪，慢慢就不会去和别人解释一些问题了。但是你又觉得有哪些误会是值得好好的说的？哪些是可以不用解释啊，一笑而过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你是有这样的经历的哈，就减少了向别人解释这种事情，你逐渐的不大愿意去解释了。那么在这之后，你的内心是轻松了，还是也会觉得委屈，还是不甘？希望听大家说一说哈，大家可以抽个时间告诉我们。

0: 那么其实关于这种话题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用心的分析一下，这不是我们个人无奈的或者是主动的一种选择，就是选择不大和别人去解释自己了，它背后是藏着一些普遍的心理和社会规律的。
1: 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哈，就是人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同哈，自我认同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的。哦，别人觉得我这个人非常的友善啊，他们觉得我很好相处，哎，我就很高兴啊，我的人际关系很好，这会给我带来一个非常积极的正向的评价。也会带来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啊，你看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这个人很好相处，很热情，怎么样，
0: 对，别人的肯定会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反之
1: 对
0: 会让自己会有一些焦虑。
1: 是的，就是我们非常渴望被理解被认可，所以一旦被同学误会了，被老师误会了，被家长误会了，就急着去解释，哎，老师其实我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啊，我没有这样做，
0: 其实是这样的，
1: 对，就是会急着去解释，
0: 是
1: 因为需要别人的认同。
0: 对，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哈，我们就不再需要通过别人就说服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认同从外在认同转向内在认同，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一杆秤啊，知道自己是谁，我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所以不再那么需要别人的眼光来定义自己，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 但是阿迪，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有些人他确实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从自我认同转向为内在认同，
0: 但有些人没有，
1: 对，有些人一直是，
0: 就像之前我们说，人家说那个前额叶发育一般到25岁会
1: 就会停止，
0: 但是有些人可能到52岁再乘一个二，他也没有，
1: 是对，就是适用于绝大部分人吧，
0: 对，
1: 但是依然会有一部分哈，他从小一直到大都活在自我认同里面，
0: 都喜欢给自己再贴上一张面具哈，全球70亿人各不相同啊，很多人有一些共性，有一些比如说就是这个人的心理发展状态的一些规律上的遵循的这种共性，也有一些不大一样的人，
1: 是。还有同时就是我们也开始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能量，你跟人反复的去争辩啊，你澄清误会，它其实是一件非常耗心力的事情，对吧？就像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手机电量有限啊，我们要慢慢学会把电量留给更重要的人，留给自己的生活，
0: 是
1: 啊，留给比如说更重要的一些 APP 啊，那些无关紧要的该卸载咱就卸载啊，就是不要把时间精力心神耗费在那些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理解你的人身上，
0: 或者是不想理解你的人身上。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热情的，他对这个世界对很多人以及他的人生有很多向往，他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共同的理想，为之奋斗，怎么怎么的，
1: 是，
0: 所以他心里是比较较真的，他眼里是
1: 融不
0: 进一些沙子的。反正我以前是这样子的，我看到那些说谎的人啊，就是那种就心里就好想把他的面皮撕下来，你知道吗，就特别不能够容忍，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慢慢就无所谓了，因为我在想你也是这个年纪了，你愿意就是
1: 戴着面具生活
0: 过一辈子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就是而且大家比如说你不管是同学呀同事呀亲戚啊朋友啊，在同样的圈子相处久了，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别人其实都知道，所以就不会太去较真了。
1: 所以那对于那个人本身来说，他自己的这种自我认同的意念也是蛮强大的，
0: 对，就是演得很累很辛苦，但是也要演下去，还觉得自己演得很好，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转去十几年，我会在想你不要这么不实在，你要说真话，但是现在的话无所谓了。
1: 如果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的话，那他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一辈子，他也是比较幸福的。
0: 但是其实演得很累啊，每天绞尽脑汁去想一些谎话，每一句话脑子里面都要过1000遍。
1: 也许他就是那样的，
0: 就是这样，就是
1: 他已经习惯了。
0: 出场设定是这样子的，
1: 是是是，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你觉得他演得很累，但是他也许演得很开心呢。
0: 他每天就是就这点心思，
1: 子非鱼。
0: 是， 然后呢，再说哈，就是我们生活的很多地方，就哪怕你是在一个大城市，你更多的就可能还是围绕在你工作或生活的那个社区。
1: 嗯，
0: 所以我们生活的地方其实是属于一个熟人社会的。
1: 是的。
0: 那么从
1: 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小县城。
0: 对呀、啊。嗯。我其实大城市也一样，因为一般你会固定在某一个
1: 社交圈子。
0: 对对对，那个街道，对吧？嗯、其实范围物理范围上也没有那么太大。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哈，熟。

0: 无人社群里面很多的议论和看法往往来自道听途说，
1: 是
0: 他很多人在谈这个事儿，他在跟下一个人讲的时候又会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慢慢的就和本来的那个事实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1: 对，
0: 所以这些人在传达信息，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是在讨论这件事的本质，他只是更像是一种
1: 社交谈资，
0: 只是没有什么话我跟你说一下，就说个八卦，让自己就是几个人在一起聊天的内容更加的丰富而已。
1: 是，
0: 对于这件事他影响到本人有没有影响到那个人，我说的是真是假，对他会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这不 care 是吧。所以如果说他们不是真的想要了解真相，只是想要一种就是八卦谈资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越解释可能越复杂。
1: 真的，我就是有一次就在我身上我都遇到过。有一次不知道阿迪问我一个什么呢，说是别人跟他说啊，说这那个对象是我，
0: 对，是一个反正不大好的别人，其实那个说的人呢也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那个跟我说的朋友呢
1: 也是听别人说，
0: 他这个人本身呢也是不大喜欢传八卦，也是比较尊重这个事实，实事求是的哈，这么一个人。所以他问我的时候本身就带着很大的质疑，他觉得不可能是小秋，但是他向我求证一下，我说我没有听到过外面这种八卦，但是以我对小秋的了解，平时跟他说话哪怕他再装对吧，这么多年了，哎，你日常交谈当中也会透露出这个人的本性是什么样嘛。然后我发现小秋应该是不会做这种就是非常不好的不道德事情哈，我说不会，然后我就过来把这个事儿说给小秋，我是想跟他探讨怎么会就流传出去，
1: 传播的对象是我，
0: 更好的解释嘛。小秋啊，啥
1: 都没听过这个事情。
0: 对，
1: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搞笑啊，
0: 可能是
1: 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八卦的女主角。
0: 但是后来别人跟我说的时候，我说因为以前工作当中跟别的单位的某些人可能有过接触，然后人家的那个传言里事实发生的女主角可能从事的工作或者是一些工作地点跟我们这边就是可能有点像，
1: 比较接近，
0: 然后外面一说就容易张冠李戴。后来我的分析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
1: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哈有社会上听到的一些八卦消息哈，然后就是会比如说那段时间哈，就是我们单位哎可能会有一些，然后呢哎别的一出现什么八卦消息你知道吗，立马哎就指认啊是不是你们单位的什么的。
0: 对，就是好多人他对不上名字，对不上长相，对不上什么什么的，他只说个大致啊，长得还挺帅的哦，长得还挺好看的啊，个子挺高的哦，皮肤挺白的。我知道他们那儿反正有一个皮肤挺白的，个子挺高的，那就是他了。其实未必是
1: 。对，所以就是事情的真相也许往往很简单，但是呢，经过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
0: 越来越复杂，
1: 就越来越复杂。最后你想解释，可能都解释不清了。所以呢，我们要慢慢学会降低印象管理成本，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哈，也不再刻意去扮演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角色啊，也不再费力去维持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形象啊。以前嘛，我可能还会有偶像包袱，
0: 是，
1: 现在就一点都没有了，完全放飞自我，
0: 把包袱一去，发现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是吧？
1: 把包袱一去，那也不是偶像，啊，反正就是自己，就是怎么说呢，生活的比较舒服，
0: 对，
1: 就行哈。当然，这也是一种社交圈层的筛选，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真正懂我们的，然后我们自己也很在乎的双向奔赴的人。
0: 是，但是哈，这里要强调一下，不解释呢，不是说让大家关闭沟通的大门。不是说让我们变成一个冷漠孤僻的人，有的时候你看一些影视剧，该讲话的时候他就不开口，气死人，
1: 真是，
0: 是
1: 男女主角的误会哈，就是因为一个呢乱猜，一个不解释。
0: 是，我们提到的不解释哈，它的核心是建立在一种健康的心理边界，对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的啊外人片面的揣测，当然是可以选择一笑而过哈，这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对于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
1: 家人朋友，
0: 对，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工作方面哈，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哈，这种时候你是不能够允许那些误会存在的，
1: 对，
0: 一定是要去解释的哈，在这样的情况下真诚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
1: 哎，你说到这个哈，我就想到尤其是一些青春期的孩子哈，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在慢慢的成长，在慢慢的走向成熟，但是呢该成熟还不太成熟的时候，他们 就会非常非常的就是受到一些社交圈子呀，受到一些网络思想的冲击啊，就是会变得非常的沉默。嗯，他们觉得这样很酷。对啊，

0: 就是不解释啊、
1: 嗯，
0: 所以真正的成熟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解释，
1: 嗯，
0: 而是你要分清楚什么时候你该沉默，
1: 嗯、
0: 什么时候你该开口，
1: 对、
0: 嗯，不是说让你一直沉默，
1: 是那也不行、嗯，是要懂得，哎，我们的日子啊，终究是给自己过的哈，所以我们但求一个心安，这个比所有人的理解都重要，
2: 嗯
1: 嗯。
0: 所以你觉得哪些误会是一定要好好说清楚的？
1: 哪些是可以一笑而过的呢？
0: 哪些是哎就算了呢、
1: 嗯？
0: 就比如说阿迪跟我说那个我被传成女主角的那个绯闻啊，
1: 嗯、
0: 绯闻啊，我就一笑而过、嗯、啊，
1: 因为、哎、因为说了嘛，熟人社会，最后女主到底是谁？哎，
0: 大家都知道
1: 的，对，会露出水面的
0: 啊。真是就是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哈、啊、向别人解释之后啊，那你是觉得内心轻松还是觉得委屈？关键是那个船的人我都不知道是谁，我怎么向他解释？我说哎呀你搞错了，不是我。其实我也不太 care， 真的我也没有委屈、
1: 嗯、
0: 也没有会觉得很轻松，就是觉得反正不是我，一笑了之。
1: 当时还是把自己当一个就是旁观者，因为觉得就不是自己的事儿啊、
0: 嗯、
1: 然后也会
0: 内心还是蛮坦荡的，
1: 对啊，然后也会觉得这种事儿吧，该是谁就是谁，迟早会出来的。
0: 不是，心里面还有一点小窃喜，你知道吗？
1: 哎呦
0: 哎呦哎呦，成了绯闻女主角。
1: 最后你们大家发现不是我，都要在心里给我道歉。
0: 道歉是不可能的，他们道不道歉其实我也都无所谓嘛，就是因为偶尔比如说大家在聊八卦的时候，
1: 就是不是还觉得嗯，起码就是能成为这种新闻的，就是被谣传的女主角，起码证明我这个形象气质还可以吧。
0: 不是，也就是你一个人跟我说有人这样传、
1: 就是、
0: 其他我都没有听到过，
1: 还不是很多是吧？
0: 传的不是很开，主要是、
1: 嗯、到我这儿我就直接掐断了。我说谁跟你说的？你跟他说，不可能是他。然后我那同事说，我也觉得不是他。我当时还说肯定不是小秋啊。他你这个态度，我再去跟他说一遍。你看谣言已经止于智者了，
0: 主要是传的不够多，你知道吗？欢喜的地主说起晚了，哎呀还要洗衣服，不能够准时开机、
1: 嗯、
0: 他说嘴长别人身上也没办法，然后人家想说啥你也堵不住、
1: 嗯、
0: 关键还是老躲在背后那个角落里
1: 窃窃私语。
0: 人家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那都被你知道了，那还叫窃窃私语啊？哎，关注多了搞得血压都会飙升、
1: 嗯
0: 我想欢喜斗地主人家对他窃窃私语无非是就是婚恋方面的问题是不是？
1: 哎呀没有关系啊，君子坦荡荡啊，是吧？
0: 是、嗯、就是哪怕说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可能身边说你的人会变多，人家有的时候只是就没有话题找一个话题聊而已，
1: 有些只是谈资、嗯、如果说
0: 可能
1: 刻意的想要影响你的话，那你不受影响把你的生活过得更好，他心里会更生气。如果你受到他的影响的话，那你就输了、
0: 嗯、
1: 你就让别人哎满足了。所以千万不要受一些不真实的这种话语的影响，
0: 对，尤其是本身跟我们就没有过多的交集的，
1: 对，
0: 然后内心我们也不认为他是重要的朋友知己什么的，那他说的话就更不必放在心上了、
1: 嗯、当然如果说他说的一些话就是传播范围特别广，然后已经影响到你了，咱们还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哈。
0: 是的，
1: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好啦，今天的第二首歌，今天点歌的这块似乎生意比较惨淡哎。
1: 嗯，
0: 哎呀，真是。那今天的第二首歌来听一点什么呢？
1: 我刚刚看到有一首老歌，但是呢，哦、算是新唱、
0: 这个，
1: 有一点动心，因为是张信哲和任素汐演唱的
0: 啊、哦。之前好像是刘嘉玲
1: 啊，我想听一下任素汐是怎么唱的、
0: 啊。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现在呢是早上的8:11，此时此刻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粒。有什么想说的呀，想聊的呀，还有想听的歌，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
1: 下面呢这一条新闻啊，是提醒各位带孩子的家长尤其是要注意的哈。因为夏天热嘛，我们也说过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玩水啊，我们之前是提醒过大家哈，就是注意玩水安全，就比如说一些野塘啊，什么野河呀，就不要去哈。如果是游泳的话，咱们就还是去游泳馆，有资质的这种地方更加的安全。但是即便在游泳馆，其实也要小心哈，因为最近就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一件事情啊，是在河北有一名11岁的男孩在游泳馆的
0: 潜水区
1: 游玩的时候啊，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牢牢地吸住，最后就是不幸
0: 溺水身亡
1: 啊。据亲属说哈，游泳馆的泳池吸住孩子的那个排水口直径大概有15厘米，也不算小，对吧？距离水面大概是80厘米，就一般潜水区也就是八十，
0: 差不多
1: 80公分，是80公分对吧？还是1.1米啊？
0: 潜水区吗？
1: 1.1米吧，大概，反正80厘米。
0: 那个潜，它都会有，比如说它由浅到深，
1: 是
0: 这样子。潜水区它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弧度坡度。
1: 其实80厘米，可能很多人说不深哈，但是80厘米也是会淹死人的哈，
0: 是
1: 这样一个高度。而且这个排水口，它是最重要是它没有防护措施
0: ，
1: 而且一般在游泳馆它是有救生员的，一边起码得有1到2个，是吧？
0: 对。
1: 但是它这个场馆里头，当时现场是没有安全救护人员，只有一名女工作人员还在旁边看手机，没有关注泳池水面的情况。那目前呢，警方已经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来立案调查了。
0: 其实暑期的时候哈，咱们会有很多的家长送孩子去学游泳，
1: 是去游泳学游泳。
0: 我们就是你看啊，每年暑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防溺水的宣传。我们觉得说，去学游泳，第一个呢是让你可以去正规的地方啊，去正规的地方。去避暑
1: 是
0: 啊，去锻炼身体，
1: 对
0: 吧？
1: 学一门技能，
0: 学一门生存技能
1: 是，然后在正规的地方有教练啊，有工作人员啊，安全更有保障。
0: 对，所以我们会认为哈，持证经营的这种正规游泳馆，相比于那些水塘啊，然后
1: 野泳的地方
0: 啊，相比于那些水域哈，就是更加安全，更加有保障。
1: 是
0: 但是这次事故哈，偏偏它就出在了这个游泳场馆里面啊，当然，正规的那个游泳馆哈，咱也不要害怕哈。这个游泳馆呢，虽然它也是正规的游泳馆，但是它会有很多的安全漏洞在里面哈。
1: 就我们针对这一次事故去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到，但是绝大部分的正规的游泳馆还是比较注意的。
0: 是的，是的。你就说那个泳池的排水口哈，它是位于儿童活动集中的潜水区。那既然是儿童活动比较集中的话，那你肯定要按规范去设置保护措施，但是
1: 他
0: 并没
1: 有，
0: 对吧？男孩被困之后呢，现场也没有及时的救助。按道理来说，如果现场的这个救生员挺多的，当时及时去救助，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 对对对，救生员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所以他这个也暴露出了场馆安全值守体系的严重缺失。有一个人在旁边还在看手机。
1: 而且那个人他不一定是救生员，他是一名工作人员。
0: 对，
1: 对吧？救生员的话会更加的专业嘛？
0: 是是，所以就是被困之后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啊。事实上呢，近年来啊，已经发生了很多起类似的这种儿童溺水的事件。是去年夏天吧，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有一家水上乐园啊，就是有一名6岁的女童啊，因为也是被没有防护的排水口吸附，不幸溺亡了啊。
1: 这个新闻我去年看到过。
0: 还有广东清远的有一个小区的泳池哈，也是有一名7岁的女童因为排水口没有防护啊，场馆这个管理不到位，发生了溺水的意外。
1: 然后好像是我们附近哈，就是安吉啊、长兴啊、湖州，反正这一片哈，我不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大概也是一个在类似水上乐园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小男孩，然后同样的排水 口这个地方吸附，安溺亡，就是去年前年这两年咱们周边啊江浙这一片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因为排水口没有防护，因为排水口这一块然后场馆管理不到位，已经发生的事故不止那么一例两例了，而且就是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所以应该要引起重视了。
0: 对，所以咱们的这个经营者呀，尤其是你看这个游泳场馆的经营者，或者是小区游泳馆或者水上乐园，因为夏天玩水的比较多嘛，
1: 是
0: 啊，经营者啊，这些事故的根源都是因为他们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啊，这个行业的常态化监管隐患排查机制也不足。你像夏天嘛，游泳馆、水上乐园这些人流量比较多的、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你是不是经常会要进行一些安全检查呢？排除安全隐患。
1: 每天晚上休息的时候，就闭馆的时候，肯定要对一些设施设备做一些再检查。
0: 对，肯定在这方面也是不足的。
1: 是的，
0: 所以存在很多安全风险。
1: 那么，面向公众开放的游泳场馆哈，这个安全真的是运营的底线哈，
0: 是
1: 一定不容忽视的。也有呢风险，这个
0: 大家都知道，
1: 所以我们更多的人在宣传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不要去野外游泳，不要去野外游水。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公众他是会自动的规避
0: 风险，
1: 哪怕是带孩子，有人觉得我游泳特别好，我带孩子去，但是起码会有不止一个家长会看着的，对吧？相对来讲，还大家就是在关注方面，就是公众自己的关注上关注点会更加重一些。但是你在正规的游泳馆，大家会觉得你有这个专业的资质，你有配套的设施，作为家长可能就没有那么太关注，因为他会觉得你这个地方还有那么多的教练工作人员，对吧？所以他本身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那如果说你还存在一些风险的话，那就更难被察觉和防范。
0: 是的，
1: 如果出事儿的话，那就不堪设想，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各地的游泳服务行业能够以这些事件为戒，如果说存在一些设施短板，就要赶紧
0: 抓紧补齐，
1: 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然后在这最忙的时候，各位的工作人员哈，也要忙起来，这个眼睛还是千万不要看手机哈，是要时时盯着这个水面。
0: 是，
1: 就我们之前学游泳嘛，在滨河游泳馆，

0: 去的，就去过一次，还没有下水，然后又回。我看那个水太深了，我又自己哈，就是对自己的安全把控呢，就是我觉得是还是要谨慎一点。
1: 对对，嗯，自己首先要有这种意识。
0: 是的，嗯。这边有一位廖景瑞，廖景瑞同学哈，想点一首，
1: 要给我播一首《雨爱》。
0: 是的，
1: 哦，这歌第一次听啊，
0: 我们一起来听歌，送给你。

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的话，

0: 赶紧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点播。嗯，最后一首歌哦，快点来捡漏。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也要愉快的结束了。
1: 是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哈，2026年全国女篮锦标赛，嗯，咱们广德赛区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0: 是的，
1: 我爸呢是上个星期六去看了第一天哈，
0: 我
1: 看了好几场。
0: 我看朋友圈的照片哈，嗯，每天晚上去看的人还蛮多的。
1: 是的，然后这两天呢，嗯，没有办法在家帮我带孩子哈，
0: 嗯，
1: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嗯，还把手机
0: 着急死了，
1: 还把手机
0: 看直播呀，
1: 开到了直播这一端哈，嗯，那天还问我怎么去看直播，嗯，然后说哎呀这两天晚上如果我有空的话，嗯，我自己散步到那里去，我去买一张票我去看。所以大家如果还想去看的话也可以去买票，嗯，有一个线上哈，线上就是通过看个比赛 APP 或者是小程序是可以买票的，但是我爸说现场也可以买，我向他确定了一下，他说现场可以买，这个我不大确定哈。
0: 嗯，咱们是不是快要结束了，这个是
1: 到24号，
0: 哎，明天
1: 了，
0: 嗯，抓紧时间哦，嗯，最后两天的时间啊。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逆水行舟说想点一首杨培安的我相信，嗯，
1: 那还有就是天元邓刚大舞台，嗯，哎，调剂大舞台是吧，
0: 是的，
1: 也是19号到24号、嗯，
0: 对，也是现在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1: 然后呢，嗯，还有一件就是与之相关的一件事儿
0: 啊，
1: 大喜事儿啊，就是天元邓刚广德百店工作室哎
0: 正式成立了，
1: 揭牌啦，
0: 是吧，
1: 就是在百店镇啊，嗯，下一步呢百店镇和工作室将会依托天元调剂大舞台的顶级 IP 来深化垂钓加文旅加康养的融合。
0: 嗯，邓刚老师还是挺喜欢咱们广德的
1: 啊，那也是咱广德给了他很多的这种信心嘛，
0: 嗯，
1: 是
0: 那是，嗯，环境好，
1: 双向的
0: 人又热情，
1: 对吧，双向的奔赴啊，嗯，这
0: 是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首我相信送给逆水行舟，
1: 那今天就是这样啦，
0: 对，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喽，
0: 拜拜
1: 拜
0: 拜。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

0: 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1156975。
1: 书法石刻真品的展厅，一处叫月谷阁，另一处叫快雪堂。
2: 北海公园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皇家园林，不仅保存有整组的古代建筑，如风景雅致的园中园、陶朴间、画舫斋、静心斋，还有一些专门用于收藏书法石刻的书房式的小园林，如快雪堂和月谷楼。它们的位置非常隐蔽，正如发现北海中所说，月谷阁在琼华岛的西北角，快雪堂在北海北岸，紧邻九龙壁，此两处都是乾隆皇帝所建。上次节目中，书本旅行团游览了快雪堂，欣赏了珍藏在那里的书法石刻。今天，同学们从北海南门进入公园，来到琼华岛，去探访文章中提到的另一座书法殿堂——月谷楼。本次旅行将由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张凤吴副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的李洪志教授分别从建筑和书法角度为同学们做专业而精准的解读。
3: 张老师，
4: 你好，你好，
5: 张老师，
3: 久等了，久等了，
4: 来。
3: 哎呀，我们刚才是刚读完这个文章，叫《发现北海》，所以我们就在北海边见面哈。
4: 对对对，
3: 这个文章里面读了之后，咱们发现里面有两个藏宝的地方，对不对？
4: 对，
3: 哪两个地方？
4: 月谷阁和快雪堂。
3: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去发现宝贝啊？
4: 对，其实您说的月谷阁，我们现在也叫月谷楼，就在我们后面，我们一块儿可以去看看。
3: 行，走。
4: 好的，
6: 走。
2: 发现北海中写道，乾隆皇帝自己极喜书法艺术，他于1746年得到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洵的博远帖，三个帖都藏于紫禁城的养心殿，遂将养心殿藏帖处称为三希堂。次年，他命人将三希堂的这三件珍品和内务府收藏的历代书法珍品一起勒石镌刻成一部存帖，共得495方，涉及魏晋以来书法家135人，共340帖。为此，乾隆皇帝特命人在北海琼华岛西北角修建了月谷楼，专门用来收藏这批珍贵的书法石刻。同学们跟着张老师一路来到月谷楼，发现它的造型很特别。
7: 张老师，我看这个月谷阁它的形状很特别啊，建成了椭圆形。
3: 对
4: 对对对，其实这个形状你很像一个怎么说书法家的这个
3: 笔筒。
4: 对对对对，
3: 是。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你看月谷楼、
8: 月兰古籍，
3: 哎，有点月兰古籍的意思。
4: 换句话说，就有点像咱们自己家里面的你的一个小书房。
3: 嗯，
4: 当然了，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就是自己的这个石刻艺术的一个小的博物馆。
9: 这个院子里面会孤零零的种两棵树，
4: 也可以这么理解。既然它是笔筒了，哎，这是不是可以当做两支笔的意象呢？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但是不是乾隆皇帝就这么去想的，还要去再去探究？但是确实有点像。
3: 我觉得这个意境特别好，因为毛笔是毛朝上的，这样放着刚好。树也是树叶照上的，是不是特别写实哈？像两根笔一样，
4: 很有意思。
3: 嗯，
4: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墙里面，这些都是我们提到的这批石刻的复制品，应该看出来吧？其实它的真品在我们的二楼。
2: 告别张老师，同学们在月鼓楼

0: 一层的小院中游览，笔筒状的庭院里，两棵大树不甘寂寞地冲向蓝天。同学们来到二楼，发现这里满是的石刻，每个字都很漂亮。大家挨个看去，却是一脸茫然，看不出个章法来。
1: 老朱，
2: 哎，李老师来了，您好，您好，欢迎李老师。
1: 大家见面也很高兴。哎
2: 呀，李老师您来，我觉得就是救场的，不知道从哪儿看起，太多法帖了，
3: 风格也都不一样。
2: 对呀、啊，
1: 有点迷茫，
2: 有点迷茫，是的。
1: 这一档法帖就是我们古代的著名的那些刻帖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啊、它是清代乾隆年间刻制的，而且在学界也认为是古代的刻帖当中最精美的一种。
2: 太好了，
1: 我们一起去看看。面对着这么琳琅满目的三一堂法帖呀、我们确实感觉无从措手啊，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关键词啊。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见字如面。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这自媒体非常的发达，假如我们想要跟朋友跟自己的亲人联系的话，那么大家可能会通过什么方式呢？
2: 电话
1: 发
4: 消息，
2: 发消息是吧、
1: 对，微信。那我们的古人呢，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用什么办法呢？他们写信。三一堂法帖当中有一部分帖子其实就是古人的书信，书信里面经常会有一句话叫做见字如面。
2: 是
1: 古人说呀，尺牍书书千里面目啊，我觉得这八个字说得特别的棒。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王羲之给他的朋友写的一封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一堂法帖当中的一夕，也就是快雪时晴帖。大家来看，叫羲之顿首啊，王羲之啊，顿首是叩头的意思啊，然后是快雪时晴啊，这个雪呀、下得很快，然后呢就晴了，雪后的晴天，对，然后家，他表明了他自己的一个心情，就好像这个同学给自己的朋友发一个表情符号啊，
2: 有点这个意思，小太阳，
1: 对，一个小太阳啊，或者这个
2: 笑脸，
1: 哎。然后想安善呢就带有问候性质的，说您那头一定是也很好
2: 的、一切安好，
1: 一切安好，然后未果啊，未果是一件事儿，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说明当事人之间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互相是知道的、那就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没有成功啊，没有顺利的做成，然后为结就是说，由于他没有成功，所以我的心里面觉得有点郁闷，
2: 有心结。
1: 对，有心结，没错啊。后面大家可以看啊，山阴张侯这四个字，那启功先生说呢，他说这四个字呢，其实是他那个收信人的那个名字，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快雪时晴帖，也就是三夕当中的一夕，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么这个便条让我们感觉，可能这位张侯看到了王羲之的字，就仿佛看到了他那个人一样，是不是？
2: 对，让李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帖本身字数特别少，但是你又觉得王羲之有很多很多话想说，
1: 所以呢，就是言短意长，
0: 快雪时晴帖上的一笔一画，让山阴张侯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王羲之的音容笑貌。1000多年过去了，王羲之写给朋友的这封信，也让同学们隔着时空与大书法家见字如面。三夕中的中秋帖又被称为一笔书，传说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作品。此帖因为信息量少，较难解读，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欣赏他的书法艺术。乾隆皇帝更是保而藏之，将它归入三夕。三夕中的博远帖，则是近代人王洵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洵是王洵本人，顿首这是写信的这个客气的话、分别如昨，
2: 刚刚分开、
1: 其实可能已经分开很长时间
2: 了
1: 但是就好像我们昨天还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啊。这是一封寄给朋友的信，当事人会心知肚明，而且往往感觉看到这个字儿了，就看到那个人了，
2: 对，好像带着两个人之间的一些言语密码。 嘛。
1: 对，没错，这里边有很多隐藏的那些东西，两个人。

0: 人心照不宣。
1: 我们现在常说的懂的都懂。
0: 对，没错没错。说到博远帖的话，在我们所谓的三溪当中，这一溪是真正意义上的晋人的真迹。也就是说快雪时晴帖是唐人的摹本，中秋帖是米芾节临十二月帖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只有这个是晋朝人，也就是王洵他自己写的那个真迹，所以他极为珍贵。
1: 是啊，现在我们知道了第一个关键词见字如面啊。我们现在在欣赏法帖，其实也是一种见字如面啊。
0: 对呀、
1: 是吗？
0: 这种说的非常好，
1: 穿越的见字如面。
0: 对，
1: 第二个关键词又是什么啊？
0: 我刚才说我们有两个关键词那么下面呢，我们给大家看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字如其人。
1: 哎呀，这个词啊，我从小听到大，因为小时候妈妈让练字的时候，一定都会说这句"好好练字啊，字如其人"。
0: 没错，没错。那么要说到字如其人的话呀，我请大家看一下《三溪堂法帖》当中，苏东坡有一个帖子，就是他的《黄州寒食诗帖》我们去看看吧。
1: 好，走，看看。
2: 在李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与石刻上的大书法家们也消除了历史时空带来的陌生感，有了一种见字如面的亲切。除了三溪、月鼓楼的这批书法石刻，还有宋四家、苏、黄、米、蔡，以及元代赵孟頫等书法名家的作品。此外，一些历史名人如蔡京、周邦彦、范成大、朱熹等人的书法也珍藏在这里。同学们跟着李老师在众多的石刻间寻找着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此帖是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后创作的一幅作品，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三行书。李老师通过这幅法帖将怎样解读字如其人呢？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他在写第一首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还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可以看那个到并且须已白这是第一首，你觉得呢？他好像在思绪上没有太多的起伏，
1: 对，比较平稳。
0: 对，但是呢，等到他写到这个后面的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破灶烧诗尾，你说这个就好像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平时说的那句倒霉了连喝凉水都塞牙这个破灶还烧的是那个诗尾，焦湿了的那个芦苇哪知是寒食，但见屋闲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都是非常悲凉的你看那个一到大的那字号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好像情绪一下就上来了因为他现在在黄州，离着他自己的那个家里边那个祖坟呢距离遥远，他不能在这个季节呢去上坟所以呢他这种心态呢在这里边就反映出来了。到最后的时候野你哭图穷，你看图穷那两个字写得非常的厚重饱满然后最后是死灰吹不起，那个死灰有点像他自己一个心情的写照好像复归于一种平静的这样一种感觉了。所以呢，我们看过这两首诗呢，你会觉得在这里边一个是能够反映出苏东坡那种非常高超的书法艺术，另外一个他自己在写这个诗的那种情绪似乎贯穿始终我们觉得这也许就是他能够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你看前面这个就感觉是特别舒缓而下面的这个就是波澜起伏
0: 没错咱们有一个词叫新曲就好像是他的一种内心的那个歌曲的一种外化的一种流露那么真正高妙的书法艺术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是最佳的一个状态了
2: 苏东坡写下《黄州寒食诗帖》的时间是他被贬黄州的第四个年头，此时原本天性乐观的苏东坡开始对生活产生绝望，适逢阴雨连绵、家家祭祖的时节，诗人悲凉的心境于是一股脑地倾泻于笔端，创作了这样一幅充满人生情感的作品。 这样的书法作品呈现出书写者当时

0: 的真实情绪、人生际遇，甚至个性，让人产生自如其人的感慨。
1: 今天我所说那个关键词啊，就是见字如面啊。三希堂法帖当中其实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古人写给友朋的那个尺牍和书信啊。那么我想一会儿我也写一张啊。
2: 太好了。
0: 清代宫廷刻石往往不惜工本，乾隆皇帝更是精益求精，力求将墨迹精妙复原的石刻上，甚至是书写时的飞白也生动刻画了出来。正是这些一笔一画的精妙复原，让同学们有了见字如面的亲切。旅行的最后，李老师会带给大家怎样的一幅书法作品，跟观众见字如面呢？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

0: 封家书，纸短情长。大家看着李老师一笔笔郑重的书写，不觉间有的红了眼圈，有的泪光闪闪。
1: 就是这一封信啊，一封家书。
2: 我是第一次看人写字，看到红了眼眶，因为在看你写的过程中，脑海里一直在，重复循环播放着这首歌。
1: 没错，之所以写这个内容呢，就因为恐怕我们每一个人，似乎这里边的话，我们都曾经写过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对那种已经好像过去的一种交流方式的一种怀念。
2: 是，我觉得也应该是一种延续。
1: 没错，
2: 它要比起我们现在快节奏的交流方式，发个短信、发个微信来说，它更有温度，也更有力量。
1: 我们的老祖先发明了汉字，汉字呢成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而且呢，由于我们的老祖先呢在运用汉字的过程当中呢，不断地对它进行美化，所以它得以能够发展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运用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的亲人、给自己的朋友写一封信？那么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可能会热爱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增一些刚才笑叔说的那种暖意以及诗意。
2: 是，都说宇宙山河浪漫，人间点滴温暖嘛。今天我们的点滴温暖感受的是十足，每个人的眼眶都湿湿的。最后再掌声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

0: 牢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2019年11月初，广东警方发现一条涉嫌伪造假币的犯罪线索。通过调查后发现，在这一团伙中，郑某等人负责出资，印刷技工刘某、卢某负责在广东购买印刷设备、油墨耗材等物资，最后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窝点印制假币。
3: 通报给黑龙江警方之后，黑龙江警方自己也觉得很意外，他们那儿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这样的犯罪，有这样的案件。
2: 嫌疑人选择在距离广东3500公里之外的牡丹江市设立印刷假币的窝点，出乎办案人员的意料。2019年12月9日，在公安部的统一协调下，广东、黑龙江两地警方成立129专案组，联合侦破此案。
4: 各位好，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知道嫌疑人已经将印制假币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材料运往黑龙江的牡丹江市，而这时印刷假币的窝点警方还没有完全确认。为此，一连几天办案人员都密切监视着牡丹江这边的牵头人李某的一举一动。
5: 就前面那单元的那个八楼，对，我看一下这个车是不是他那个车啊？看黑色的大众，我看看。
6: 哎，没错，对，
5: 是吧？
6: 对，这是他的车。
7: 李某跟王某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接触非常多。李某是王某的母亲的好朋友。
2: 根据办案人员的调查，李某是黑龙江这边的主要牵头人，他负责和广东的郑某等人联系，具体的事情再交代给王某办理。王某现年31岁，牡丹江人。连日的跟踪发现，这段时间王某和本地的谭某正在装修一处位于海林市新乐村的厂房。
3: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王某的同学。这人跟李某也认识，就是通过王某介绍的。
2: 谭某在海林市的新乐村有一家建材厂，生产建筑用的保温板。2019年12月的下旬，海林市最低气温接近-30摄氏度，马上要过年了。谭某和王某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装修房子呢？
8: 正常在咱们东北地区，没有人会选择在3-9天这个时间进行装修。第二个反常呢，就是它装修结构有问题。它这个厂房的所有门窗都通过厚厚的本板进行了封闭，四周毫不见光。然后唯一可出入的一道大铁门也是常年的处于一个封锁的状态，用大铁链给紧锁着。第三个反常呢，就是之前在这个厂房里居住的一对老夫妇也在近期搬走了。
2: 新乐村位于海林市海林镇，距离高速公路路口不到1公里，交通非常便利，而且这里的住户也不多。
3: 他所处的位置呢，是一个待拆迁的棚户区。那个地方呢，四周虽然是房子很多，但是他村子里面其实真正在他周围的贴着的人不多，不容易引起人的怀疑。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呢，还是比较可疑的。
2: 办案人员决定到新乐村谭某正在装修的厂房一探究竟。
6: 你看到前面那黄的带井盖的棚子了吗？那是他家后院。
9: 哦，他家后院，
6: 对，
10: 就是那棚子，
9: 就黄色的棚子，黄色棚子的后面是他家的院子，
6: 里边是他家院子
9: 啊，里面
6: 棚子应该正在是他那院里的，那，哦，前面两等会儿一瞅你就看出来了，
9: 哇，他家那好大，
6: 哦，院子也好大，因为这块我没法停，因为啥呢？你看左边这儿有监控，
9: 哦，
6: 这家有监控，所以这块应该瞅，就这个棚子都是他家的。院里，
10: 这都是他院子，
6: 那就是他的院，
9: 就是绿色那个，
6: 绿色上面是白色的呀，
10: 这个大门呢，
9: 明白了，
6: 这都是
9: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都是他家的，
6: 对，看明白是吧？
9: 一直到这栋可
6: 里边也是，
9: 可能就这，他这儿有个长，可能有个20米，
6: 对，他的院里不止20米，
10: 就长啊，
6: 对，
10: 长有20，
6: 有。
10: 宽可能10米，
6: 就是这种房子， 他家房子连着后边那个，包括右边那个。

0: 头上的那个标语。
1: 好大，
2: 真的好大，这个地方太大了。
0: 因为我们不太敢往里贴，因为它监控太多。
3: 谭某的建材厂处在新乐村的中间位置，厂区的面积大，厂房也多，可以摆放很多设备，这里的用电条件也很好。
4: 我们知道印刷假币最重要的是一个场地的选择，也就是选址。第一方面就是窝点的隐蔽性，毕竟是伪造货币，这是一个重罪。第二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因为有大型的机器设备要进入。第三就是一个供电，是因为印刷机器需要三相电来支撑。
5: 环保建材的话，它也需要三相电，同时它这个厂家所占的空间很大，里面完全有这个条件可以摆放各种设备机器。
6: 但是由于我们又不掌握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具体证据和其他可参考的信息，所以我们还不敢十分的确定。
3: 2019年12月31日，消息传来，装有印刷设备的货车进入牡丹江辖区，目标车辆一出现，专案组民警便展开了跟踪。
7: 他看不见，
8: 找了大纸袋，
9: 前面是个弯道，
8: 对，我
9: 就
8: 在找大纸袋，
10: 危险的，这
8: 找纸袋，
10: 对，放上面，怕上面打滑，
11: 对，弯道不超车，
8: 弯道不超车，
10: 对，弯道不超车。这个大烟炮，
8: 他前面还有车，他太慢了，他七十。
3: 然而，运送印刷设备的目标车辆并没有驶向办案人员之前踩点布控的物流园，而是来到了距离牡丹江市十几公里远的海林市新乐村，停在了王某和谭某刚刚装修好的厂房前。
5: 实际上呢，这个货车司机联系了王某之后呢，王某就叫他直接开到了海林市，并且最后就停在了新乐村。
12: 大公路进这个村有一个必经的路口，这那儿正好有个摄像头，果然这个大货车经过了这个摄像头。因为这个印刷机都是很重的设备，当时我们确实看到了他们用叉车把这些机器设备，大货车上的机器设备给运到了之前所说的在装修的这间民宅里面。
13: 我看到
14: 是女的，好像
13: 我的工作
14: 是不是是女的？
13: 嗯，
14: 是不是给他们做饭的？
13: 不会。
3: 12月31日中午，从广东深圳运来的两台印刷机、切纸机设备以及油墨耗材等都一并运进了谭某的厂房里面，现在就差印刷用的纸张了。
5: 就是我们再一次对这个窝点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锁定，这个更加有可能窝点的所在地是在这里。
3: 无人机高空侦查，意外发现新窝点，
6: 均属于海林市，相距十几公里。
15: 箱子没错吧？
3: 安静的村子里，印制假币活动悄然开始。
12: 侦查人员如果出现在这个村子里，就显得非常的显眼。
16: 应该是在1月18号前后。
3: 地下印钞厂的覆灭，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17: 办案人员分析，谭某的建材厂应该就是这次印刷假币的窝点。果然，2020年1月3日，广东的刘某、卢某等六名印刷技术人员也驾车来到了海林市的新乐村，进入了谭某的建材厂。两天后，运送纸张的货车也到了，看来他们很快就要开工了。
3: 2020年1月5日，运送纸张的货车进入牡丹江，但是运送纸张的货车并没有到谭某在新乐村的厂房里。他们是察觉到了什么吗？
5: 他的纸就应该是进窝点的，他没进去。
3: 办案人员小心的远距离跟踪，并利用无人机进行高空侦查，看看这辆车要把纸张送到什么地方。最终，这辆货车开到了与新乐村相隔十多公里的新民村。
6: 新民村和新乐村呢，均属于海林市，相距十几公里。
5: 王某的老家是新民村的，所以他就停在了他老家的那个宅子里面，把纸张放在那儿。
15: 这其实就是新民村了。看到了，没事，走吧，没事，就慢慢走，慢慢开，有可能是那台车了。

0: 他那箱子一个多一个高的嘛，然后来才发觉原来他是混杂在里面，有
1: 币检查。至此，印制假币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物资已经全部到位了，所有的印刷技术工人也都进入窝点。
2: 通过我们前期侦查发现，广东技术人员刘某开车拉了技术工人到达窝点以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民警估计，设备进场之后，懂技术的广东人刘某和卢某会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
3: 接下来呢，他们是要调试印刷设备，调制印刷油墨的颜色，尝试着印刷假币图案，会有这么一个阶段。
1: 专案组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判断嫌疑人把机器设备安装调试好后正式开工印刷的时间，这也是接下来确认抓捕时间的重要依据。
3: 接下来的就是我们要研判他的窝点里的生产的进度，印制假币的进度，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假币犯罪是这样，它生产要素都准备好了，但是没有开始印的话，那这个时候公安机关如果把它打了，从法律上来讲，它就属于犯罪未遂。
1: 2020年的春节如期而至，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使得专案组民警的一举一动都变得非比寻常。
3: 在村子里面已经很少有人走动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如果出现在这个村子里，就显得非常的显眼。所以当时呢，就是更多的采用一种稍微把这个侦查视野拉厚一点。
1: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日益严格，牡丹江市各村镇都加强了对人员流动的管控，有时办案人员不但无法靠近印制窝点，甚至连出行都成了问题。而印刷窝点里从广东来的刘某、卢某等印刷人员，自从2020年1月3日进入窝点后就没有再出来。
4: 任何一个假币点，它可以简单来说是全封闭的。所谓的全封闭，就基本上里面的技术人员一个都不会出来，关起门来。
1: 此时正是寒冬时节，村子里没有什么人走动，从外面也看不到这个窝点里有任何的情况，和周边的住户一样安静。
4: 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本上是全封闭的，你无法再说打到里面去看，眼睛伸进去看里面它印了多少或怎么样。
1: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以及印刷设备的型号，办案人员估算出了嫌疑人开始印刷假币的时间，
0: 要用个10天8天的时间把这个设备进行安装调试打样，只有这个打样最后满意了，就会有正式开始生产。
4: 当这一切因素包括我们的一些研判，最主要还是一个经验，然后我们来最终来确定它的开工时间应该是在1月18号前后。
1: 办案人员判断，从1月18日开始，这个窝点应该具备开工印刷假币的条件了，而接下来确定收网时间就成为专案组下一步工作的核心。
0: 所以我们选择在了它印好了一半的纸，剩下的另外一半纸准备再印的时候，我们选择了这个时候来进行收网，这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
1: 此外，除了新乐村窝点的嫌疑人外，该案还涉及牡丹江、广东等多地的众多嫌疑人，专案组要求将涉案的所有嫌疑人全部抓捕，一网打尽。
5: 在掌握伪造货币团伙成员的全部情况后，就等待最后的抓捕时机了。现在嫌疑人分别在广东和黑龙江的几个地方，抓捕不仅需要时机，也需要周密的安排。
1: 经过周密的研判和推测，专案组最终确定了抓捕的最佳时机。
4: 因为印刷窝点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有可能机器出现故障啊等等之类，不排除会耽误一些时间，所以我们整整去推断应该是用40天左右来收网，应该能够达到我们最理想的收网时机。
1: 对专案组的民警们来说，等待抓捕时机又是一场煎熬。
3: 当时我们也担心疫情防控的原因，村子里或者社区里的这个疫情工作人员去挨家挨户的入户检查的话呢，我们担心这种检查会让这个犯罪团伙暂停或者说终止他们的犯罪。
1: 2020年2月初，办案人员发现李某正在四处联系购买大型变压器的外壳。
6: 得到这一情报，我们都认为李某购买变压器外壳的这个行为不正常。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

0: 况，我们到废品收购站进行了走访，得知大型变压器最值钱的就是里面的铜芯，没有了机芯，变压器就变成了一个铁箱子，很有可能是用来藏东西的。
1: 同时，嫌疑人王某和谭某两人也在牡丹江四处活动。
0: 王某最近正联系定制了一批几百个特殊规格的纸箱，我们分析嫌疑人打算将假币成品封箱之后利用变压器外壳进行转移。结合谭某办理车辆通行证，我们分析认为嫌疑人极有可能已经完成了一批假币的印制，并打算将其进行转移。
1: 二月中旬，广东的范某又给牡丹江市的李某发了一批货，这批货是假币印制中最后一道工序要使用到的特殊材料白油。
2: 他们寄送白油的这个动作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窝点内假币的印制的进度。
1: 转眼40多天过去了，涉嫌印制假币的窝点从外围观察仍然没有什么动静，但专案组通过各种外围信息判断，应该有6吨的假币已经印制完成，抓捕时机已经成熟。经公安部经侦局统筹指挥，专案组在广东、黑龙江两地调集400余名警力，组成多个抓捕组，决定在2月27日凌晨同时收网。与以往的抓捕不同，这次抓捕必须考虑疫情防控。
3: 我们在收网的时候，不但要保证民警的人身安全，也要保证犯罪嫌疑人不被感染，所以指挥部提前准备了防护服、手套等防护工具，并且事先联系好了疫情检测机构，一旦嫌疑人抓捕到位，要立即送往检测。
1: 2月27日凌晨4点，在牡丹江的警察首先行动，他们在新乐村村口集结，随后冲进涉嫌印制假钞的窝点。在房间里，办案人员发现了一个暗门，打开后轰鸣的机器声不绝于耳。
4: 别动啊！靠着，
5: 你叫什么名？走，抬个头。你叫什么名？
1: 这就是刘某和卢某，两人都是这个窝点的负责人，负责假币的印制生产以及机器维护。
6: 我们家哪儿的？
1: 在这个印制窝点里，包括从广东来的印刷技术人员等7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7: 在进入车间后，我们听到的噪音声响非常大，这时我们发现车间内所有的门窗和墙壁都被嫌疑人进行了大量的隔音改造。
1: 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嫌疑人把四周围墙壁全部用隔音板包裹，在外面根本听不到里面的声音。
5: 在下面，在下面，找到了胶片，这是核心胶片啊，对啊，这胶片是核心。这个就是它的印刷机的出纸口，那是进纸口，这是出纸口，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呢，它那些东西肯定留有指纹，它印好的东西呢会放在这里来看。它这张真的，这张是真钞，它拿那个假钞跟真钞做着对比，那夹在那上面做对比，看看这个相似度到底有多少，不断的调整。
8: 吸毒东西啊，这是？
5: 哎，那个就是溜冰的，他们因为吸毒，这帮团伙都啊。这台机器是切纸机，液压切纸机，就是印成品了，就这种，印好的之后，然后呢，它就整摞放在这里裁切，然后呢，就把它打包进我们后面的那，你看到那个纸箱。
9: 这个是1000张一箱，一箱150万，
5: 178箱左右，那就3.5亿。这边是印完的、印过的一些废品，一些废品哦，这里也可以加了有几百万。
10: 我们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在这个印假币胶板印刷机上面提取到了嫌疑人的鲜活指纹，固定了相关证据，从而确定了每名嫌疑人具体从事哪项工作。这个窝点内的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他们在这个生产假币期间，所产生的这个印坏的假币纸张，还有这个边角废料，剪裁出来的边角废料，还有一些生活垃圾， 都是通过这个做饭烧火方式把这些垃圾焚烧处理掉，这些垃圾从来不这个扔到这个垃圾集中点上。
1: 在新乐村的窝点内，经过清点，发现已经印制完成、装箱准备外运的2005版假人民币成品208箱，每箱假币面值200万元。与此同时，黑龙江、广东两地另外的抓捕组也同时展开行动。
6: 什么名？
8: 我当年6.1，我咋的了？老百姓，你们一点整我怎么的？我也没办法，你们干啥呀？我咋的了？
11: 那么傻的事儿吧，到时候有人跟你说。
1: 李某、范某等主要嫌疑人落网，专案组在黑龙江、广东两地共抓获16名犯罪嫌疑人，事先掌握的嫌疑人无一漏网。在牡丹江市捣毁一个大型印刷窝点和一个假币专用纸张中转储藏窝点，查封大型假币印刷机器2台、假币胶片1套、24张和大批制假设备、原材料等。最终经过清点，缴获2005年版百元面额假人民币成品4.22亿元，查扣假币专用纸张6吨，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获的单案数量最大的伪造假币案。
12: 所有的这个窝点印制的这些假币都没有一张流入到社会，没有危害到社会。
1: 经过审讯，广东的郑某等人对策划从广东到黑龙江设点印刷假币行为供认不讳。原来郑某出狱后一直没有固定职业，便想和懂技术的刘某一起合作印制假币。刘某因为长期吸毒十分缺钱，就同意了。因为广东近年来对于假币犯罪打击严厉，两人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犯罪机会。2019年，郑某来到惠州，在同乡范某开的废品收购站里认识了来自牡丹江的王某，于是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13: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这个废品收购站呢，最主要的老板呢，应该就是范某，然后在里面具体在打下手等等呢，就是一个王某。
1: 王某，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2019年初来到惠州后，便在范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打工。认识王某之后，郑某便想着通过王某牵线，想在东北找地方印假币。他们想着东北地区冬季人员活动少，当地人对假币犯罪警惕性不高，也许反倒可以做成。决定后，郑某、刘某便开始积极活动，因为郑某之前有过前科，怕引起警方注意。这次他始终是躲在幕后指挥，安排刘某出面操办。
14: 他都在幕后的掌握着这边的进度。很多时候他是幕后掌握。
1: 王某在答应同郑某等人合作后，回到牡丹江找到李某，两人共同负责在当地寻找印制假币的窝点。而郑某又找到他的两个同乡范某和陈某一起出资来购买印刷设备和材料。
15: 那些纸从哪是从哪里来的？
16: 那个纸是那个承建那个郑跟承建师安排好的，让我们通气把他安排到惠州来的。
17: 对，送到惠州你们的废品厂。
16: 到惠州的东西吗？
17: 还有用什么东西？
16: ATM 机
17: 的机柜。
1: 就这样，等李某和王某在牡丹江找到合适的窝点后，郑某就安排刘某等人购买设备前往牡丹江，最终实施了这起性质恶劣的印制假币犯罪活动。目前，郑某、刘某、李某等人因涉嫌伪造货币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8: 假币犯罪是严重的危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一种犯罪。我们国家对于伪造货币的立案追诉标准，伪造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或者是币量在200张或者200枚以上。第二个呢是制造货币的样板，或者为他人伪造货币提供榜样的，都达到了这个立案的追诉标准。伪造货币数量达到30000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19: 尽管现在电子支付越来越普

0: 普及，但是很多人还是习惯使用现金消费，犯罪分子就想借机使用假币谋取不义之财。而假币犯罪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家的金融秩序，更是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重大威胁。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观众朋友，如果您发现假币，请您立即交到银行部门或者就近的公安机关。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持有或者使用假币也属于违法行为。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篇文章，就是著名的《岳阳楼记》。那很多人会认为《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写给天下人的，那其实不是。这篇文章呢，最初是写给一个叫滕子京的人。那公元1015年啊，这个当时是春天，汴京贡院的榜前挤满了人。那范仲淹呢，就在这个人群当中，仰着头找了半天，终于看见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往下呢又扫了一眼啊，看见另一个名字叫滕宗亮啊，字子京。然后他转过头，看见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人也正仰着头盯着榜看。范仲淹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哎，说你考中了没？那个人愣了一下，说中了然后那天晚上呢，他们两个人呢就找了一家小酒馆坐着一起聊聊到深夜。范仲淹说自己2岁就没了父亲，跟着母亲改嫁，21岁才知道自己姓什么。滕子京呢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呀跟你差不多，我父亲也走得早。两个连父亲的面都没记住的人在汴京的街头遇见了。然后那顿饭呢吃了很久，聊了很久，那走的时候天都快亮了。其实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不知道会在哪一天哪一张桌子前会遇见一个和你走过同样路的人。后来他们呢在一起做过很多的事情。天圣年间呢，两个人同在泰州任职，范仲淹要这个修瀚海堤，这个滕子京呢二话不说就来了。有一回这个夜里起了大风，潮水漫上来，官兵和老百姓吓得又四处逃散，谁也拦不住。滕子京呢站在这个没腰深的水里一动不动，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他慢慢跟众人讲这个眼前的形势让大家不要慌张，然后说话的声音呢很沉稳。范仲淹呢就站在远处看着滕子京的背影，当时的水已经慢慢慢慢的淹到他的胸口了，但是他还站在那里。收工以后呢，范仲淹回到帐里坐了很久，他想起放榜那一天两个人说过的话，想起滕子京站在水里的样子，他想呢这个人不是寻常之辈。那条大堤呢修了150里路挡住了海水，保住了2000多户的老百姓，后来人们叫他范公堤可是范仲淹知道堤上每一块石头的旁边都有滕子京的影子。后来战事起了，康定元年的时候呢，范仲淹被派去西北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驻守这个延州。滕子京呢也在西北任靖州这个知使，这个知州。庆历2年的时候呢，西夏军大举进犯，距离荆州只有120里。城中兵很少，滕子京呢召集了数千的老百姓，让他们呢都穿上军服，然后登城防守。那几天呢天阴了将近10天，士兵们是又冷又怕，滕子京就命人煮了牛肉，一碗一碗的端到这些士兵的手里然后拍拍这些人的肩膀说吃了就不冷了。他没有怪这些士兵们害怕怪他们胆小把他们的发抖都归给了天气。在破城的前夕呢滕子京还派人送了一封求援信给范仲淹，这也是他最后的办法。范仲淹收到信后呢，没有任何的犹豫，亲自带兵驰援。大雨滂沱，这个范仲淹骑着马淋着雨走在最前面，身后没有一个士兵后退。滕子京站在城墙上，远远看见带范字的军旗在雨中飘扬，
那一刻他攥紧拳头的手啊，微微的松开了。在战后呢，范仲淹在举荐奏章里写了一句很重很有分量的话，说滕子京有干才可大用。那在他的举荐之下呢，滕子京升任天章隔代制啊，接替范仲淹做了庆州知州。但是好景不长呀，庆历三年的时候呢，有人弹劾滕子京在荆州花了160,000贯公使钱，范仲淹就接连上了3道这个奏章啊，为他辩护，写得很直白，说如果查出来滕子京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啊，我甘愿与他同罪。你看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是和他这个并肩作战了。但是滕子京呢啊，还是被贬了。先是凤翔府啊，之后呢啊，又贬到其他地方，贬到了国州。最后在庆历四年春的时候呢，被贬到越州的巴陵郡。范仲淹此时呢，正在主持庆历的新政啊，改革失败后呢，他也被排挤出京，贬到了邓州。那一个去了越州，一个去了邓州，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河南。没想到这两个人从此就再没有见过面。滕子京到越州之后呢，他没有消沉，他修了岳阳楼，楼修好后呢，他就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随信呢还附了一幅画啊，信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啊，你得给我写一篇记。范仲淹当时在邓州，他展开那幅画，在书桌前呢坐了很久。他没有去过岳阳楼，没有见过洞庭湖，他只是看着那幅画啊，画上的水是静的，山是远的，楼呢也是小小的一个轮廓。然后呢，他把笔拿起来开始写，他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话是写给滕子京的，他知道滕子京心里有委屈，知道他被冤枉了，知道他不甘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被这些事情啊压垮了，沉住气啊，守住自己的内心。他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也是写给滕子京的。他就在说呢，我们这辈子就是这样的人。那信寄到越州的时候呢，滕子京坐在窗边读了一遍啊，又读一遍，他没有哭，只是把信折好放进了袖子里啊。从那以后呢，他没有抱怨过，他在越州做了很多事，修堤啊，办学，安抚当地的百姓啊，像是有人在远处啊替他撑着一口气啊，在远处观望着他。那他从此呢没有见过范仲淹，后来他被调去苏州上任，到任不久呢就病倒了。那天夜里呢，他躺在床上啊，窗外的月光落进来，他就侧过头啊，在黑暗里躺着，然后轻声呢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要是他能在就好了。他没有说这个人是谁，但是亲近他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范仲淹。他闭上眼睛，想起很多年前啊，在汴京那个初春的晚上，两个不知道自己父亲长什么样的人在一家小酒馆里聊到天亮啊，那晚的油灯晃得厉害啊，桌上摆着面，摆着酒啊，他们喝完了吃完了，走出酒馆的时候天快亮了啊，两个人谁都没有说下次再见啊，就像知道一定会再见面一样。他想起了修堤的那天晚上，风浪很大，他站在啊齐腰深的水里，远远看见范仲淹站在岸上没有走，水已经淹到胸口了，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范仲淹一直在那里，一直在看着自己的背影。他也想起自己被贬出京的那一天，他回头看了一眼开封的城墙，城墙上啊，这个是灰蒙蒙的。那一刻他想到的是，至少我还有一个人可以写信，可以互诉衷肠。那他想起这些的时候呢，眼睛是睁着的啊，看着天花板。消息传到邓州的时候，范仲淹正在书房里写字啊，说这个得知滕子京病重，他放下笔站起来，吩咐人备马。他走得很急啊，甚至没有带太多东西。他走的那些天呢，路上一直在想，见了面要说些什么啊，问滕子京
身体怎么样啊？问他还记不记得修弟的那晚，还是什么都不说，坐下来两个人再喝一壶酒。那他想了很久，始终没有确定，他只知道自己必须得快马加鞭，快一点，再快一点。当他赶到苏州的时候，他路过一个渡口啊，船家说天快黑了啊，你等明天早上再走吧。他说不行，今晚一定要啊过这个渡口。船家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劝。但是等他赶到的时候，滕子京还是逝去了啊，已经不在了。那范仲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再往前走啊，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人走动，有人低声说话。他在那里站了很久啊，他或许在想，赶了这么久的路，还是晚了一步。从庆历二年西北分别之后啊，到庆历七年滕子京病逝，整整五年。这个五年的时间里，他们谁也没有主动去找过谁啊，不是不想见啊，是都想着啊，在等着下一次啊，下一次见面。但是下一次从来没有来，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河南啊，一个等着写信，一个等着回信。他们都以为啊还有时间，可时间比他们想象的要少得多。有时候我们说人生来日方长啊，其实哪有那么长。后来呢，他替滕子京写墓志铭的时候，没有写那些一起做过的事啊，修堤呀、守城呀，啊，只写了一句话：“君知命乐直，树务必彰。”就说呢，

啊，你安于命运，乐于执守，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好了。啊，这句话说得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但是他知道滕子京听不到了。所以他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呢，啊，最初是写给滕子京的，但是滕子京走了之后，那篇文章就变成了写给所有像他们一样的人啊，那些在最低处互相撑了一下的人啊。他在文章里问啊，微斯人无谁于归，没有这样的人，我和谁一道呢？他是在问自己，也是在问滕子京啊。那这个，所以说这个人生啊，有时候真的是无常才是生命的常态。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等着下一次，下一次，但是下一次终究再也不会来啊。好，说完了这个《岳阳楼记》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虚静欢》。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聊完了《岳阳楼记》啊，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啊，就是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啊。那我们所聊的貂蝉，可能不是那个四大美女里的闭月羞花啊，也不是那个深明大义、救国救民的女间谍啊，四大美女里啊，西施、澄湖啊、昭君出塞啊、杨贵妃这个自刎于马嵬坡，只有貂蝉连结局都没有人能够说得清道的明，好像所有人都默认啊，她完成了刺杀董卓的任务啊，就该啊悄悄地消失了。毕竟作为工具啊，用完之后啊，价值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他的这个结局啊，没有人去关注。他本来就是乱世里飘来的一片叶子，有人说他呢是山西的村姑，那也有人说他是吕布失散的原配啊，还有人说他只是汉宫呢一个管貂蝉冠的小宫女。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哈，显然她都不是什么豪门贵女，她就是一个没了家的孩子，流落到王允府里啊，混一口饭吃。那王允是什么人呢？他是东汉末年的司徒啊，可以说呢是一个满脑子都是政治权谋的老狐狸啊，老谋深算了。他收留貂蝉一开始未必是啊存着什么善心，不过是府里呢多了一个啊这个丫鬟啊，不缺那一口饭。那直到那一天呢，他知道了貂蝉的身世啊，然后仔细端详着这张脸呐、这张连月亮都要躲在云后的脸，他突然呢就心生了一条妙计，那条妙计叫连环计。他要把一个女人同时送给董卓啊，送给吕布，让父子反目啊，借吕布的刀杀董卓。那在整个计划里，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王允成了诛灭国贼的功臣，吕布保住了他的地位，大汉保住了他的脸面，那只有貂蝉是要拿命啊去填坑的。没有人问过他到底愿不愿意啊，愿不愿意。这个王允呢摆了一桌酒，对着这个无家可归的义女啊声泪俱下的这个说，大汉天下全指着你了啊，都在你身上了。这句话说得很重呀，重到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姑娘根本啊推不开，她连说不的资格都没有。那天夜里呢，貂蝉答应王允的时候手是不是在抖啊，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她会不会偷偷摸过枕头想，如果我今天逃了能逃去哪里呢，这天下都是董卓的，到处都是战乱啊！一个无依无靠的漂亮的小姑娘逃出去可能死得更快，留在这里至少还有啊一口饭吃，至少还有一个义女的名头，所以她没得选，那她就去了，先许给吕布，再献给董卓，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啊，每一句话都要说，每一句话都要掂量啊，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啊。那今天哄完了吕布呢，明天再去应付董卓啊，刀就架在脖子边上啊，这个稍有误差就是人头落地。那后来人呢说他机智勇敢，说他这个生计这个色计俱佳，可是谁想过他夜里会不会害怕，会不会做噩梦哈、会不会梦见董卓如果发现了真相会一刀砍了他，会不会梦见吕布负了他把他推出去顶罪啊，他不是什么天生的间谍，他只是把命攥在手里啊，一步一步走，走对了能活，走错了便是死路一条。那终于吕布杀了董卓啊，剑从董卓胸口拔出来的时候，长安城里也血流成河。那天晚上呢，貂蝉回到王允府的院子里啊，抬头看见月亮，当年他拜月，月亮躲进云里啊，说我的美貌也比不上貂蝉，那今天月亮再出来照着他脸上的泪痕，
整个长安城都是在欢呼，所有人都在喊王允忠义，吕布英雄啊，没人来看一看这个躲在院子里的姑娘。她杀了国贼，救了大汉，可她心里大概是害怕的啊，那么多的阴谋，那么多死人啊，她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怎么会不害怕呢？但是她连哭都不能大声，只能捂着嘴啊。从那天起呢，他就成了吕布的妾室，跟着吕布走，从长安到徐州打了十几年的仗，颠沛流离。后人呢说他对吕布是一往情深，其实呢我们今天来看也未必，他不过是终于不用再玩那些勾心斗角了啊，终于有个地方能够落脚啊，能有一个安身之处，哪怕是做妾，那好歹也是个家。那他过了十几年安稳日子吗？其实也没有，吕布是个武将啊，一辈子都在打仗，那他跟着吕布天天担惊受怕啊，直到后来曹操抓住了吕布啊，这个吕布死在了白门楼，那从那以后呢，貂蝉就没了下落。有人说曹操把他赐给了关羽，关羽不要，他就自杀了。那也有人说呢，他出家啊，做了尼姑啊，老死在庙里。还有人说他被一个农民收留，嫁了一个普通人，活了一辈子。那不管是哪种说法，都只是后人的猜测。正史里反正是没有他，野史里也只留下了一句不知所踪，好像他存在的全部的意义就是杀了董卓，任务完成就可以消失了。所有人呢都记得王允的计谋啊，吕布的勇武，还有董卓的残暴，只有貂蝉连一块墓碑都没有啊，人们提起他只会说，哦，那个四大美女啊，那个美人计，然后就过去了。没有人问过他啊，这一辈子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啊。那我们想，如果让他去选啊，如果他有选择的权利，他真的会要这个救国义女的名分吗？啊，也许不一定啊，或许他只想啊，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嫁一个普通的男人啊，这个春天收收麦子呀，秋天收收稻子啊，啊，春天这个种种麦子，然后晚上坐在院子里呢拉拉鞋底啊，不用去管什么全城国贼。那她的美貌呢，不用献给任何人的政治大业啊，就给自己看看啊，洗干净脸，对着井水照一照啊，这个月季啊，自己看着开心就够了。但是她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方啊，她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女，所以她没得选啊。有时候我们做一种假设，如果貂蝉真的去了乡下，活了一辈子，那该多好啊，他老了以后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啊，然后小孩围着他说，奶奶你年轻的时候真好看啊，你老了都这么好看啊，那该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结局。但是历史呢没有给他这个结局，历史只给他留下了一个标签，一个名头啊，然后就把他扔在了时间的长河里。所有光鲜亮丽的标签背后跟着的啊，藏着的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灵魂啊。他从一出生呢，都在飘，飘到王允府啊，飘到董卓府，飘到吕布的帐下，最后飘到没了踪影。他从来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根，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他的闭月羞花啊，记住了他诛灭国贼的功劳啊，但是所有的人啊，仿佛都忘了她只是一个从来没得选的孤女啊。如果人生真的有下辈子的话，你猜貂蝉会怎么选呢？她会不会生在一个太平的地方啊，一个普通的人家，不用做谁的棋子啊，不用换谁的天下啊，就安安稳稳过好自己的日子啊，为自己啊活一回。好，那么这个貂蝉呢咱们就聊到这里，今天的荣门书局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拜拜了啊，还是老规矩，在歌声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啊，来一首红颜旧吧啊，说到貂蝉咱们就来红颜旧。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作为当下社会的普遍家庭情况，两代人共同来养育和培养第三代，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什么是合力养育？如何跳出祖辈带娃的那些坑？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邵珊作品，听邵珊老师讲合力养育，教您跳出祖辈带娃的那些坑。
12: 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您说说合力养育的话题。隔代教养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许多老人退休之后呢，帮助子女带着孩子，无怨无悔地承担起祖父母的角色，深度参与孙辈的成长过程。父母在隔代看娃的过程中，不仅给孩子提供了基本的生活照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性格塑造和安全感形成上对孩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么这本书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祖父母参与合力养育要注意的问题，要了解的知识，希望能对当下的家庭合力养育参与者有些帮助。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力养育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包括了家庭关系、心理教育、育儿理念、亲子关系等，看似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事情，其实呢，是要告诉父辈和子女如何正确的爱孩子、养育孩子。毋庸置疑，一个身体健康、智力正常、心态良好的孩子，一定是出自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在合力养育中，长辈的一些行为，比如爱心泛滥、过度保护，以及忽视孩子的自主性发展等，可能会阻碍孩子在探索世界和发展自我意识方面的能力形成。那具体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翻阅这本，听邵山老师讲合力养育。
1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3: 当两代父母间能够友好对话的时候，家庭关系才能更加和睦，而第三代的儿女家庭教育也才能结出好的果实。如果你的家庭正处在合力养育的过程中，在育儿上面对两代人之间的摩擦与分歧，你们是怎样处理的呢？

0: 的规则限制使用。另一个例子呢，可能是关于孩子的饮食习惯的。子女呢，可能坚持健康的饮食原则，限制孩子食用糖分高和加工的食品，推崇蔬菜和全谷物。而父母呢，出于溺爱，可能会给孩子提供糖果和快餐，认为这是对孩子的疼爱表达，或者认为偶尔一次没关系。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不一致的规则，不仅可能会引发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还可能让孩子感到困惑，因为他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听爷爷奶奶的，听姥姥姥爷的，还是该听爸爸妈妈的。长期下去呢，就可能会削弱子女为人父母的权威，影响孩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形成。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那么就采用主角就是子女，父母当配角，双方合作起来形成合力养育的模式就尤为重要。那么这就意味着在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子女作为主导者，设定核心的教育原则和规则，而父母呢作为支持者，辅助实施这些规则，共同给孩子提供一致的指导和照顾，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成长环境。作者在大量的咨询案例中发现，那些集父母与祖父母两代人宠爱于一身的小孩子，更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偏差。究其原因呢，往往和家庭关系密切相关。父母吵架，两代人互相埋怨，这些都会造成孩子内心的恐惧和不安。那么这样看来，其实那些不起眼的家务事其实并非小事，它们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0到6岁这个阶段对一个人的一生尤为重要。在这个阶段呢，孩子最需要学习的并不是知识，而是关系。他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家人是如何相处、如何相爱和如何爱他的。一个身体健康、智力正常、心态良好的孩子，一定出自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一个孩子童年获得的良好安全感，会成为他一生幸福的保障。如果每一个孩子都成长得好，那么以后的社会才会更加稳定和谐。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合力养育的过程中，到底谁拿主意？如何才能避免两代人之间因为养育孩子而出现的摩擦与分歧呢？子女们又该如何对给予自己帮助的父母亲足够的关注呢？
0: 当两代父母间能够友好对话的时候，家庭关系才能更加和睦，而第三代的儿女家庭教育才能结出好的果实。作者用亲身接触的丰富案例，为读者讲述如何有效避开合力养育中的那些坑。下面呢，我们就选读书中的一个案例，和大家分享一个老人因为带娃而抑郁的故事。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汪奶奶60多岁，退休后给儿子带孩子。一段时间之后，汪奶奶精神状态一直不好，常常一个人独来独往，不太和周围的邻居们说话。大家以为汪奶奶性格孤僻，谁都没太在意。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老人总是和媳妇儿因为带孩子发生各种不快，所以这心情呢就一直不太愉悦，受累不说，有时候还得看儿媳的脸色。不管怎么做，儿媳妇儿呢总是能挑出她做得不好的地方。她也努力按照儿媳的要求去做，可是一来因为年龄大了，记性不好，再者呢不是以前自己习惯的方式，所以呢总是会忘记儿媳的要求。儿媳开始还不断地提醒告诫，后来呢看汪奶奶总是不改，也就懒得说了，可是这脸色却越来越难看。汪奶奶一天两天地忍着，每当儿媳要下班回来，她就会更加紧张，也就更容易忘东忘西。 这天呢，他竟然把孙子换下的尿不湿忘了放进垃圾桶，就那么

0: 扔在地上。儿媳回来什么也没说，冷冷地看了婆婆两眼。这一看不要紧，她发现婆婆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想想婆婆的确好几天都没怎么和他们说话，就连宝宝叫她，她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婆婆这是生病了吗？晚上，儿媳把看到的场景和老公一说，儿子觉得不妙，赶忙跑去看汪奶奶。但无论儿子和汪奶奶说什么话题，汪奶奶都提不起兴趣，就是坐在那儿发呆。就医后发现，老人抑郁了。究竟什么样的状态下会出现抑郁呢？书中介绍，当老人有以下的这些迹象时，就要引起子女的重视，也就是抑郁的三低现象。一、心情低落，持续的情感低落，抑郁悲观，表现上呢，就是不高兴。第二呢，是思维迟缓，那就是反应比较慢。第三个呢，是意志活动减退，就是特别懒，懒得动，不想做事儿，严重时连吃喝等生理需要和个人卫生都顾不了。有的人呢，还会产生躯体症状，比如睡眠障碍、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等。那么是什么因素引起了抑郁症呢？迄今为止，引起抑郁症的病因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有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三方面因素。生物因素呢，主要指生理方面，如基因、遗传；心理因素呢，指病前性格特征，如抑郁气质；社会因素呢，指老年期遭遇的应激性事件。作者呢建议子女要学会感恩老人的帮助，不要把父母带孩子看作是父母应尽的义务，要对老人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忙，年轻一辈的生活或许不能正常运转。在合力养育的过程中，记得多表扬老人，切记不挑剔，不激惹老人，向老人主动认错。年轻人和老人认个错不丢人，只能说明年轻人更有涵养。年轻人每一次的小让步，都会换回老人的大回报。不要小看平常在家里自己对老人的一言一行，其实呢，子女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的态度，都会决定家庭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为人父母之后，不能太任性，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家庭顺畅运转，否则呢，不仅没有人帮你带孩子，你还得照顾病中的老人。作者给老人的建议则是，在替孩子带娃的过程中呢，要注意调整好自我的心态，遇到事儿呢，尽量往好处想，不要钻牛角尖儿。带娃的工作日复一日，难免枯燥，所以呢，要学会适当的宣泄情绪，心里不痛快，要找一种适当的渠道宣泄出去，娱乐、运动或者找人倾诉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感觉到情绪的低迷呢，已经影响到身体，那么就一定要寻求心理医生帮助。心理疾病和躯体疾病一样，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恢复的就越好。
1: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当老人以祖父母的身份来带孩子时，他们会发现怎么一夜之间以前带孩子的方法都不对了。这个时代变化快得让他们有点难以适应了，不光是新知识，就连传播知识的途径也不知道了。而年轻的子女觉得都什么年代了，父母的育儿观点居然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太不可思议了。面对育儿观念的冲突，应该怎么做呢？
0: 在书中，作者列举了一个关于老人惯孩子引起子女不满意的案例。英子的妈妈退休前呢，是一位小学老师，人前人后有一堆学生家长簇拥着，好不热闹。退休后，英子妈妈不再去学校，也没有学生和家长来找， 她突然觉得落寞了许多。女儿英子怀孕之后，英子妈妈找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几乎是大包大揽，一刻不停地忙了起来。但是在帮女儿带孩子的过程中，经常因为管教孩子而发生争执。可是每当女儿要给外孙立规矩的时候，她就会出面阻拦。久而久之，这孩子也学聪明了，时刻拿着姥姥做挡箭牌。只要妈妈一要教训自己，孩子就大喊：“姥姥，妈妈打我！”如此三番，有一次呢，竟然把女儿气得躲在房间里哭了起来。老人溺爱孩子的原因很多，作者是这样分析的。他说，首先，经历了人世间的很多沧桑，到了这个年纪呢，很多事情都已经看开了，人也变得平和了许多，对待孩子呢，也就更多了一份耐心。老人的心态有时候更接近孩子的本性。其次，很多老人年轻时因为工作忙，自己的孩子没怎么带过，现在有时间了，就很想在孙辈身上呢弥补之前对子女的亏欠，把自己对子女的爱加倍地投射到第三代身上，于是呢便对孙辈格外的宠爱。最后，孩子最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当孩子发现姥姥对他好的时候呢，他就会表现出对姥姥无限的依恋和心疼。那么这种情感的互动让老人万分感动，也更加激发了他们对孙辈的疼爱。作者在这个案例中给子女的建议是，子女呢要学会理解老人的心境，父母的付出是值得你感恩戴德的，所以呢要学会孝顺老人，不要让孩子成为老人发泄和寄托情感的唯一渠道，这样对孩子和老人呢都不公平。学会孝顺老人很重要。在作者看来，孝顺呢也是分为不同层面的。低层次的孝顺是给钱，这种表达呢既简单又方便。中层次的孝顺呢是陪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不好，最直接的判断方式是看他能给那个人多少时间。或许子女平时忙得连陪孩子的时间都没有，哪还有时间陪爸妈？但是抱着孩子一起和爸妈坐一会儿聊聊天还是可以做到的。这种陪伴哪怕一次就可以让老人享用很长时间。而高层次的孝顺呢，就是引领教会老人使用高科技的生活方式，比如如何用微信，如何网购，如何滴滴打车，如何叫外卖，把你的生活方式交给老人，周末节假日也带他们出去转转，让他们的生活呢融入到新的时代中。当老人的精力情感有所分散时，他们就不会再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孙辈身上，对孙辈的爱和教育也会相对理性和客观。作者特别提醒，不要把老人对孩子所有的疼爱都理解为溺爱，来自于祖辈偶尔的溺爱，比如喂饭，也并非都是洪水猛兽，有时候对孩子而言也是一种童年时代美好的体验。只要子女没有放弃孩子主要照顾者的角色，没有彻底退场，就不必担心老人溺爱的问题。当发现自己带娃的观念和子女有矛盾时，老人又该怎么办呢？作者建议，在带娃时，老人要坚持正确的育儿原则，老人对孙辈的爱在大方向上要和子女保持一致，不要为了争夺孙辈的爱做出一些丧失原则的事情，这会让子女看清自己。要学会理性对待阶段性的角色，你要记得，活到任何时候最重要的都是爱自己。带孩子只是现阶段的一个任务，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了，老人依旧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所以真正的存在感是要把自己的生活过精彩，而不是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给孩子。养个孩子着实不容易，要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要带娃参加各种体验学习，要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这让很多新手爸妈都会显得手足无措。这父母带娃呢，就更需要与时俱进。 如何群策群力，彼此体谅，共同努力地完成对孩子的养育，

0: 合力养育，也将帮助父母和子女去共同探索这其中的技巧和门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听少山老师讲合力养育，教你跳出祖辈带娃的那些坑》。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 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是中国古代书法石刻珍品的展厅，一处叫月谷阁，另一处叫快雪堂。
11: 北海公园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皇家园林，不仅保存有整组的古代建筑，如风景雅致的园中园、陶朴间、画舫斋、静心斋，还有一些专门用于收藏书法石刻的书房式的小园林，如快雪堂和月鼓楼。它们的位置非常隐蔽，正如发现北海中所说，月鼓阁在琼华岛的西北角，快雪堂在北海北岸，紧邻九龙壁，此两处都是乾隆皇帝所建。上次节目中，书本旅行团游览了快雪堂，欣赏了珍藏在那里的书法石刻。今天同学们从北海南门进入公园，来到琼华岛，去探访文章中提到的另一座书法殿堂月鼓楼。本次旅行将由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张凤吴副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的李洪志教授分别从建筑和书法角度为同学们做专业而精准的解读。
12: 张老师，
13: 你好，你好，
12: 久等了，久等了，
13: 来，
12: 哎呀，我们刚才是刚读完这个文章，叫《发现北海》，所以我们就在北海边见面哈。
13: 对对对，
12: 这个文章里面读了之后，咱们发现里面有两个藏宝的地方，对不对？
13: 对，
12: 哪两个地方？
13: 月谷阁和快雪堂。
1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去发现宝贝啊？
13: 对，其实您说的月谷阁，我们现在也叫月谷楼，就在我们后面，我们一块儿可以去看看。
12: 行，走。
13: 好的，走。
11: 发现北海中写道，乾隆皇帝自己极喜书法艺术，他于1746年得到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洵的《博远帖》，三个帖都藏于紫禁城的养心殿，遂将养心殿藏帖处称为三希堂。次年，他命人将三希堂的这三件珍品和内务府收藏的历代书法珍品一起，乐石镌刻成一部丛帖，共得495方，涉及魏晋以来书法家135人，共340帖。为此，乾隆皇帝特命人在北海琼华岛西北角修建了月鼓楼，专门用来收藏这批珍贵的书法石刻。同学们跟着张老师一路来到月鼓楼，发现它的造型很特别。
12: 张老师，我看这个月鼓阁它的形状很特别啊，建成了椭圆形。 对
13: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形状很像一个我们说书法家的这个
12: 笔筒。
13: 哎，对对对对，
12: 是。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你看月鼓楼，
14: 月兰古籍，
12: 哎，有点月兰古籍的意思，
13: 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就有点像咱们自己家里面的你的一个小书房。嗯，当然了，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就是自己的这个石刻艺术的一个小的博物馆。
15: 这个院子里面会孤零零的种两棵树呢，
13: 也可以这么理解。既然它是笔筒了，哎，这是不是可以当做两支笔的意象呢？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但是是不是乾隆皇帝就这么去想的，还要去再去探究？但是确实有点像。
12: 我觉得这个意境特别好，因为毛笔是毛朝上的，
13: 对对，
12: 这样放着刚好。树也是树叶照上的，是不是特别写实哈？像两根笔一样，
13: 很有意思。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墙里面，这些都是我们提到的这批石刻的复制品，应该看出来吧？其实它的真品在我们的二楼。
11: 告别张老师，同学们在月鼓楼一层的小院中游览，笔筒状的庭院里，两棵大树不甘寂寞地冲向蓝天。同学们来到二楼，发现这里满是的石刻，每个字都很漂亮，大家挨个看去却是一脸茫然，看不出个章法来。
16: 老朱，
12: 哎，李老师来了。你好，欢迎李老师。
16: 大家见面也很高兴。
12: 哎呀，李老师您来，我觉得就是救场的。不知道从哪儿看起，太多法帖了，
16: 风格也都不一样。
12: 对呀、
16: 有点迷茫。
12: 有点迷茫，是的。
16: 三希堂法帖就是我们古代的著名的那些刻帖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它是清代乾隆年间刻制的，而且在学界也认为是古代的刻帖当中最精美的一种。
12: 太好了，
16: 我们一起去看看。 面对着这么琳琅满目的三一堂法帖呀、啊，我们确实感觉无从措手啊。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关键词啊。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见字如面。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这自媒体非常的发达，假如我们想要跟朋友跟自己的亲人联系的话，那么大家可能会通过什么方式呢？
14: 电话
17: 发消息，
14: 发消息微信是吧、
16: 对，微信。那我们的古人呢，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用什么办法呢？他们写信。三一堂法帖当中有一部分帖子其实就是古人的书信，书信里面经常会有一句话叫做见字如面。
14: 是
16: 古人说呀，尺牍书书千里面目啊，我觉得这八个字说得特别的棒。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王羲之给他的朋友写的一封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一堂法帖当中的一夕，也就是快婿实情帖。大家来看，叫羲之顿首啊，王羲之啊，顿首是叩头的意思啊，然后是快雪时晴啊，这个雪呀、下得很快，然后呢就晴了，雪后的晴天，对，然后家，他表明了他自己的一个心情，就好像这个同学给自己的朋友发一个表情符号啊，
14: 有点这个小太阳，
16: 对，一个小太阳啊，或者是一个
14: 笑脸，
16: 哎。然后想安善，想安善呢就带有问候性质了，说您那头一定是也很好
14: 的，一切安好，
16: 一切安好，然后未果啊，未果是一件事儿，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说明当事人之间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互相是知道的，那就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没有成功啊，没有顺利的做成，然后为结，为结就是说，由于他没有成功，所以我的心里面觉得有点郁闷，
14: 有心结。
16: 对，有心结，没错啊。后面大家可以看啊，山阴张侯这四个字，那启功先生说呢，他说这四个字呢，其实是他那个收信人的那个名字，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快雪时晴帖，也就是三夕当中的一夕，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么这个便条让我们感觉，可能这位张侯看到了王羲之的字，就仿佛看到了他那个人一样，是不是？
14: 对，让李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帖本身字数特别少，但是你又觉得王羲之有很多很多话想说，
16: 所以呢，就是言短意长，
18: 快雪时晴帖上的一笔一画，让山阴张侯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王羲之的音容笑貌。一千多年过去了，王羲之写给朋友的这封信，也让同学们隔着时空与大书法家见字如面。三夕中的中秋帖又被称为一笔书，传说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作品。此帖因为信息量少，较难解读，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欣赏他的书法艺术。乾隆皇帝更是保而藏之，将它归入三夕。三夕中的博远帖则是近代人王洵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
16: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洵是王洵本人，顿首这是写信的这个客气的话啊，分别如昨，
14: 刚刚分开
16: 啊，其实可能已经分开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就好像我们昨天还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啊，这是一封寄给朋友的信，当事人会心知肚明，而且往往感觉看到这个字儿了，就看到那个人了，
14: 好像带着两个人之间的一些言语密码，
16: 对，没错，这里边有很多隐藏的那些东西，两个人心照不宣，
14: 我们现在常说的懂的都懂，
16: 对，没错，说到博远帖的话，在我们所谓的三夕当中，这一夕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人的真迹，也就是说快雪时晴帖是唐人的摹本，中秋帖是米芾节临十二月帖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只有这个是晋朝人，也就是王洵他自己写的那个真迹，所以他极为珍贵。
14: 是啊，现在我们知道了第一个关键词见字如面啊，我们现在在欣赏法帖，其实也是一种见字如面啊。
16: 对呀、
14: 是吗？
16: 这种小说说得非常好，
14: 穿越的见字如面。
16: 对，
14: 第二个关键词又是什么啊？
16: 我刚才说我们有两个关键词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给大家看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字如其人。 人。
14: 哎呀，这个词啊，我从小听到大，因为小时候妈妈让练字的时候，一定都会说这句"好好练字啊，字如其人"。
16: 没错，没错。嗯，那么要说到字如其人的话呀，我请大家看一下《三希堂法帖》当中，苏东坡有一个帖子，就是他的《黄州寒食诗帖》。啊，我们去看看吧。
14: 好，走，看看。
18: 在李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与石刻上的大书法家们也消除了历史时空带来的陌生感，有了一种见字如面的亲切。除了三希、月鼓楼的这批书法石刻，还有宋四家、苏、黄、米、蔡，以及元代赵孟頫等书法名家的作品。此外，一些历史名人如蔡京、周邦彦、范成大、朱熹等人的书法也珍藏在这里。同学们跟着李老师在众多的石刻间寻找着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此帖是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后创作的一幅作品，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三行书。李老师通过这幅法帖将怎样解读字如其人呢？
16: 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啊，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嗯啊，他在写第一首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啊，还是比较平淡的啊。大家可以看啊，那个到并且须以白啊，这是第一首。你觉得呢？他好像在思绪上没有太多的起伏，
14: 对，比较平稳。
16: 对，但是呢，等到他写到这个后面的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啊，破造烧尸尾，你说这个就好像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平时说的那句倒霉了啊，连喝凉水都塞牙。哎，这个破灶还烧的是那个尸尾，焦尸了的那个芦苇啊。哪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啊。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都是非常悲凉的。
14: 是
16: 啊，你看那个一到大的那字号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好像情绪一下就上来了啊。因为他现在在黄州，离着他自己的那个家里边那个祖坟呢距离遥远，他不能在这个季节呢去上坟，所以呢他这种心态呢在这里边就反映出来了。到最后的时候啊，也你哭图穷，你看图穷那两个字写得非常的厚重饱满，然后最后是死灰吹不起，那个死灰啊有点像他自己的一个心情的写照啊，好像复归于一种平静的这样一种感觉了。所以呢，我们看过这两首诗呢，你会觉得在这里边，一个是能够反映出苏东坡那种非常高超的书法艺术，另外一个他自己在写这个诗的那种情绪似乎贯穿始终。
14: 对，
16: 我们觉得这也许就是他能够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4: 你看前面这个就感觉是特别舒缓，然后下面的这个就是波澜起伏。
16: 没错，咱们有一个词儿叫新曲。
14: 哎，是，
16: 就好像是他的一种内心的那个歌曲的一种外化的一种流露。那么真正高妙的书法艺术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是最佳的一个状态了。
18: 苏东坡写下《黄州寒食诗帖》的时间是他被贬黄州的第四个年头，此时原本天性乐观的苏东坡开始对生活产生绝望，适逢阴雨连绵、家家祭祖的时节，诗人悲凉的心境于是一股脑地倾泻于笔端，创作了这样一幅充满人生情感的作品。这样的书法作品呈现出书写者当时的真实情绪、人生际遇。

0: 甚至个性，让人产生自如其人的感慨。
1: 今天我所说那个关键词啊，就是见字如面啊。三希堂法帖当中其实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古人写给友朋的那个尺牍和书信啊。那么我想一会儿我也写一张啊。
2: 太好了。
0: 清代宫廷刻石往往不惜工本，乾隆皇帝更是精益求精，力求将墨迹精妙复原的石刻上，甚至是书写时的飞白也生动刻画了出来。正是这些一笔一画的精妙复原，让同学们有了见字如面的亲切。旅行的最后，李老师会带给大家怎样的一幅书法作品，跟观众见字如面呢？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

0: 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大家看着李老师一笔笔郑重的书写，不觉间有的红了眼圈，有的泪光闪闪。
1: 就是这一封信啊，一封家书。
2: 我是第一次看人写字看到红了眼眶，因为在看你写的过程中，脑海里一直在重复循环播放着这首歌。
1: 没错，之所以写这个内容呢，就因为恐怕我们每一个人似乎这里边的话我们都曾经写过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对那种已经好像过去的一种交流方式的一种怀念。
2: 是，我觉得也应该是一种延续。
1: 没错，
2: 它要比起我们现在快节奏的交流方式，发个短信、发个微信来说，它更有温度，也更有力量。
1: 我们的老祖先发明了汉字，汉字呢成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而且呢，由于我们的老祖先呢在运用汉字的过程当中呢，不断地对它进行美化，所以它得以能够发展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运用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的亲人、给自己的朋友写一封信？那么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可能会热爱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增一些刚才孝叔说的那种暖意以及诗意。
2: 是，都说宇宙山河浪漫，人间点滴温暖嘛。今天我们的点滴温暖感受的是十足，每个人的眼眶都湿湿的。最后再掌声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夏天的风暖暖吹过。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2: 肌肉在瞬间发力，他们举起数倍于自身的重量，逐步创新方法，他们不断突破力量极限。为了更强大的肌肉爆发力，为了超越力量的极限，人类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汗水？解码科技史，运动的秘密，突破力量的极限。对于举重器材的革新，德国举重爱好者伯格功不可没。他并不执着于球形杠铃的改良，而是设计出了像饼子一样的片式杠铃。这种杠铃不但增减重量方便，而且有利于形成统一标准。虽然材料和技术上依然存在瑕疵，但已经解决了老款杠铃的诸多问题。在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这种片式杠铃第一次出现在赛场上，并在此后进行了持续的优化，沿用至今。
13: 一套完整的杠铃的组合，首先呢，最大的杠铃片呢是25公斤，是红色，然后呢一次20公斤蓝色，然后黄色呢是15公斤，绿色呢是10公斤，白色呢是5公斤。2.5呢跟红色相关，2呢跟20相关，1.5呢跟15相关，1呢跟10相关，0.5呢跟5相关，然后卡子呢是2.5。用最大的重量，最少的片儿来表示场上的重量，这样呢大家通过看颜色就能分辨出重量来了。
12: 随着举重杠铃的更新，各国教练们也纷纷对力量训练方法做出调整。其中有一位美国举重队的教练，他的理念就创造了奇迹。
14: 1848年伦敦奥运会，在沉寂了多年之后，美国举重队迎来了闪亮时刻。这一年他们获得了4枚金牌、3枚银牌、1枚铜牌。很多美国体育界的人认为举重运动在美国进入了黄金时代，而这些成绩应当归功于他们的教练霍夫曼。这位霍夫曼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当中开始了举重训练，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在1927年获得了美国重量级举重冠军。退役之后，原本已经开始涉足商业领域，但是对于举重始终念念不忘。1932年，一个契机让他再次回到了运动场。这一年的7月

0: 30第1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洛杉矶举行，让霍夫曼气不过的是，美国队在举重比赛中失利，只拿到了一枚铜牌。霍夫曼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以目前的这些运动器械为基础，一边经营，一边训练，帮助自己打造一支能够夺取金牌的举重梦之队。 霍夫曼深知训练方法和理念的重要性，在担任美国举重队教练后，他针对一位举重新秀戴维斯的身体条件及特点，量身定制了不同的训练方案。一方面，他通过深蹲等方式强化运动员的肌肉力量，同时他发挥了运动器械的强化功能，在综合体能训练方面做出了全新尝试。 这些建议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戴维斯等运动员的力量提升。1947年9月，在费城举行的第26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戴维斯创造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项世界纪录。1951年6月，戴维斯再次以182公斤打破了90公斤以上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 想要超越如此耀眼的成绩，想要创造新的奇迹，往往需要的是打破常规的勇气和坚定的内心。很快，另一位创造奇迹的人出现了。如何能够有效提升运动员的力量呢？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逐步形成了一种主流的理念：举重要循序渐进，避免单日或短时间内训练量过大，对人体肌肉带来伤害。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无道理，也就影响了很多国家的举重训练。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一位教练却提出了一套听上去非常冒进的理念，并引起了世界举重界的思考。这位教练员就是保加利亚的伊万·阿巴杰耶夫，他曾是保加利亚国家举重队的一名队员，也曾经多次获得过冠军称号。 1967年，接受国家委派，挑选了年轻人组成的一支举重青年队。当时保加利亚举重队采取的还是通行模式，每天除了基础训练之外，还会完成一轮抓举、挺举、蹲举等高强度的练习。这样的训练通常会考虑不同运动员的极限，重量达到他最好成绩的80%到90%。 由于强度很大，每天只安排一轮，但阿巴杰耶夫提出每天至少要完成2轮，这个想法自然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这种超高强度的训练违背了基本的运动生理学原则，会损害队员的身体健康。年轻的队员们也是抱怨连天，实在受不了这种强度，双臂每天都酸痛无比，爬楼梯都很困难。 一些队员甚至提出要交抗议书罢训，阿巴杰耶夫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不过，他得到了保加利亚举重协会的领导的支持，因为他们看到过阿巴杰耶夫年轻时就用过这种训练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一番争取之下，有一些队员坚持了下来。3个月后，奇迹出现了。就在3个月后的1967年7月份。 针对新组建的保加利亚举重队的测验结果出来了，年轻的队员们的平均成绩提高了45至60公斤，短短3个月，这样的提升可谓相当惊人。事实说明了一切。到了1969年9月，阿巴杰耶夫被任命为国家队教练员，他的训练方法也自然得到了公认，并在全国推广。也是从此刻。 奇迹随即不断出现，在阿巴杰耶夫的带领下，保加利亚举重队不断刷新世界纪录。1971年在利马举行的第45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保加利亚举重队在历史上首次夺得团体第3名。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和同时计算成绩的第46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 保加利亚队首次战胜举坛霸主苏联队，夺得团体冠军，从此开创了世界举坛苏联和保加利亚双雄争锋的时代。
1: 对于阿巴杰耶夫来说，训练方法的优化远没有结束，他开始推行一天两训的模式，每周训练达到九。

0: 次甚至更多，每天的练习总重量更是达到2至5万公斤。阿巴杰耶夫和教练员们还从原来的18个动作中选择了10个与抓举挺举最相关的动作反复练习，使训练效率大大提升，同时大幅度增加抓举挺举动作的训练比重，提高运动员的肌肉协调性以及专项能力。不仅如此，阿巴杰耶夫还特别重视心理训练，就是为了让运动员始终保持绝佳的竞技状态。经过多年努力，一套完整的举重训练体系被逐步建立起来，它被称为保加利亚学派。与此同时，新型力量训练器械也在不断涌现，其中有一个奇形怪状的训练器材就引来了多方关注，甚至还造成了不小的争议。
1: 在训练方法和理念不断更新的同时，器械也有了新的改变。1973年5月，一场让体育界非常关注的实验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体育系展开，参加实验的有两位，亚瑟琼斯和威亚托。这项实验在体育系的普莱斯博士的主持下进行，两位参与者将进行为期1个月的封闭训练，期间保持一样的饮食和作息时间，不能够借助于包括药物在内的其他任何手段，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一种新的被称作鹦鹉螺的力量训练器。这也是这次实验的验证核心，借助这种器械能否让肌肉力量得到迅速而全面的提升。这种训练器械的发明人，也就是实验的参与者之一，体育运动学家亚瑟·琼斯，早在1943年他就开始考虑研制一种能全面提升力量的器械。研究发现，举重所涉及到的肌肉不仅仅是大家常说的肱二头肌、股四头肌等核心肌肉，还会涉及到背部、腿部、后侧、腰部等多处肌群。举重运动是一个多肌群相互配合的结果，传统的哑铃和杠铃对于肌肉力量的改善过于单一，为此琼斯研制出了这种新的力量训练器械。但这种器械在使用过的运动员当中口碑并不是很好，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健美运动员阿诺德·施瓦辛格就抱怨，用鹦鹉螺训练就如同受刑一般，训练完后肌肉酸疼不已，身体疲惫不堪，连施瓦辛格都接受不了，那别人还能用吗？但也有一些运动员认为，使用了鹦鹉螺之后，他们的肌肉力量有了明显的提升。那么这一次实验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0: 琼斯的这款训练器材因为使用了凸轮来作为器材传动部分，形状非常独特，所以得名鹦鹉螺。尽管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抱怨，琼斯也并未气馁。他认为鹦鹉螺训练器械没有问题，只要坚持过一段痛苦期，肌肉就将迎来增长。而实验结果最终证明了他的想法，经过1个月封闭实验的两人肌肉力量的确有了提升。同年的9月，琼斯在《铁人》杂志上公布了结果，这让他倍感欣慰。
1: 不管是阿巴杰耶夫的大负荷训练，还是琼斯发明的鹦鹉螺训练器械，围绕他们的争论都涉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对肌肉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是否有助于力量提升。尽管阿巴杰耶夫以及琼斯他们通过训练效果给出了积极的证明，但不少人还是心存疑虑，采取高强度训练可能会导致肌肉损伤，带来负面的结果。直到1961年，一项关于肌肉细胞的新发现才彻底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也为力量训练的方法提供了科学支持。
0: 这项关于肌肉细胞的全新发现来自一位名叫毛罗的生物物理学家。1959年时，毛罗进行了一场实验，他在观察青蛙的肌肉组织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肌肉细胞，它们附着在肌纤维的表面，当肌纤维受损后，这些细胞会表现出极强的活性。1961年，毛罗把这种细胞命名卫星细胞，

0: 好的，一首我们红日哈，之前那个演唱会口子窖群星演唱会，我们李克勤是有来现场来广德，也唱了这首红
1: 你
0: 日。
1: 在现场吗？
0: 我在，我去看了。
1: 你去看了？当天我不在。
0: 我因为我对里面李克勤他的红日，这首歌其实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一首。
1: 对，因为那天我抢到了5月天的票，所以我去了那边。不然的话，如果我在家的话，我肯定
0: 也会
1: 去
0: 看一
1: 看。对，
0: 下哈。
1: 因为以前看过一个电影，知道吗？《致青春》看过没有？
0: 看过。
1: 然后里面的女主唱了一首《红日
0: 》，我
1: 感染力非常强，杨子姗唱的。
0: 我记得了，瞬间记忆全部都回来了哈。看下听众的留言，LWY 说我想听《天地缓缓》，青蛙公主说来点歌了，王赫野的《长夜星光》，007说点一首《雾里看花》。可能只有前面两位
1: 两
0: 朋
1: 首，
0: 友的歌曲能播放了哈，007晚了一步，
1: 明天给你放。007，你这个《雾里看花》谁唱的呀？
0: 他明天会来听节目吗？你就答应给他放啊，不听不给放，
1: 不听不给放。
0: 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一份，选正确答题的第几位？你选吧，
1: 第四位好不好？
0: 因为
1: 今
0: 天
1: 天
0: 周
1: 周
0: 四
1: 四，
0: 是吗？好的，那我们出题。
1: 对，第一道题呢是个生活常识类的题目啊，夏天被蚊子咬了之后，为什么包会越挠越痒？A. 挠的时候呢，把蚊子的唾液挤到了周围的组织上。B. 挠的时候让皮肤的温

0: 升高了。 C. 挠的时候刺激了组胺的持续释放。 D. 挠的时候把蚊子咬的地方激活了。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夏天被蚊子咬了之后，为什么我们会越抓越痒呢？ A. 挠的时候呢，把蚊子唾液挤到了周围的组织。 B. 挠的时候呢，让皮肤的温度升高了。 C. 挠的时候呢，刺激了组胺的持续释放。D. 挠的时候呢，把蚊子咬的地方激活了。
1: 一共四个选项哈。
0: 嗯。
1: 我觉得有些选项可以直接就排除了，还是相对来说
0: 比较简单的、
1: 不难的
0: 题目哈。我们再来一遍。夏天被蚊子咬了之后，为什么我们会越抓越痒？ A 呢，挠的时候呢，把蚊子唾液挤到了周围组织。 B 挠的时候呢，让皮肤温度升高了。C 挠的时候呢，刺激了组胺的持续释放。 D 挠的时候呢，把蚊子咬的地方激活了。
1: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也请小马记一下我们正确答题的是谁哈。第四位YUA 选了 C。 YUA 最近的网速
0: 超快
1: 超快哦。缓缓选了 C， 007选了 C，Nightfield 选了 C，IUV 选了 A， 江江好选了 A， 然后就没有收到大家的答题了，答题就截止吧。
0: 截止了啊，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挠的时候呢刺激了组胺的持续释放。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呢，蚊子吸血时呢，向皮肤注入了抗凝血蛋白，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后呢，释放组胺来对抗这个入侵者。组胺呢，会让毛细血管扩张，血管壁呢通透性增加，导致皮肤的红肿发痒。所以我们挠的抓痒这个动作，你就越抓越痒，越刺激这个组胺释放，所以呢会越抓越痒。
1: 哦，那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题的第四位朋友。
0: 经过我又仔细的核算，发现呢是 Nightfield，
1: 他读 Nightfield， 纠正一下哈。恭喜 Nightfield， 然后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看一下他最近一个月有没有获得啊？没有哈。恭喜 Nightfield。 那其余朋友，我们还有第二道答题，大家可以在5点多继续参与哈。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哈，女孩子来说，不管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每一季都会买很多的衣服，
0: 根本就不缺衣服，只缺少新的衣服。
1: 但是现在我对于女装，我就是很讨厌那个预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在特别是在网上买衣服总是预售，等你想等它到了，你都不想要了这个衣服。
0: 就是特别是淘宝或者天猫上的一些网红店，它可能衣服会比较好看一点，质量也很好，但是呢很讨厌的一点就是预售，最起码15天之后给你发货，有的是25天。
1: 网上不是开玩笑吗，他说买这些预售就相当于存钱了，存一个星期然后直接退了算了，因为等我退的时候他都还没发货。
0: 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买东西你也不是缺那个东西，就当时的喜欢然后就买了，但是他很长时间不发货之后就不想要了，
1: 就退货了。这种预售是让人非常讨厌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女装特别流行阔腿裤，你像我个子还算比较高的哈，我发现裤子现在紧身裤几乎没什么人穿了，
0: 不会再有人穿了。
1: 对，全
0: 精神小妹
1: 全是裤，但是我觉得紧身裤以前很流行，真的很好看呀，像铅笔裤那个时代，然后配上一双小板鞋，我家里还有好多条那种铅笔裤。
0: 你穿呀，你明天就穿，
1: 有点热吧。大家可以发现现在流行的女装的裤子哈，男装也是阔腿裤，然后又是那种超级长拖地的。
0: 我一般不会买那种裤子，可能我身高不够吧，
1: 怕踩着脏了是不是？
0: 对。
1: 近日呢有一位25岁的猪猪哈，他走在公司的大路上，当他走在平整干净的水泥台阶时，却感到有一股异常的拉力从脚踝传来，仿佛被人扯着后腿，忽然就抬不起膝盖来，
0: 然后呢下一秒他就天旋地转摔倒了，然后呢摔的是又烫又硬的水泥台阶上，然后膝盖呢也是摔青了一大片，知道吗？
1: 四下无人哈，他就踉跄之后就起身了，但其实他满是后怕和尴尬，原因出在哪你知道吗？他穿了一条平平无奇的亚麻阔腿裤，然后让他左脚绊了右脚，差点摔出了重伤。
0: 我想到了我们经常有个同事跟我们说的，左脑打右脑，然后左腿绊右腿是吗？自己其实他的遭遇也并非偶然，也并非个例啊。最近就是很多这样的阔腿裤夺命案，好多起发生了。
1: 你像Zara 一个快消品牌哈，它有一款阔腿裤因安全隐患其实在海外引发了热议。你像居住在加拿大的一个艾琳，她就对媒体说，她穿着 Zara 的阔腿裤摔倒后，她的手腕骨折了，脸也摔破了，半张脸到现在还是破相的，手臂还要打6个星期的石膏。同时呢，他的苹果手表和眼镜也严重的损坏了。
0: 不少网友也是说自己也因为穿这个裤子呢就摔倒了，出现了淤青啊、擦伤啊，甚至骨折等不同程度的一些伤势，所以呢他也被称为夺命裤。
1: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穿阔腿裤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绊倒哈。其实我是有被绊倒过，但是就是一个踉跄，你没有摔下去。
0: 你是穿的那种大裤子吗？
1: 对，那种亚麻的。
0: 那我比较不太穿这种太大的，因为有时候要骑自行车，这种大裤脚的裤子的话会很容易就绞进去，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一般也不穿。
1: 是的，这个事件传入国内之后呢，网友就纷纷发帖，就有人特别震惊哈，就说原来不只有我穿阔腿裤特别容易摔跤，也有人是非常后怕的，就说穿阔腿裤上下楼都要用手提着，开车都要把裤腿往上撸起来，就怕刹车的时候踩不到。这个我是深有体会。你会发现我是经常穿阔腿裤的，第一个它就比较宽松舒服嘛，
0: 舒服凉爽。
1: 但是我每当我坐着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喜欢把裤腿给
0: 绞起来
1: 放在膝盖上。我开车也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怕就是脚踩到那个裤子，从而影响我开车。如果我把裤腿给挽起来，这样就更利落，踩刹车踩油门非常清晰。但如果放下来，就怕会发生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
0: 你想啊，走路都走不稳了，开车的话不更容易绊倒？所以你说现在很多人就说这个200多块钱的一条阔腿裤的话就已经成了骨科杀手。
1: 是的。其实一直以来哈，女装现在的被讨论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
0: 我感觉怎么说呢，就是版型很奇怪，越来越幼态你知道吗，越来越小，然后呢尺码也不对，完全不一样。
1: 你会发现有的布料其实是越来越透的，然后价格呢其实是你看不懂的。就每到换季，女装其实会一个大上新，花样非常多，但是现在的退货率和避雷帖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
0: 我觉得就拿我们自己来说，你说有时候买了几条裙子的话，能留下一条都已经不错了。
1: 你还记得就在前段时间有一个冰丝凉感裤火了？我看到一个博主他分享哈，其实它很便宜，就是十几块钱，可能20块左右哈，它是那种老式的
0: 棉绸的，
1: 然后就是给人一种穿了跟没穿一样的体验。有一个博主他就吐槽，好几个同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裆部裂了个大缝，太尴尬了，确实穿了像没穿一样，因为直接裂了就没穿。
0: 所以
1: 因为当时我真的是有看他的那个图，中间全部裂开了，就是因为它的布料太薄了，
0: 就一扯就烂，然后一穿就散掉的棉绸裤，穿了等于就是没穿。
1: 是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现在的裤子就是为了显腿长哈，越来越长，阔腿啊做那种版型。
0: 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身高不太够，他也很喜欢穿这个很长的阔腿裤，他穿上之后呢，他势必就要买一个很高的增高的鞋子，那个厚底的鞋子，
1: 恨天高，
0: 对，恨天高，或者是那种高跟的，或者是前后防水台一直都很高的厚底鞋，那种鞋子穿起来的话，再配上这个阔腿裤的话，其实不摔跤才怪。
1: 哎，所以说，你看，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
0: 但是要安全为主。
1: 然后时尚又是一个轮回，你会发现今年

0: 年流行的，可能过几年了，又流行起来了。
1: 那你那条，你家那几条就是窄裤子、铅笔裤的留好，也许过几年之后它又开始流行了。
0: 我肯定是会穿的，因为我对铅笔裤之前还是挺执着的。
1: 很喜欢穿吗？
0: 嗯，因为我觉得就很舒服，就不像阔腿裤这样，它不是那种舒服哈。
1: 嗯，
0: 它不像阔腿裤这样走路啊那种拖着呀，它铅笔裤正好到脚踝，上厕所。
1: 嗯，
0: 大家知道的哈，有时候穿那种裤子
1: 非常不方便，
0: 要把裤子给提起来，包括走到有雨水的地方，你像我们最近经常下雨，地下车库经常冒水，我经常把裤子给提起来走路，
1: 走路而且还很小心的，不想把地上的泥给溅到自己的鞋子啊还有裤子上去。
0: 阔腿裤还有一个尴尬，就是你即使身高再高哈，它都会有一边是拖着地，那后面就会有磨损，
1: 你每天穿过之后你就想洗。
0: 嗯，但我是懒的，我从来不洗。
1: 然后你要不洗吧，又感觉过不去，
0: 穿个两三天之后直接扔洗衣机里面搅一搅。
1: 我可能会穿稍微宽松一点的裤子，但没有那么太大的那个裤腿，也不会太长，我很难受。
0: 直筒裤，
1: 对，太长我很难受，我踩着它我很难受。
0: 不管是阔腿裤，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老式的棉绸裤哈，老式棉绸裤是我最近在抖音上看到的非常多，就说特别是主打打工人舒适区哈。
1: 其实你才知道吗？这个棉绸裤，
0: 我早就知道了。
1: 哦，其实、这个、
0: 不是，我是今年才知道的。
1: 不是这个面料的，就是在街上很多做衣服的店，那种内衣店，知道吗？有很多，它专门是为老年人还有小宝宝，小宝宝穿那种面料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0: 哦、原来跟那个是一个布料哈，
1: 一个材质。
0: 哦，怪不得我每次到我奶奶家夏天的时候，我都想穿她的成套的衣服，
1: 很舒服，
0: 因为觉得很舒服，很凉快哈。
1: 嗯，
0: 缓缓说，同感，阔腿裤提裤腿，是的，
1: 就真的很讨厌，
0: 真的很讨厌。我就觉得，哎，就到哪都要提着，就感觉像穿裙子一样，就穿裙子都不会这么不方便。但是现在市面上的裤型还是以阔腿裤为主哈，
1: 而且就是你穿久了之后，你发现鞋底下踩那一部分就很难处理，你就而且穿的不好看的时候，有人会给人一种感觉像弄鸡包。
0: 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一定要就是阔腿裤它一定有版型哈，不能太宽，太宽的话就真的是灾难现场。
1: 我觉得还是爱美的话还是要适合自己的，对吧？
0: 就非常不体面，现在就是这种很多衣服导致人不体面，
1: 穿起来还是那句话像弄鸡包。
0: 好，我们就此打住。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刚刚我们有
1: 小朋友点的
0: 《天地缓缓》
1: 送给大家，
0: 搜索一下
1: 看一下小孩子点的，我都没有听过，又解锁了一首新歌。
0: 当然大家对于女装大家现在最深的感悟哈是什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这首歌我就放
1: 第一个
0: 《天地缓缓》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天地缓缓》，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哈，不知道放的是不是小朋友想听的那一个版本。然后刚听完歌，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是留给我们的青蛙公主，她点了《长夜星光》哈，青蛙公主要守在我们的节目里，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
1: 出我们的第二波福利的题，送
0: 送
1: 上对
0: 博
1: 纳
0: 纳
1: 影
0: 影
1: 院
0: 院
1: 的。
0: 提供的2张电影票，我们是送同一个人。昨天我去看了那个八
1: 对，
0: 仙，
1: 我刚准备问的，好看吗？
0: 确实挺好看的，但对我来说，这个电影的时长有点长了，有2个半小时。
1: 情节呢？紧凑吗？
0: 也还好吧，就我觉得后面高光时刻在最后20分钟吧。
1: 前面都是铺垫。
0: 对，前面是铺垫，但你说它紧凑吧，也不是说特别紧凑；你要说拖沓吧，也还可以。但对我来说，还是我觉得太长了。
1: 这个暑假档也算是电影回春了一点，你包括有即将上映的《蜘蛛侠》，很
0: 是
1: 好
0: 的。
1: 看，然后还有之前上映的《玩具总动员5》，都可以带小朋友去看，很好看。我这两个我都想看。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那我们就抽正确答题的第11位吧。
1: 好，今天不再往后试试了，
0: 就11位。
1: 好，第二波

0: 福利题啊，是一个地理题。嗯，海南省会海口，它的日出比上海的日出是晚还是早 ？A 比上海早 ，B 比上海晚 ，C 同时日出 ，D 有时候早，有时候晚。好，我们再来，
1: 又开始绕口令了，
0: 对，带点趣味性的。
1: 嗯，
0: 我们再来说一遍啊。在海南省会海口的日出比上海晚还是早呢 ？A 比上海早 ，B 比上海晚 ，C 同时日出 ，D 有时候早，有时候晚。
1: 这是一道地理题，像我觉得听一下题目就知道它的问题本质了哈。
0: 对，
1: 要看经纬度，对不对？
0: 所以呢，这道题呢还是挺有趣的。
1: 啊，
0: 要不然我再来读一遍好不好？
1: 我们
0: 收到信息了吗？
1: 我觉得有收到大家答案哈，但我们可以把题目再重复一遍，可能有刚下班，
0: 刚听到还没
1: 刚进直播间
0: 的
1: 朋友，
0: 一半的
1: 我们再来一遍。海南省，和海口的日出哈，海南省会海口的日出比上海晚还是早 ？A 比上海早 ，B 比上海晚 ，C 同时 ，D 有时早有时晚。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0: 我们来看一下，我得记一下第十一位，对吧？
1: 我跟你说，我看到我们的袁万勇哈，又是第一位，下次我得选第一位正确答题的。明天我们就拼手速，好吧？
0: 好，
1: 袁万勇选了 B， 安妞妈妈选了 B，LIC 选了 B， 好好好选了 B， 风中浪子选了 A， 零零七选了 B， 吴小吴选了 B， 张哈哈选了 B，L 二次方选了 B， 心想事成选了 A， 苏选了 B。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呆呆选了 B，YUA 选了 B，Vigor 选了 B， 小太阳选了 B， 还有没有要答题的朋友？那我们答题就截止吧。
0: 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如大家选的一样是 B， 比上海的要晚，因为呢，上海呢，它中国东西横跨五个时区，但全中国使用的都是北京的时间。对吧？然后呢，上海位于东经121度，海口位于东经110度，相差约11个经度。所以呢，日出呢也是比上海要晚30到40分钟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上海太阳已经升起了，海口还在等天亮。
1: 所以还是关于地理的一个经纬度的问题哈。那我们就公布一下正确答题的第十一位是我们的
0: YUA，
1: 刚也看了一下哈，他的记录里面没有中过电影票，也恭喜 YUA 了哈，每天的坚守终于获得了我们的
0: 电影票，
1: 而且是2张啊，这两天就可以去看暑期档了。
0: YUA， 我想问一下，拿到这2张电影票的话，你想去看哪个电影？想了解一下。
1: 记者的属性爆发了是吗？开始采访我们的听众了哈。也麻烦 YUA 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还有我们 Netfeel， 也没有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麻烦发一下手机号，或者是就如果不方便领取，我们可以演给第一次答对题目的朋友。
0: YUA 说他想先看《功夫女足》。
1: 我很多朋友发朋友圈都说欠周星驰一张电影
0: 票，
1: 欠
0: 我们的情怀一张电影票，
1: 对，都可以去看哈。
0: 刚才
1: 但是得到了之后，我觉得不能说电影票得到了就不来参加答题了哈，
0: 要坚持，对吧？
1: 我明天会盯着你的。
0: 刚才有问听众互动了一个题目，就说你对于现在的一些女装，对吧？有哪些让你很头疼？我想先分享一下，我觉得她的尺码越做越小。
1: 哦，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很苦恼的。我跟小马还属于比较正常哈，就是
0: 正常偏瘦了那种。
1: 对，
0: 特别像是你，我觉得
1: 你知道我穿多大码吗？
0: 我知道呀
1: ，M 到 L。
0: 但是我前两天买的那条裙子你知道吗？我一开始我以前穿衣服是 S， 然后呢那天我知道它有点偏小，我就买了 M 回来之后试了还是小，
1: 还是小。
0: 然后你昨天看到我试的就是 L 号，最大号。
1: 有一说一，它的版型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0: 就是小。
1: 你就怕它有的衣服哈，尺码又小，版型又不行。现在你看很多博主他不有做测评吗？就男装与女装的区别。 男装的

0: 话，几百块钱，同样是两三百块钱买的，它的包装还有飞机盒，
1: 非常好看，精致。
0: 然后女装两三百就是一个袋子，然后它里面的版型啊、肩膀啊、胸部啊、腰围啊、剪裁，包括拉链的剪裁、口袋的设计，就完全不一样那个品质。
1: 对，其实我觉得做衣服还是很有讲究的，不是说你把它做成一件衣服就像是一件衣服。
0: 嗯，苏说还有清一色的无袖对上班族真的很不友好，这个我也想深深吐槽哈。
1: 还有低胸，
0: 嗯，
1: 领子越来越低，你有发现吗？
0: 其实可以买到那个，但我觉得无袖真的是很无语。我近几年吧，就可能因为我们上班的原因，穿无袖还是有点不太合适。
1: 对，
0: 然后我去街上逛街，我每次到夏天的时候，我就要问，
1: 有没有不是无袖，
0: 有没有不是无袖的裙子？因为短袖好买，穿个 T 恤可以有袖子，但是现在裙子要么一字肩，要么吊带，我就真的是没有买到，就是很好看又很像样的一个版型超级好的连衣裙。
1: 然后有些连衣裙呢，它就是吊带或者是平领子，但是后背你知道吗？开得很下。让上班也没有办法穿，也就是说这个衣服你买了，你
0: 度假
1: 只能够你放暑假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穿穿，拍两张照片，其实然后就回家就躺在柜子里。
0: 就度假只能度假穿，包括现在你看裙子有没有像那种很正式的，除非你买那种 polo 裙，就是很适合通勤啊、
1: 上班穿
0: 或者开会穿。
1: 但是你知道吗， polo 裙又很挑人，又不是人人穿都好看。
0: 不，但是那要看版型。但你像夏天，我是真的没有买到一件不是无袖不是有袖子的那种裙子。
1: 那你可以去买一件 polo 裙穿。
0: 嗯，
1: 可以去买一件，对吧？
0: 但是我每天都在买衣服。
1: 你可以去买一个，我觉得你可以真的可以去买一个这样
0: 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 但是我为什么说有些 polo 裙它不适合每个女生穿，因为那要求一是要瘦，二是脖子要长，否则那个衬衫领那个 polo 领你知道吗，你只要一穿你的脸和脖子都在一起了，
0: 它显得很正式，有点显成熟嘛。
1: 对，
0: 还有对我去穿哈，我也要化妆，因为现在可能经常熬夜啊，或者就会有一种那种素颜不自信哈，觉得气色不太好，
1: 女生都是这样。
0: 但化了妆之后感觉皮肤也好了，气色也好了，穿衣服衬的就是更好看了。
1: 你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你看男的生活就是一些男生生活的话就比较糙，对不对？然后也从来不护肤啊，冷水然后脸上敷一下，毛巾擦一下就好了，
0: 容光焕发，
1: 他也不暗沉呐、对吧？那女的天天要保养啊，天天要做面膜，天天抹脸，为什么脸还那么暗沉呢？
0: 女的要补气血啊，
1: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公平。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作为女生她操心的事情太多了，那家里啊各种各样，而且你像我觉得女生的皮肤没有像男生那么粗糙，男生皮肤他没就可能不长痘啊，不破啊什么，就是因为他脸皮太厚了，就是可以这样说吗？
1: 耐操。
0: 对对对，
1: 对吧？耐操，属于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有时候真的是男生在随便弄一下也还挺清爽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对于男女生他的理解也不同哈，可能觉得男生就应该简单一点，就粗犷一点哈，然后不修边幅一些。
1: 你知道，就是每次就是换季，女生啊妈妈我们都会换买衣服，然后我妈说过一个经典的话，我说我爸不买吗？他说，男的买什么衣服啊？冬天带暖和点就行了。
0: 很经典哈。但其实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
1: 对，
0: 就每个人都，只不过他可能把有些人不管男生女生哈，有一部分大家把就是他的心思没有放在就是这些，他觉得对他来说一年之中每个季节有几件够穿够换洗，然后适合的场合每件都有就够了，不需要
1: 对
0: 去购买。
1: 女的就会买衣服买护肤品，
0: 但有的朋友不仅是女的哈，我觉得男的
1: 也
0: 是，
1: 有
0: 他就是很疯狂的去购物，喜欢买衣服，他觉得可以在购物之中获得一些快感，缓清他的压力。
1: 是这样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他的精力包括花钱的方式也不是说千篇一律都是要用来打扮自己，说是这样，其实也不是的。男生可能会专注玩游戏，对吧，买好的电脑，
0: 就每个人喜好不同，
1: 键盘对吧，鼠标。
0: 心想事成说，之前在网上看到说买衣服就要素颜去买，因为素颜都能驾驭，就 都能让自己去买的衣服，那证明衣服真的很好看。
1: 对，
0: 是的，我每次买衣服都素颜买，因为我觉得素颜穿来

0: 心，
1: 看得很顺啊，很合适。
0: 对，
1: 化妆了绝对更好看，
0: 因为你穿素颜的时候，你去穿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考虑自己的脸，嗯，对吧？脸色啊，气色怎么样？你看的更多的是适不适合自己的身材，然后这件衣服的版型和剪裁怎么样？
1: 对，我真的呼吁啊，现在女装呢，我觉得剪裁真的要上上心了。还有，你看现在女装的面料，雪纺。
0: 对，
1: 现在又出了一个什么什么莱塞尔啊，还是
0: 莱塞尔什么面料，什么软软的那种，
1: 对对对，就觉得每一年哈，它的面料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包括现在连衣裙，我们之前不说是雪纺吗？现在是
0: 聚酯纤维，100%聚酯纤维，
1: 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名
0: 称，然后大几百块钱一条聚酯纤维，
1: 我就觉得，哎呦，我是不能理解的，我觉得一条裙子为什么要卖到300多？
0: 而且
1: 甚至还有更贵的哈，还有600-700的，
0: 就是也不是什么品牌，
1: 消费水平里面，我觉得就不是品牌的，正常在300之内还能让人接受。
0: 对，因为他有的衣服店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一个作坊自己加工生产或怎么样的，没有品牌费加持，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广告的费用，你一条裙子卖那么贵，其实是有一点让人接受不了的，我觉得。
1: 还有对于女装来说，裤子的长度，我身边有很多小个子的朋友
0: 很苦恼，
1: 他们没有买过合适，像以前我是买，在几年前哈，我是买不到合适的裤子，就是因为会有点短，他们是买得到的。但是近几年我们一起逛街，我小个子的朋友从来没有买过合适的裤子，
0: 都太长了，
1: 每一条都要拿去裁缝店额外的去修剪。
0: 所以我是这样子，我买衣服的时候，我买裤，特别是裤子，在网上买裤子的时候，我都会看有正常版，有加长版。加长版呢 是高个子，这样女孩子穿，还有小个子的，我就穿那种正常版的就可以了。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吧，不是说今年流行长的阔腿裤，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穿。
1: 对，现在我买裤子哈，它都是拖地的，大家不用就是。因为我身高还算在女生当中
0: 还算高的，
1: 还算高的，就其实只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行为，大家不用就觉得焦虑，
0: 不用焦虑。
1: 包括尺码，现在尺码越做越小，大家从像很多就是健康哈，正常身材那种，我们 BMI 在正常指数里面，他们都要穿 XL。
0: 我已经穿 L 了，
1: 对，大家不要焦虑，
0: 我已经穿 L 了，那条裙子我居然要穿 L 了，
1: 只不过是现在的衣服尺码越做越小，
0: 对，卡得非常的紧。
1: 你要想，你像一些快消品牌，我们刚刚也说到 Zara、
0: HM，
1: 你要去我们这种中国人去买哈，永远都是买 XSS 嘛，因为它的码就是偏大，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正常尺码的标准。
0: 对，他可能因为人种不一样的话，他的那种身体体型不一样，对吧，身材不一样，他可能那边的码子会偏大一点，我们就往小一点买，都还能接受。
1: 是的，哎，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
0: 分享了这么多，
1: 也祝大家今年买到的衣服版型好，质量好，穿着又好看哈。
0: 对，
1: 大家都能在每个季节都买到合适自己的衣服，因为我们就说买衣服还是确实能让心情愉悦的哈。
0: 特别是我们的女性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在这个夏天都能够买到很美的漂亮的连衣裙，每天都很开心。
1: 那今天节目也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对，
1: 现在雨也停了，下班的路上大家也可以听听歌，最后一首《长夜星光》
0: 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接着咱们要讲的是华信，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氏，也是一个很精彩的姓氏。它的来源主要有3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姬姓，属于以国名为氏。根据史籍记载，非常可靠的史籍，比如《通志》啊《氏族略》里边记载，西周时期有一个华国啊，有这样的一个小国，他的国君是和周朝王室同族，也姓姬。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省睢县西北边，在那里后来又迁到了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偃师那里啊，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国，后来这个国被晋国所灭， 亡国以后，这个国的人本来姓姬，但是后来就改姓了华，于是就有了华姓，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还是来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郑庄公的第二个儿子叫姬华，啊，有这么一个儿子的名字叫姬华。那么他呢住在一个地方叫华邑，就住在一个地方，地名叫华，这个地方在河南省今天的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河南省延津县一带。那么这里的人，也就是说郑庄公的第二个儿子姬华的后代，后来慢慢的就姓华。那么这是两支啊从姬姓来的特别精彩的一个来源，是源于彝族啊。我们知道彝族啊是中国56个民族里边的一个兄弟民族，彝族华氏非常古老，是秦汉时期古诺苏彝人就有这个姓，而诺苏彝人就是今天彝族的先辈或者先民之一，属于耳源彝族之系，被称为火的民族、酒的民族、马背上的民族、太阳的女儿。诺苏他是自称为诺苏啊，过去特别是1949年以前啊，那么那个时候对兄弟民族不太了解，全世界的诺苏彝人啊大概有160-170万，这一支彝族的先民很早啊就有了比较发达的文明，在西汉时期他们已经耕田有邑居，什么意思啊？已经开始农耕，并且有城镇、有聚落，也有一部分过着随处迁徙、务长处、务军长这样的一个生活，也就是他是游牧的啊，跟着这个牲畜走，在每个地方也不扎下根来，也没有统治者、无军长。诺苏移民很早就创造了文字，那就是非常著名的叫篆文啊。现在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兄弟民族文化感兴趣的人都知道篆这个字，非常复杂的这个字啊，叫篆文。主要我们要讲的是它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民俗，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民俗，所以我们对彝族里边

边的华信，它的迁徙的路线非常的清楚。我们讲到汉族的姓氏，它的迁徙路线，我们经常会碰到这个情况，史料不够，资料残缺，所以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不了解它的迁徙路线。但是彝族的华信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民俗。诺书彝人在给死者超度亡灵的时候，就族里边有一个人去世了，要超度亡灵，他会请地魔啊，也就是当地的一个祭司啊，或者我们讲萨满这样的一个祭司来，叫地魔来念送魂经，要把他的魂啊送回去。这个送魂经很妙，还有一种说法叫指路经，要把你回去的路给你指明白，要把祖先的灵魂送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而这条路线是什么呢？就是按照他们祖先迁徙的路线倒回去走。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不就这一姓这一支的迁徙路线就历千百年都很清楚吗？因为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民族记忆，永远不会忘的。如果忘了以后，那就变成孤魂野鬼了，回不到祖先的地方了啊！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大理地区，云南大理地区，那里的彝族诺书人，他指的路径是什么呢？啊，如果云南大理地区的诺书人，啊，有人去世，他就请毕摩来念送魂经，念指路经。他是怎么念的呢？说你先要从大理，啊，当然还包括好多小地名，大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然后从大理要回到香格里拉，从香格里拉要到四川盐源，从四川盐源你到石木俄哈，石木俄哈是彝语天堂的意思，也就是祖先的发源地。那么我们知道大理地区的彝族的诺书人就是跟着这条线迁过来的，是吧？他亡灵要返回去是逆向走。再举个例子，比如洱源炼铁乡牛贵丹村江拉家族，大家听，就这一支住在这个村里的，如果这个一支的人有人去世，他怎么回到祖先的居住地呢？他是牛贵丹村开始，先走到云龙，再走到剑川，再走到怒江南平，再走到迪庆香格里拉，再走到盐源，再走到孜孜普武，再走到乐乐都，再回到石木俄哈天堂。所以他这个迁徙路线因为这个民俗而非常清楚啊。那么在这个诺书彝族的这个当中，就有非常重要的一支叫基花陀啊，有这样的一个姓氏叫基花陀。那么这个呢后来从唐宋开始，慢慢的基花陀三个字里边就取了华作为自己的姓氏，这在华姓当中还是人数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华姓是一个罕见姓氏，总的人口本来就不多，但是彝族诺书人的华姓是里边人口量比较大的，啊，现在我们对这个华姓啊，对他的迁徙路线啊，对彝族的华姓我们是门清，非常清，但是对汉族的华姓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他怎么迁的，我们只知道现在华县比较多的是在江苏郫县，在这一片比较多啊，别的我们就不掌握了。虽然这是一个罕见的姓氏，
但是在历史上依然留下了他们的踪迹。比如华焕，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唐宪宗时候唐朝的一个权臣啊，当时权势非常大，后来被李吉甫诛杀，超出了家产数千万。华姓原来啊默默无闻，原来大家不知道有这个姓氏，因为这个华焕一下子使得华姓啊广为人知啊，这华姓厉害，华焕家里那么多钱，这是唐代的。比如元朝末年非常重要的医学家叫华寿，他精通素问经南经，而且呢把好多这个医学家的这个学说啊融会贯通。当时人记载说华寿给人看病有奇验，也就是看病的效果非常好。他还有著作，比如读伤寒论钞啊。他当时名声响到什么地步啊，有一句记载我读给大家听听，所至人睁眼，他到的地方大家都争先的啊，争先恐后争相邀请他到家里看病，以得诊视决生死为无憾。什么意思？比如啊，咱们现在有好多地方，比如这样吧，咱们比如好多华侨，老华侨在东南亚生活的，晚年身体不行了，得了一个很致命的病，这个时候哎，福建那边的华侨，漳州的，他就会等，他要吃了这个药哎，如果还没好转他也就无憾了啊，连这个药都救不了我，我也就认命了。那么子孙一定要为长辈找到这个药，子孙也无憾了，就等于连这个都治不好，那是真没办法。那这个华寿就是这样，以得诊视决生死为无憾，就是能够请到华寿来看过病还没办法，那你也就算了，就无憾了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医学家，而且医德高尚，他是无问贫富皆往治，报不报佛教也，什么他去看病他根本不管这个病人有钱没钱的，看完了以后你给不给他报酬他也不管了，不计较，是一个医德很高尚的人啊。华姓子孙人数不多，但是在历史上啊还是真的留下，当然不止这两个人了，比如五代时期著名的良吏官吏当中的典范，比如叫华严，明代时期有德政的知县华公，都是华姓子孙。那么我找了很多的资料找不到华姓的排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姓氏前500名里边肯定没有华姓啊，可见他的人口数啊是相当的少。黄姓一个来源于嬴姓和姚姓，顺帝时代东夷部落的首领叫伯益，伯益是颛顼帝的后代，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咱们都知道的，伯益的后裔14支，有14个姓，后来称为嬴姓14氏，氏族的氏，嬴姓后面分了14姓氏嘛，姓氏笔画嘛，是吧？分了14个氏，这里边有徐氏、沮氏、钟离氏、运烟氏，你看这种氏现在都不存在了。什么那个钟离氏、运烟氏，这个复姓都不存在了。江梁氏，这今天都没了呀。黄氏、江氏、休余氏、白敏氏、斐廉氏、秦氏、赵氏，这种复姓都不存在了。黄姓就是伯益后代14支里边的一支啊。那么在古代呢，我们知道
后来还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叫黄。

和神叫台旦。那么他的后代有一支建立了黄国，跟前面讲的黄国不是一个黄国，这个黄国后来被晋国灭掉。那么这一支黄国的公族子孙姓黄啊。那么还有呢，其他的姓改姓，在历史上啊，王黄两姓改的特别多。在我老家，在上海、江苏这一带，王黄不分，所以会有这个说法"草头黄"。这个话不是废话吗？在北方话里边，怎么会有草头黄呢？我姓王，我姓黄，这有什么分不清的？就是因为在南方分不清，所以叫草头王。他念音要念草头王，带草字的那个，因为王和王不分的。那么在历史上，这两支确实也有彼此改来改去的。在历史上我们知道，改成黄姓的陆姓、乌姓、吴姓、金姓，我们都发现大量改黄姓啊，特别多。还有一个源于回族啊，那么这个回族呢，哪来的呢？这一支就是前面我们讲过古姓的时候讲到的阿拉伯人普寿根的后裔。因为普寿根这支要避祸，他把那个普啊，故意啊，有的是草字头吗，他有的时候啊写成黄，有的时候写成苗，慢慢慢慢有一次忘了他姓黄了。其实他是阿拉伯的后裔啊。这一支主要分布在福建、四川、河南、宁夏，是今天回族当中黄姓黄朋友的其中一支。那么满族啊，我们也特别多了。在满族当中的黄姓也特别有意思，满族里边有一支叫胡扎拉氏，满姓叫胡扎拉，这一支后来分出四个姓，这个姓太有意思了，黄、红、白、紫，用了四种颜色来取汉姓的。那么这个是满族当中一支啊。那么还有很多的，比如南方少数民族壮、尧、动、水、不一等等等等，都有黄姓。黄姓的发源地在今天内蒙古的东部燕山之南的辽河西缘西拉木伦河流域，它发源的非常非常北，后来往东南迁徙，慢慢慢慢进入了山东半岛，加入了东夷集团，就我们讲伯夷啊那一支，它是发源很北往南走的，再往后那么慢慢慢慢迁到了中原地区啊，中原地区。战国时期黄国的贵族后代有一个人叫黄歇，去当了楚国顷襄王的臣子，当人的丞相。这个人是谁啊？春申君。孟尝君、春申君就是黄歇。他最早被封在黄川县，后来改封在吴，也就是今天苏州这一带。他一共有13个儿子，好几个定居在啊苏州一带。今天上海的得名黄浦江，过去叫什么黄歇浦，就是因为这春申君得名的。上海简称申沪啊，上海一个雅称春申，全是因为他啊，就是因为这一支到后来非常非常重要。随着咱们历史的变迁，战乱啊非常非常多，皇室开始逐渐南迁啊，这个跟别的姓是一样的。宋元时期是黄姓迅速发展和空前繁荣的时期啊。明清时期黄姓开始迁往台湾，迁往东南亚。今天台湾的四大姓是哪四大姓啊？陈、林、黄、郑。台湾老百姓都讲陈林半天下，黄郑排满街。

而黄姓往海外的移居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比如黄姓大量的迁入越南，越南的黄姓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知道越南的黄姓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基本上都是从中原地区黄姓一步步迁过去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这里边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非常特殊的一次移民事件。在元朝末年，黄姓就开始移居南洋了，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还留下来了，叫黄生平，奉命出使婆罗国，是哪里啊？今天文莱达鲁萨兰啊，这个全称了，到了文莱。他到达婆罗国出使以后就没有能够回来，因为过去的交通情况什么都不一定回来，他就住在文莱。之后他因为才干突出，就被推举为文莱的华人的领袖，到后来居然成了整个婆罗国的统治者，国王苏丹。他是个汉人，叫王生平。他去世以后葬在文莱，子孙世世代代住在文莱，非常的显赫。为什么？因为王生平有一个女儿，在明朝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嫁给了文莱的第二苏丹阿哈迈。他自己当过一段首领，后来文莱的苏丹是他的女婿。而后来我们知道阿哈曼去世以后，黄生平的女儿接着当了文莱的国王，而文莱的国王是按照女性血缘世姓传递的。换句话说，今天到了本世纪，文莱的国王已经有20多代了，他们都是黄生平女性这一系的嫡系后裔。所以历史上文莱的皇室是以黄生平为主的，承认他为主的。大家看，那么有意思的一个，在那么远的国家，一个姓黄的人过去啊。那么黄姓在今天我们知道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多了，在世界各地你看华人组织黄姓都是大姓啊，都是大姓。黄姓在历史上啊，名人实在太多了，这个多到了我无从下嘴的地步啊，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黄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7位，那这是顶级大姓了，人口接近3200万，还不包括海外黄姓，海外黄姓算起来那就更多了，占全国人口总人数的2.5%左右，那这是巨大的一个数字了啊。

心的挺过去，你总说压力大我往前，你却向后退，不知道你现在难受，还会经常感到累有什么意义，这都是我想坚持下去，直到那句对不起的出现，承诺也销声匿迹，如果还会再见的话，会期待改写句号，但大家彼此清楚，对于结局早有预料，那夜吹过的晚风是回忆留下的记号，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希望开始就从没有遇到。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 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一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1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10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 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3: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10: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

0: 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彦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0: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9: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0: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4: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8: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8: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3: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2: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 众多孩子驻足。
14: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12: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5: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

0: 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4: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3: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锡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3: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再增，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地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0: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立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6: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5: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7: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5: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6: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5: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7: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致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5: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6: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

0: 4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1: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2: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重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2: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1: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0: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6: 什么意思啊？
7: 小林就是抓住你喽。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8: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5: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8: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5: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8: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5: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10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9: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5: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9: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 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一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5: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9: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
4: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
17: 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啊，今天好没有默契啊，
1: 好像没有同步。
0: 大家好，我是荣小可，
2: 我是荣小马。
0: 刚刚下了一阵暴雨，
2: 然后我们进来的时候天亮了，然后现在开始出太阳了。
0: 现在突然放晴了哈，我们背后有扇窗户，阳光已经晒到我们背上了，我感觉空调已经不管用了。然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私信留言。
2: 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发送给我们。
0: 大家现在有没有要点的歌？
2: 因为
0: 我一条私信都没有收到。
2: 对，现在马上要开始放第一首歌啊，过一会儿如果有想听的赶紧发送过来，我们一会儿放给你们。
0: 今天这场大雨也代表我们的大暑来了啊。
2: 大暑呢也是我们这个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叫大暑。然后呢，大暑呢是滚烫的似火的骄阳，今天的确很热。
0: 今天是太阳晒的人都很闷很不舒服。
2: 你包括刚才天已经黑下来了，黑压压的，然后一阵大雨，你看现在又晴空万里。
0: 但我的希望是雨停的，因为我想下班之后，我今天骑车的嘛，还希望能够不淋雨的回家。
2: 今天呢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像刚才下了一阵雨，虽然现在天晴了啊，不影响大家骑车回家出行，对吧？待会你骑车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
0: 烦
2: 热，就是上面晒的热，地下烤的热。
0: 我们俗话说哈，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我们也是入伏了，现在还是初伏哈。大暑节气的到来呢，往往也意味着我们的蒸煮模式，接下来大家空调别妄想就是在睡觉的中途关掉了。
2: 对，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呢，就是高温酷热，雨水又充沛了，就是那种湿热交蒸在一块的感觉。又湿又蒸。
0: 但是你可以换种角度想，大暑它也是明媚的，因为阳光会毫不吝啬的照耀我们每一个地方。
2: 你看夏天的天空真的好漂亮，对吧，天空很高，然后那个云层真的像棉花糖一样一朵一朵的，
0: 而且在这个时节特别容易就是出现彩虹，因为有时候一阵暴雨过后彩虹就出现了，然后有漂亮的晚霞。
2: 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温暖有趣的视频，彩虹是圆的。
0: 对，
2: 是吗？
0: 是的，
2: 相信你也看到过。
0: 我早就看到过，
2: 很漂亮，
0: 彩虹是圆的。然后我之前也看过很多次彩虹哈，每次当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象征着幸运和美好。
2: 对，像前天晚上你有看到吗？就是他们说出现了
0: 晚霞，
2: 世纪晚霞。
0: 我看到了，
2: 我也看到，我还拍下来了，然后我们的朋友圈全都是世纪晚霞。所以说夏天的朋友圈都是五彩缤纷的，最美的天空，最好看的彩虹，包括我们的最好看的晚霞。
0: 拍我倒没有拍哈，那天也是在朋友圈看到非常多。我相信每到就是好的天气啊，好的景色啊，我们身边的朋友会毫不吝啬地分享到我们的朋友圈。
2: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买个西瓜
0: 哦，
2: 我觉得大暑要吃西瓜，
0: 那真的是很爽了。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梁静茹的《宁夏》。
2: 好的，很好听，
0: 送给大家。

0: 听着最后的蝉鸣啊，真的是夏天到来了哈。
1: 我每天在我家的楼上的晚上，你知道吗，都能
0: 嗯，
1: 够听见后面一阵一阵的青蛙叫，
0: 哦，
1: 好大一片青蛙。
0: 因为我们都住在城乡结
1: 结合
0: 合部，
1: 部。
0: 馒头给我们留言说想听《红日》，没问题。
1: 下一首就是你的《红日》。
0: 我第一次见馒头给我们留言哈。
1: 对，可能一直在听，第一次想跟我们互动，想听歌，对吗？
0: 嗯，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了。
1: 对，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还是非常感人的，也很温暖的一则真实的一个新闻啊，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情节，居然真的成真了。
0: 它这个情节到底是什么呢？
1: 就是在那个安徽省潜山市，你知道吗？然后呢，他们举行了一个特别的捐赠的仪式，然后呢，村民丁光义将他爷爷丁万明留下的借粮证，郑重地交到了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的手中。
0: 哦，他这个借粮证，其实我是第一次，听说哈。像以前我知道粮票、饭票，然后像我家里还有一些那些粮票和饭票，我心想，当时我奶奶他们咋不给用掉呢？就忍着饿，可能他们当时还没有吃饱，攒
1: 攒
0: 着。
1: 着。
0: 然后到现在，虽然还有好几十张，你知道吗？我心想那个时候都没吃饱，留在现在就毫无用处了，
1: 你把
0: 就
1: 它
0: 只
1: 留
0: 能
1: 着，
0: 看着。
1: 你把它留着啊，当做个纪念。
0: 对，就我只能留着欣赏嘛。
1: 然后事情呢是这样的，在1947年的时候，当时的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然后呢，当时呢部队粮草也是非常的紧缺，物资很匮乏，所以呢丁万明他将家里留存的1700多斤粮食全部都借给了人民的子弟兵。
0: 哦，他真的是很伟大了。你想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几乎，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就是衣食无忧。
1: 对，然后呢，这张开具的借粮证上面呢，也清晰地记载了借到大米，然后110斤，稻子1612斤。
0: 然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丁光义意外在砖缝中发现用牛皮纸就层层包裹的这个借粮证，然后之前只有在电视剧里面看过这种情节哈，没想到自己的先辈还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把粮食借给我们的人民子弟兵，然后丁家的后人其实是倍感荣耀的，一直将它当做传家宝一样留存。
1: 对，所以前不久呢，就是得知潜山市这个退役军人事务局嘛，要开展这种红色的文物征集的活动，丁光义呢就决定将这份珍贵的文物呢无偿的捐献出来。但是你知道吗？他们说有借就有还，我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债。
0: 是的，是领导是高度重视的，并安排了相关部门按数量折算，并结合文物历史价值进行了一个估算，就是说他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账。最终呢，潜山市委和市政府研究决定，他给予丁万明家族合计7万元的奖励。党委和政府尊重历史，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这是丁家后代后来说的一句话。
1: 而且你知道吗？最让人感动的是，丁光义他们拿到了这笔钱之后呢，还拿出了2万块钱，然后捐到了市慈善的总会爱心重捐基金当中，又用自己的一种实际行动嘛，就延续了自己先辈的那一种爱心。
0: 我相信，在先辈如果能。

0: 的捐赠之后，政府党还是决定将这笔钱给还了。
1: 对，还有很多网友就说，军民鱼水情深啊，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
0: 嗯，还是那句话哈，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然后这个事件，你看，如果说丁家的后代他没有想到把这个捐赠出来，或许我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政府和党都看不到这个借粮证。
1: 对，可能我觉得，我们知道的这是这一件，对吧？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例，只不过呢它保存完好又恰好被后人从砖缝中发现，那没有发现的也有很多，对吧？这样的凡人善举很多很多。
0: 但是我觉得存在中国人那个骨子里面 DNA 里面哈，就对于这种人民子弟兵的帮助
1: 还有信任，
0: 我就是很自豪。
1: 对，你看很多的小孩子包括一些我们的长辈什么的，如果听到了一些军人的事迹啊什么，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崇拜，
0: 就尊重
1: 尊重。
0: 因为你想人民子弟兵特别是在那个时代，他们是牺牲了自己为我们换来了多么好的未来。
1: 所以你说朋友就是那个评论区里面就是说，这真的就是双向奔赴啊，对吧？有借就有还。
0: 还有点赞，就我还看到一个比较高赞的评论，就是说众志成城，民心所向，有借有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真的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人说很感动啊，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
0: 军民一家亲哈。
1: 因为那个时代的话，物资本就是很匮乏的，他把那么多的粮食全都拿出去，应该是
0: 他也是很伟大的，也可能有可能他也做了家庭的思想工作呢。
1: 对，你想那时候物资匮乏，家里的小孩又多，是吧？给你多一点我们就要省一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军民鱼水情深，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样。我们也为这个丁家
1: 后代
0: 先辈和后代给他们点赞哈，
1: 真的是一脉相承的品格。
0: 让我想到了我家里的那些粮票。
1: 你的粮票应该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那个时候买东西又不是说你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给你发了多少的票你才能领取到那个时候。但是后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之后，那个票就淘汰了，
0: 没有用了，就
1: 被
0: 淘汰了，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然后我发现那些票哈都是崭新的，所以我很佩服我的奶奶，就在她手里的东西哈，不会旧也不会破损，永远有用的东西就是崭新的，
1: 把留着好好的。当时可能也是比较节省，
0: 就那一辈的人我觉得是很能理解的哈。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在那一辈，像爷爷奶奶那一辈哈，他还是也先吃坏的好着先留着。
1: 对，但如果你爷爷奶奶心中也是对党和国家包括人民军队子弟兵，对吧，也是这样的奉献精神。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馒头点的红日送给
1: 大
0: 家。

0: 好的，一首我们红日哈，之前那个演唱会口子叫群星演唱会，我们李克勤是有来现场来广德，也唱了这首红日。
1: 你在现场吗？
0: 我在，我去看了。
1: 你去看了？当天我不在。
0: 我因为我对里面李克勤他的《红日》这首歌，其实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一首。
1: 对，因为那天我抢到了五月天的票，所以我去了那边。不然的话，如果我在家的话，我肯定也
0: 也
1: 会
0: 会
1: 去
0: 去
1: 看。
0: 看一
1: 对，
0: 下哈。
1: 因为以前看过一个电影，知道吗？《致青春》看过没有？
0: 看过。
1: 然后里面的女主唱了一首《红日
0: 哦，
1: 》，
0: 我
1: 感
0: 知
1: 染
0: 道。
1: 力非常强，杨紫姗唱的。
0: 我记得了，瞬间记忆全部都回来了哈。看下听众的留言，LWY 说我想听《天地缓缓》，青蛙公主说来点歌了，王鹤野的《长夜星光》，007说点一首《雾里看花》。可能只有前面两位
1: 两
0: 朋友的歌曲能播放了哈，007晚了一步。
1: 明天给你放。007，你这个雾里看花谁唱的呀？
0: 他明天会来听节目吗？你就答应给他放。
1: 不听不给放。
0: 不听不给放。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先送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一份，选正确答题的第几位？你选吧。
1: 第四位好不好？
0: 因为
1: 今
0: 天
1: 天
0: 周
1: 周
0: 四
1: 四，
0: 是吗？好的，那我们出题。
1: 对，第一道题呢是个生活常识类的题目啊。夏天被蚊子咬了之后，为什么包会越挠越痒？A. 挠的时候呢，把蚊子的唾液挤到了周围的组织上。B. 挠的时候让皮肤的温度升高了。C. 挠的时候刺激了组胺的持续释放。

0: 地挠的时候把蚊子咬的地方激活了。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夏天被蚊子咬了之后，为什么我们会越抓越痒呢？A. 挠的时候呢，把蚊子唾液挤到了周围的组织。 B. 挠的时候呢，让皮肤的温度升高了。 C. 挠的时候呢，刺激了组胺的持续释放。 D. 挠的时候呢，把蚊子咬的地方激活了。
1: 一共四个选项哈。
0: 嗯。
1: 我觉得有些选项可以直接就排除了，还是相对来说
0: 对比较简单的、
1: 不难的
0: 题目哈。我们再来一遍。夏天被蚊子咬了之后，为什么我们会越抓越痒？ A 呢，挠的时候呢，把蚊子唾液挤到了周围组织。 B 挠的时候呢，让皮肤温度升高了。 C 挠的时候呢，刺激了组胺的持续释放。 D 挠的时候呢，把蚊子咬的地方激活了。
1: 嗯，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也请小马记一下我们正确答题的是谁哈。第四位YUA 选了 C。 YUA 最近的网速
0: 超快
1: 哦。缓缓选了 C， 007选了 C，Nightfield 选了 C，IOV 选了 A， 江江好选了 A， 然后就没有收到大家的答题了，答题就截止吧，
0: 截止了啊。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挠的时候呢刺激了组胺的持续释放。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蚊子吸血时呢，向皮肤注入了抗凝血蛋白，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后呢，释放组胺来对抗这个入侵者。组胺呢，会让毛细血管扩张，血管壁呢，通透性增加，导致皮肤的红肿发痒。所以我们挠的抓痒这个动作，你就越抓越痒，越刺激这个组胺释放。所以呢会越抓越痒
1: 哦。那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题的第四位朋友，
0: 经过我又仔细的核算发现呢是 Nightfield。
1: 他读 Nightfield 纠正一下哈。恭喜 Nightfield， 然后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看一下他最近一个月有没有 获得啊，没有哈。恭喜 Nightfield。 那其余朋友我们还有第二道答题，大家可以在五点多继续参与哈。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哈，女孩子来说，不管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每一季都会买很多的衣服，
0: 根本就不缺衣服，只缺少新的衣服。
1: 但是现在我对于女装，我就是很讨厌那个预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在特别是在网上买衣服，总是预售，等你想等它到了，你都不想要了这个衣服。
0: 就是特别是淘宝或者天猫上的一些网红店。它可能衣服会比较好看一点，质量也很好，但是呢很讨厌的一点就是预售最起码15天之后给你发货，有的是25天。
1: 网上不是开玩笑吗，他说买这些预售就相当于存钱了，存一个星期然后直接退了算了，因为等我退的时候他都还没发货。
0: 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买东西你也不是缺那个东西，就当时的喜欢然后就买了，但是他很长时间不发货之后就不想要了。
1: 确实
0: 退货了。
1: 这种预售是让人非常讨厌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女装特别流行阔腿裤，你像我个子还算比较高的哈，我发现裤子现在紧身裤几乎没什么人穿了，
0: 不会再有人穿了。
1: 对，
0: 精神小妹
1: 全是裤。但是我觉得紧身裤以前很流行，真的很好看呀，像铅笔裤那个时代，然后配上一双小板鞋，我家里还有好多条那种铅笔裤。
0: 你穿呀，你明天就穿，
1: 有点热吧。大家可以发现现在流行的女装的裤子哈，男装也是阔腿裤，然后又是那种超级长拖地的。
0: 我一般不会买那种裤子，可能我身高不够吧，
1: 怕踩着脏了是不是？
0: 对。
1: 近日呢有一位25岁的猪猪哈，他走在公司的大路上，当他走在平整干净的水泥台阶时，却感到有一股异常的拉力从脚踝传来，仿佛被人扯着后腿，忽然就抬不起膝盖来，
0: 然后呢下一秒他就天旋地转摔倒了， 然后呢摔的是又烫又硬的水泥台阶上，然后膝盖呢也是摔青了一大片，知道吗？
1: 嗯，四下无人哈，他就踉跄之后就起身了，但其实他满是后怕和尴尬，原因出在哪你知道吗？他穿了一条平平无奇的亚麻阔腿裤，然后让他左脚绊了右脚，差点摔出了重伤。
0: 我想到了我们经常有个同事跟我们说的，左脑打右脑，然后左腿绊右腿是吗？自己其实他的遭遇也并非偶然，也并非个例啊。最近就是很多这样的阔腿裤夺命案，
1: 嗯，
0: 好多起发生了。
1: 你像Zara 一个快消品牌哈，它有一款阔腿裤因安全隐患其实在海外引发了热议。你像居住在加拿大的一个艾琳，她就对媒体说，她穿着 Zara 的阔腿裤摔倒后，她的手腕骨折了，脸也摔破了，半张脸到现在还是破相的，手臂还要打6个星期的石膏。同时呢，她的苹果手表和眼镜也严重的损坏了。
0: 不少网友也是说自己也因为穿这个裤子呢就摔倒了，出现了淤青啊、擦伤啊，甚至骨折等不同程度的一些伤势，所以呢它也被称为夺命裤。
1: 嗯，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穿阔腿裤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绊倒哈。其实我是有被绊倒过，但是就是一个踉跄，你没有摔下去。
0: 你是穿的那种大裤子吗？
1: 对，那种亚麻的。
0: 那我比较不太穿这种太大的，因为有时候骑自行车，这种大裤脚的裤子的话会很容易就绞进去，
1: 嗯，
0: 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一般也不穿。
1: 是的，这个事件传入国内之后呢，网友就纷纷发帖，就有人特别震惊哈，就说原来不只有我穿阔腿裤特别容易摔跤，也有人是非常后怕的，就说穿阔腿裤上下楼都要用手提着，开车都要把裤腿往上撸起来，就怕刹车的时候踩不到。这个我是深有体会，你会发现我是经常穿阔腿裤的，
0: 嗯，
1: 第一个它就比较宽松舒服嘛，
0: 舒服凉爽。
1: 但是我每当我坐着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喜欢把裤腿给
0: 绞起来
1: 放在膝盖上。我开车也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怕就是脚踩到那个裤子，从而影响我开车。如果我把裤腿给挽起来，这样就更利落，踩刹车踩油门非常清晰。但如果放下来，就怕会发生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
0: 你想啊，走路都走不稳了，开车的话不更容易绊倒？所以你说现在很多人就说这个200多块钱的一条阔腿裤的话，就已经成了骨科杀手。
1: 是的。其实一直以来哈，女装现在的被讨论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
0: 我感觉怎么说呢，就是版型很奇怪，越来越幼态你知道吗，越来越小，然后呢尺码也不对，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你会发现有的布料其实是越来越透的，然后价格呢其实是你看不懂的。就每到换季，女装其实会一个大上新，花样非常多，但是现在的退货率和避雷帖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
0: 我觉得就拿我们自己来说，你说有时候买了几条裙子的话，能留下一条都已经不错了。
1: 嗯，你还记得就在前段时间有一个冰丝凉感裤火了。
0: 嗯，
1: 我看到一个博主他分享哈，其实它很便宜，就是10几块钱，可能20块左右哈，它是那种老式的
0: 棉
1: 绸
0: 的，
1: 然后就是给人一种穿了跟没穿一样的体验。有一个博主他就吐槽，好几个同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裆部裂了个大缝，太尴尬了，确实穿了像没穿一样，因为直接裂了就没穿。
0: 所以
1: 因为当时我真的是有看他的那个图，中间全部裂开了，就是因为他的布料太薄了，
0: 就一扯就烂，然后一穿就散掉的棉绸裤，穿了等于就是没穿。
1: 是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现在的裤子就是为了显腿长哈，越来越长，阔腿啊，做那种版型。
0: 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身高不太够，他也很喜欢穿这个很长的阔腿裤，他穿上之后呢，他势必就要买一个很高的增高的鞋子，那个厚底的鞋子，
1: 恨天高，
0: 对，恨天高，或者是那种高跟的，或者是前后防水台一直都很高的厚底鞋，那种鞋子穿起来的话再配上这个阔腿裤的话，其实不摔跤才怪。
1: 哎， 所以说，你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
0: 但是要安全为主。
1: 然后时尚又是一个轮回，你会发现，今年流行的可能过几年了，又流行起来了。
0: 那你那条，你家那几条就是窄裤子、铅笔裤留好，也许过几年之后它又开始流行了。
1: 我肯定是会穿的，因为我对铅笔裤之前还是挺执着的。
0: 很喜欢穿吗？
1: 嗯，因为我觉得就很舒服，就不像阔腿裤这样，它不是那种舒服哈。它不像阔腿裤这样走路啊，那种拖着呀，它铅笔裤正好到脚踝，上厕所。大家知道的哈，有时候穿那种裤子
0: 非常不方便，
1: 要把裤子给提起来，包括走到有雨水的地方，你像我们最近经常下雨，地下车库经常冒水，我经常把裤子给提起来走路，
0: 走路而且还很小心的，不想把地上的泥给溅到自己的鞋子啊，还有裤子上去。
1: 阔腿裤还有一个尴尬，就是你即使身高再高哈，它都会有一边是拖着地，那后面就会有磨损。
0: 你每天穿过之后你就想洗，
1: 但我是懒的，我从来不洗。
0: 然后你要不洗吧，又感觉过不去，
1: 穿个两三天之后直接扔洗衣机里面搅一搅。
0: 我可能会穿稍微宽松一点的裤子，但没有那么太大的那个裤腿，也不会太长，我很难受。
1: 直筒裤，
0: 对，太长我很难受，我踩着它我很难受。
1: 不管是阔腿裤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老式的棉绸裤哈，老式棉绸裤是我最近在抖音上看到的非常多，就说特别是主打打工人舒适区哈。
0: 其实你才知道吗？这个棉绸裤，
1: 我早就知道了。
0: 哦，其实
1: 不是，我是今年才知道的。
0: 是这个面料的，就是在街上很多做衣服的店，那种内衣店，知道吗？有很多，它专门是为老年人还有小宝宝。小宝宝穿那种面料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原来跟那个是一个布料哈，
0: 一个材质。
1: 怪不得我每次到我奶奶家夏天的时候，我都想穿她的成套的衣服，
0: 很舒服，
1: 很舒服，很凉快哈。缓缓说，同感，阔腿裤提裤腿，是的，
0: 真的很讨厌，
1: 真的很讨厌。我就觉得，哎，就到哪都要提着，就感觉像穿裙子一样，就穿裙子都不会这么不方便。但是现在市面上的裤型还是以阔腿裤为主哈，
0: 而且就是你穿久了之后，你发现鞋底下踩那一部分就很难处理，你就而且穿的不好看的时候，有人会给人一种感觉像弄鸡包。对不对？
1: 是是是，一定要就是阔腿裤它一定有版型哈，不能太宽，太宽的话就真的是灾难现场。
0: 我觉得还是爱美的话还是要适合自己的，对吧？
1: 就非常不体面，现在就是这种很多衣服导致人不体面，
0: 穿起来还是那句话像弄鸡包。
1: 好，我们就此打住。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刚刚我们有
0: 小朋友点的《
1: 天地缓缓》
0: 送给大家，
1: 搜索一下
0: 看一下小孩子点的，我都没有听过，又解锁了一首新歌。
1: 当然大家对于女装大家现在最深的感悟哈是什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这首歌我就放
0: 第一个
1: 天地缓缓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天地缓缓》，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哈，不知道放的是不是小朋友想听的那一个版本。然后刚刚听完歌，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是留给我们的青蛙公主，她点了《长夜星光》哈，青蛙公主要守在我们的节目里，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
1: 出我们的第二波福利的题，送
0: 送
1: 上对
0: 博
1: 博纳
0: 纳
1: 影
0: 影
1: 院
0: 院
1: 的。
0: 提供的两张电影票，我们是送同一个人。昨天我去看了那个《八
1: 对，我
0: 仙
1: 刚准备问你的，好看吗？
0: 》，确实挺好看的，但对我来说，这个电影的时长有点长了，有2个半小时。
1: 情节呢？紧凑吗？
0: 也还好吧，就我觉得后面高光时刻在最后20分钟吧。
1: 前面都是铺垫。
0: 对，前面是铺垫，但你说它紧凑吧，也不是说特别紧凑；你要说拖沓吧，也还可以。但对我来说，还是我觉得太长了。
1: 这个暑假档也算是电影回春了一点，你包括有即将上映的《蜘蛛侠》，很
0: 是
1: 好
0: 的。
1: 看，然后还有之前上映的《玩具总动员五》。都可以带小朋友去看，很好看。我这两个我都想看。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那我们就抽正确答题的第11位吧。
1: 好，今天不再往后试试了。
0: 就11位。
1: 好，好。第二波福利题啊，是一个地理题。海南省会

0: 口它的日出比上海的日出是晚还是早？ A 比上海早， B 比上海晚， C 同时日出， D 有时候早有时候晚。好，我们再来
1: 又开始绕口令了，
0: 对，带点趣味性的。我们再来说一遍啊，在海南省会海口的日出比上海晚还是早呢？ A 比上海早， B 比上海晚， C 同时日出， D 有时候早有时候晚。
1: 这是一道地理题。像我觉得听一下题目就知道它的问题本质了哈。
0: 对，
1: 要看经纬度，对不对？
0: 所以呢，这道题呢还是挺有趣的
1: 啊。
0: 要不然我再来读一遍好不好？
1: 我们
0: 收到信息了吗？
1: 我觉得有收到大家答案哈，但我们可以把题目再重复一遍，可能有刚下班、
0: 刚听到还没听
1: 刚进直播间
0: 的
1: 朋友
0: 一半
1: 的，我们再来一遍。海南省和海口的日出哈，海南省会海口的日出比上海晚还是早？ A 比上海早， B 比上海晚， C 同时， D 有时早有时晚。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0: 我们来看一下，我得记一下第十一位，对吧？
1: 我跟你说，我看到我们的袁万勇哈又是第一位，下次我得选第一位正确答题的。明天我们就拼手速好吧。
0: 好，
1: 袁万勇选了 B， 安妞妈妈选了 B，LIC 选了 B， 好好好选了 B， 风中浪子选了 A， 零零七选了 B， 吴小吴选了 B， 张哈哈选了 B，L 二次方选了 B， 心想事成选了 A， 苏选了 B。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呆呆选了 B，YUA 选了 B，Vigor 选了 B， 小太阳选了 B， 还有没有要答题的朋友？那我们答题就截止吧。
0: 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如大家选的一样是 B， 比上海的要晚，因为呢，上海呢，它。中国东西横跨五个时区，但全中国使用的都是北京的时间，对吧？然后呢，上海位于东经121度，海口位于东经110度，相差约11个经度，所以呢，日出呢也是比上海要晚30到40分钟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上海太阳已经升起了，海口还在等天亮。
1: 所以还是关于地理的一个经纬度的问题哈。那我们就公布一下正确答题的第十一位是我们的
0: YUA。
1: 刚也看了一下哈，他的记录里面没有中过电影票，也恭喜 YUA 了哈，每天的坚守终于获得了我们的
0: 电影 票，
1: 而且是2张啊，这两天就可以去看暑期档了。
0: YUA， 我想问一下，拿到这2张电影票的话，你想去看哪个电影？想了解一下。
1: 记者的属性爆发了是吗？开始采访我们的听众了哈。也麻烦 YUA 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还有我们 Netfeel 也没有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麻烦发一下手机号，或者是就如果不方便领取，我们可以演给第一次答对题目的朋友。
0: YUA 说他想先看功夫女足。
1: 我很多朋友发朋友圈都说欠周星驰一张电
0: 影
1: 票，
0: 欠我们的情怀一张电影票，
1: 对，都可以去看哈。
0: 刚才
1: 但是得到了之后，我觉得不能说电影票得到了就不来参加答题了哈，
0: 要坚持，对吧？
1: 我明天会盯着你的。
0: 刚才也问听众互动了一个题目，就说你对于现在的一些女装，对吧？有哪些让你很头疼？我想先分享一下，我觉得她的尺码越做越小。
1: 哦，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很苦恼的。我跟小马还属于比较正常哈，就是
0: 正常偏瘦了那种。
1: 对，
0: 特别像是你。我觉得
1: 你知道我穿多大码吗？
0: 我知道呀
1: ，M 到 L。
0: 但是我前两天买的那条裙子你知道吗？我一开始我以前穿衣服是 S， 然后呢那天我知道它有点偏小，我就买了 M 回来之后试了还是小，
1: 还是小。
0: 然后你昨天看到我试的就是 L 号，最大号。
1: 有一说一，它的版型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0: 就是小。
1: 你就怕它有的衣服哈，尺码又小，版型又不行。现在你看很多博主，他不有做测评吗？就男装与女装的区别，男装的话，几百块钱
0: 同样是两三百块钱买的，它的包装还有飞机盒，非常好看精致，
1: 然后女装两三百就是一个袋子，
0: 然后它里面的版型啊、肩膀啊、胸部啊、腰围啊、剪裁，包括拉链的剪裁、口袋的设计，就完全不一样那个品质。
1: 对，其实我觉得做衣服还是很有讲究的，不是说你把它做成一件衣服就像是一件衣服。
0: 嗯，苏说还有清一色的无袖，对上班族真的很不友好，这个我也想深深吐槽哈。
1: 还有低胸，
0: 嗯，
1: 领子越来越低，你有发现吗？
0: 其实可以买到那个，但我觉得无袖真的是很无语。我近几年吧，就可能因为我们上班的原因，穿无袖还是有点不太合适。
1: 对，
0: 然后我去街上逛街，我每次到夏天的时候，我就要问，
1: 有没有不是无袖，
0: 有没有不是无袖的裙子？因为短袖好买，穿个 T 恤可以有袖子，但是现在裙子要么一字肩，要么吊带。我就真的是没有买到就是很好看又很像样的一个版型超级好的连衣裙。
1: 然后有些连衣裙呢，它就是吊带或者是平领子，但是后背你知道吗，开得很下，让上班也没有办法穿。也就是说这个衣服你买了，你
0: 度假
1: 只能够你放暑假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穿穿，拍两张照片，其实然后就回家就躺在柜子里。
0: 嗯，就度假只能度假穿。包括现在你看裙子有没有像那种很正式的，除非你买那种 polo 裙，就是很适合通勤啊、
1: 上班穿
0: 或者开会穿。
1: 但是你知道吗， polo 裙又很挑人，又不是人人穿都好看。
0: 不，但是那要看版型。但你像夏天，我是真的没有买到一件不是无袖不是有袖子的那种裙子。
1: 那你可以去买一件 polo 裙穿。
0: 嗯，
1: 可以去买一件，对吧？
0: 但是我每天都在买衣服。
1: 你可以去买一个，我觉得你可以真的可以去买一个这样的，
0: 可以去尝试一下。
1: 但是我为什么说有些 polo 裙它不适合每个女生穿？因为那要求一是要瘦，二是脖子要长，否则那个衬衫领那个 polo 领你知道吗，你只要一穿你的脸和脖子都在一起了，
0: 它显得很正式，有点显成熟嘛。
1: 对，
0: 还有对我去穿哈，我也要化妆，因为现在可能经常熬夜啊，或者就会有一种那种素颜不自信哈，觉得气色不太好，
1: 女生都是这样。
0: 但化了妆之后感觉皮肤也好了，气色也好了，穿衣服衬的就是更好看了。
1: 你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你看男的生活就是一些男生生活的话就比较糙，对不对？然后也从来不护肤啊，冷水然后脸上敷一下，毛巾擦一下就好了，
0: 容光焕发，
1: 他也不暗沉呐、对吧？那女的天天要保养啊，天天要做面膜，天天磨脸，为什么脸还那么暗沉呢？
0: 女的要补气血啊，
1: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公平。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作为女生她操心的事情太多了，那家里啊各种各样，而且你像我觉得女生的皮肤没有像男生那么粗糙，男生皮肤他没就可能不长痘啊，不破啊什么，就是因为他脸皮太厚了，就是可以这样说吗？
1: 耐操。
0: 对对对，
1: 对吧？耐操，
0: 嗯，
1: 属于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有时候真的是男生在随便弄一下，也还挺清爽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对于男女生他的理解也不同哈，可能觉得男生就应该简单一点，就粗犷一点哈，然后不修边幅一些。
1: 你知道，就是每次就是换季，女生啊，妈妈我们都会换买衣服，然后我妈说过一个经典的话，我说我爸不买吗？她说，男的买什么衣服啊？冬天带暖和点就行了。
0: 很经典哈。但其实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
1: 对，
0: 就每个人都，只不过他可能把有些人不管男生女生哈，有一部分大家把就是他的心思没有放在就是这些，他觉得对他来说一年之中每个季节有几件够穿够换洗，然后适合的场合每件都有就够了，不需要
1: 对
0: 去购买。
1: 女的就会买衣服买护肤品，
0: 但有的朋友不仅是女的哈，我觉得男的
1: 也
0: 是，
1: 也有，
0: 他就是很疯狂的去购物，喜欢买衣服，他觉得可以在购物之中获得一些快感，缓清他的压力。
1: 是这样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他的精力包括花钱的方式也不是说千篇一律都是要用来打扮自己，说是这样，其实也不是的。男生可能会专注玩游戏，对吧？买好的电脑，
0: 就每个人喜好不同嘛。
1: 键盘，对吧？鼠标。
0: 心想事成说，之前在网上看到说，买衣服就要素颜去买，因为素颜都能驾驭，就
1: 都能让自己去买的衣服，那证明衣服真的很好看。
0: 对，
1: 是的，我每次买衣服都素颜买，因为我觉得素颜穿
0: 看版型
1: 看着很顺啊，很合适。
0: 对，
1: 化妆了绝对更好看。
0: 因为

0: 你穿素颜的时候，你去穿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考虑自己的脸，对吧？脸色啊，气色怎么样？你看的更多的是。
1: 适不适合自己的身材，然后这件衣服的版型和剪裁怎么样？对，我真的呼吁啊，现在女装呢，我觉得剪裁真的要上上心了。还有，你看现在女装的面料雪纺，现在又出了一个什么莱塞尔啊，还是莱塞尔什么面料，软软的那种。对，就觉得每一年哈，它的面料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包括现在连衣裙，我们之前不说是雪纺嘛，现在是。 聚酒纤维百分之百聚酒纤维，
0: 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名称，
1: 然后大几百块钱一条聚酒纤维，
0: 我就觉得哎呦，我是不能理解的，我觉得一条裙子为什么要卖到300多，而且甚至还有更贵的哈，还有六七百的，
1: 就是也不是我的品牌
0: 消费水平里面，我觉得就不是品牌的，正常在300之内还能让人接受。
1: 对，因为它有的衣服店是这样子的，它就是一个作坊自己加工生产或怎么样的，没有品牌费加持。
0: 嗯，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广告的费用，你一条裙子卖那么贵，其实是有一点让人接受不了的，我觉得。嗯，还有对于女装来说，裤子的长度，我身边有很多小个子的朋友，很苦恼，
1: 他们没有买过合适。像以前我是买，在几年前哈，我是买不到合适的裤子，就是因为会有点短，他们是买得到的，但是。
0: 近几年我们一起逛街，我小个子的朋友从来没有买过合适的裤子，都太长了，
1: 每一条都要拿去裁缝店额外的去修剪。所以我是这样子，我买衣服的时候，我买裤，特别是裤子，在网上买裤子的时候，我都会看有正常版，有加长版。加长版呢是高个子这样女孩子穿，还有小个子的，我就穿那种正常版的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吧，不是说今年流行长的阔腿裤，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穿。
1: 对，现在我买裤子哈，它都是拖地的，大家不用就是，因为我身高还算在女生当中还算高的，就其实只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行为，大家不用就觉得焦虑哈，
0: 不用焦虑，
1: 包括尺码，现在尺码越做越小，大家从像很多就是健康哈，正常身材那种我们 BMI 在正常指数里面，他们都要穿XL。
0: 我已经穿 L 了，对，大家不要焦虑，我已经穿 L
1: 了，那条裙子我居然要穿L了，只不过是现在的衣服尺码越做越小，对，卡得非常的紧。你要想像一些快消品牌，我们刚刚也说到 Zara、
0: H&M，
1: 你要去我们这种中国人去买哈，永远都是买XSS 嘛，因为它的码就是偏大，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正常尺码的标准。
0: 对，他可能因为人种不一样的话，他的那种身体体型不一样，对吧？身材不一样，他可能那边的码子会偏大一点，我们就往小一点买，对吧？能接受。
1: 是的，哎，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
0: 分享了这么多，
1: 也祝大家今年买到的衣服版型好、质量好、穿着又好看哈。对，
0: 大家都能在每个季节都买到合适自己的衣服，因为我们就说买衣服还是确实能让心情愉悦的哈，
1: 特别是我们的女性。
0: 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在这个夏天都能够买到很美的、漂亮的连衣裙，每天都很开心。
1: 嗯，那今天节目也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对，
1: 现在雨也停了，下班的路上，大家也可以听听歌，最后一首《长夜星光》送给大家，
0: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2019年11月初，广东警方发现一条涉嫌伪造假币的犯罪线索。通过调查后发现，在这一团伙中，郑某等人负责出资，印刷技工刘某、卢某负责在广东购买印刷设备、油墨耗材等物资，最后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窝点印制假币。
1: 通报给黑龙江警方之后，黑龙江警方自己也觉得很意外，他们那儿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这样的犯罪，有这样的案件。
0: 嫌疑人选择在距离广东3500公里之外的牡丹江市设立印刷假币的窝点，出乎办案人员的意料。2019年12月9日，在公安部的统一协调下，广东、黑龙江两地警方成立129专案组，联合侦破此案。
2: 各位好，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知道嫌疑人已经将印制假币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材料运往黑龙江的牡丹江市，而这时印刷假币的窝点警方还没有完全确认。为此，一连几天办案人员都密切监视着牡丹江这边的牵头人李某的一举一动。
3: 就前面那单元的那个八楼，
4: 对，
3: 我看一下这个车是不是他那个车啊？看黑色的大众，我看不清。
4: 哎，没错，对，是他的车。
1: 李某跟王某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接触非常多。李某是王某的母亲的好朋友。
0: 根据办案人员的调查，李某是黑龙江这边的主要牵头人，他负责和广东的郑某等人联系，具体的事情再交代给王某办理。王某现年31岁，牡丹江人。连日的跟踪发现，这段时间王某和本地的谭某正在装修一处位于海林市新乐村的厂房。
5: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王某的同学。这人跟李某也认识，就是通过王某介绍的。
0: 谭某在海林市的新乐村有一家建材厂，

0: 生产建筑用的保温板。2019年12月的下旬，海宁市最低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马上要过年了，谭某和王某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装修房子呢？
1: 正常在咱们东北地区，没有人会选择在3-9天这个时间进行装修。第二个反常呢，就是它装修结构有问题。它这个厂房的所有门窗都通过厚厚的本板进行了封闭，四周毫不见光，然后唯一可出入的一道大铁门也是常年的处于一个封锁的状态，用大铁链给紧锁着。第三个反常呢，就是之前在这个厂房里居住的一对老夫妇也在近期搬走了。
0: 新乐村位于海宁市海宁镇，距离高速公路路口不到1公里，交通非常便利，而且这里的住户也不多。
2: 它所处的位置呢，是一个待拆迁的棚户区，那个地方呢，四周虽然是房子很多，但是它村子里面其实真正在它周围的贴着的人不多，不容易引起人的怀疑，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呢，还是比较可疑的。
0: 办案人员决定到新乐村谭某正在装修的厂房一探究竟。
3: 完了，你看到前面那黄的带井盖的棚子了吗？那是他家后院。
4: 哦，他家后院。
3: 对，
5: 就是那个棚子，
4: 就黄色的棚子。黄色棚子的后面是他家的院子。
3: 里边是他家院子。
4: 啊，里面
3: 棚子应该正在是他那院里的。哦、到前面两等会儿一瞅你就看出来了。
4: 嗯嗯。哇，他家那好大哦。
3: 好，院子也好大。因为这块儿我没法停，因为啥呢？你看走到这儿有监控。
4: 哦哦哦。
3: 完了，家有监控，所以这块儿有点丑。就这个棚子都是他家的。
5: 这都是他院子，
3: 一般又丑，
5: 那就是他家的院，
4: 就是绿色那个，
5: 绿色上面是白色的呀。哦，这个大门啊，
4: 明白了，
5: 这都是
4: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都是他家的，
5: 对，看明白是吧？
4: 一直到这栋可
5: 里边也是，
4: 可能就这，啊，他这儿有个长，可能有个20米，
5: 对，他这院里不止20米，就长啊，
3: 对对对，
5: 长有20，
3: 有。
5: 宽可能10米，
3: 就这种房子，他家房子连着后边那个，包括右边那个，都是他们那个院里。
4: 好大，
5: 真的好大，这个地方太大了。
3: 那因为我们不太敢往里贴，因为监控太多。
0: 谭某的建材厂处在新乐村的中间位置，厂区的面积大，厂房也多，可以摆放很多设备，这里的用电条件也很好。
6: 我们知道印刷假币最重要的是一个场地的选择，也就是选址。第一方面就是窝点的隐蔽性，毕竟是伪造货币，这是一个重罪。第二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因为有大型的机器设备要进入。第三就是一个供电，是因为印刷机器需要3项电来支撑。
2: 环保建材的话，它也需要3项电，同时它这个厂家所占的空间很大，里面完全有这个条件可以摆放各种设备机器。
1: 但是由于我们又不掌握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具体证据和其他可参考的信息，所以我们还不敢十分的确定。
0: 2019年12月31日，消息传来，装有印刷设备的货车进入牡丹江辖区。目标车辆一出现，专案组民警便展开了跟踪。
7: 他看不见，
8: 找到大直道了。
7: 前面是个弯道，
8: 找大直道
4: 了。危险的，这
8: 找直道
4: 了。对，碰上面，怕上面打滑。
7: 对，弯道不超车，
8: 弯道不超车。
4: 对，弯道不超车。这个大烟跑。
0: 然而，运送印刷设备的目标车辆并没有驶向办案人员之前踩点布控的物流园，而是来到了距离牡丹江市10几公里远的海林市新乐村，停在了王某和谭某刚刚装修好的厂房前。
2: 实际上呢，这个货车司机联系了王某之后呢，王某就叫他直接开到了海林市，并且最后就停在了新乐村。
9: 大公路进这个村有一个必经的路口，啊，这那儿正好有个摄像头，果然这个大货车经过了这个摄像头，因为这个印刷机都是很重的设备，当时我们确实看到了他们用叉车把这些机器设备，大货车上的机器设备

0: 新窝点。
1: 均属于海林市，相距10几公里。
2: 箱子没错吧？
0: 安静的村子里，印制假币活动悄然开始。
3: 侦查人员如果出现在这个村子里，就显得非常的显眼。
4: 应该是在1月18号前后。
0: 地下印钞厂的覆灭，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5: 办案人员分析，谭某的建材厂应该就是这次印刷假币的窝点。果然，2020年1月3日，广东的刘某、卢某等6名印刷技术人员也驾车来到了海林市的新乐村，进入了谭某的建材厂。2天后，运送纸张的货车也到了，看来他们很快就要开工了。
0: 2020年1月5日，运送纸张的货车进入牡丹江，但是运送纸张的货车并没有到谭某在新乐村的厂房里，他们是察觉到了什么吗？
2: 他的纸就应该是进窝点的，他没进去。
0: 办案人员小心的远距离跟踪，并利用无人机进行高空侦查，看看这辆车要把纸张送到什么地方。最终，这辆货车开到了与新乐村相隔10多公里的新民村。
1: 新民村和新乐村呢，均属于海林市，相距10几公里。
2: 王某的老家是新民村的，所以他就停在了他老家的那个宅子里面，把纸张放在那儿。
6: 这其实就是新民村了。
2: 看到了，没事，走吧，没事，就慢慢走，慢慢开，有可能是那台车了。3组，
6: 应该是箱子，
2: 箱子没错了，要不人在上面。哦，太好了，看到了。
6: 哦，那不是在是卸东西吗？
2: 对，走，慢慢走过去，走吧，走，看见没有？走，走吧，你慢慢开，慢慢开就行，慢慢开，慢慢。
6: 不是 PM，
2: 是这，没错。7373挂，对。
0: 之前办案人员根据嫌疑人购买的油墨估算，印制假钞的纸张应该是12吨左右，但是现在从货车上装的纸箱数量来看，明显超过了12吨。
2: 没理由这么多箱子啊！如果12吨纸的话，1吨一箱，我哪怕算你，也就12箱。结果在他那边可能有10多、20多箱，我们觉得很奇怪。他那箱子1个多月高的嘛。然后来才发觉，原来它是混杂在里面，有真正是机柜的，有伪装成机柜的，就混杂在一起。
0: 原来嫌疑人担心运送纸张的货车在路上遇到麻烦，就夹杂了一些银行 ATM 的机柜来逃避检查。至此，印制假币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物资已经全部到位了，所有的印刷技术工人也都进入窝点。
7: 通过我们前期侦查发现，广东技术人员刘某开车拉了技术工人到达窝点以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0: 民警估计，设备进厂之后，懂技术的广东人刘某和卢某会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
3: 接下来呢，他们需要调试印刷设备，调制印刷油墨的颜色，尝试着印刷假币图案，会有这么一个阶段。
0: 专案组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判断嫌疑人把机器设备安装调试好后正式开工印刷的时间，这也是接下来确认抓捕时间的重要依据。
3: 接下来的就是我们要研判他的窝点里的生产的进度，印制假币的进度，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假币犯罪是这样，它生产要素都准备好了，但是没有开始印的话，那这个时候公安机关如果把它打了，从法律上来讲，它就属于犯罪未遂。
0: 2020年的春节如期而至，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使得专案组民警的一举一动都变得非比寻常。
3: 在村子里面已经很少有人走动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如果出现在这个村子里，就显得非常的显眼。

0: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日益严格，牡丹江市各村镇都加强了对人员流动的管控，有时步行都成了问题。而印刷窝点里从广东来的刘某、卢某等印刷人员，自从2020年1月3日进入窝点后就没有再出来。
1: 任何一个假币点，它可以简单来说是全封闭的。所谓的全封闭，就基本上里面的技术人员一个都不会出来，关起门来。
0: 此时正是寒冬时节，村子里没有什么人走动，从外面也看不到这个窝点里有任何的情况，和周边的住户一样安静。
1: 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本上是全封闭的，你无法再说打到里面去看，眼睛伸进去看里面它印了多少或怎么样。
0: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以及印刷设备的型号，办案人员估算出了嫌疑人开始印刷假币的时间，
2: 要用的10天8天的时间把这个设备进行安装调试打样，只有这个打样最后满意了，就会有正式开始生产。
1: 当这一切因素包括我们的一些研判，最主要还是一个经验，然后我们来最终来确定它的开工时间应该是在1月18号前后。
0: 办案人员判断，从1月18日开始，这个窝点应该具备开工印刷假币的条件了，而接下来确定收网时间就成为专案组下一步工作的核心。
2: 所以我们选择在了它印好了一半的纸，剩下的另外一半纸准备再印的时候，我们选择了这个时候来进行收网，这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
0: 此外，除了新乐村窝点的嫌疑人外，该案还涉及牡丹江、广东等多地的众多嫌疑人，专案组要求将涉案的所有嫌疑人全部抓捕，一网打尽。
3: 在掌握伪造货币团伙成员的全部情况后，就等待最后的抓捕时机了。现在嫌疑人分别在广东和黑龙江的几个地方，抓捕不仅需要时机，也需要周密的安排。
0: 经过周密的研判和推测，专案组最终确定了抓捕的最佳时机。
1: 因为印刷窝点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有可能机器出现故障啊等等之类，不排除会耽误一些时间，所以我们整整去推断应该是用40天左右来收网，应该能够达到我们最理想的收网时机。
0: 对专案组的民警们来说，等待抓捕时机又是一场煎熬。
4: 当时我们也担心疫情防控的原因，村子里或者社区里的这个疫情工作人员去挨家挨户的入户检查的话呢，我们担心这种检查会让这个犯罪团伙暂停或者说终止他们的犯罪。
0: 2020年2月初，办案人员发现李某正在四处联系购买大型变压器的外壳。
5: 得到这一情报，我们都认为李某购买变压器外壳的这个行为不正常。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我们到废品收购站进行了走访，得知大型变压器最值钱的就是里面的铜芯儿，没有了机芯儿，变压器就变成了一个铁箱子，很有可能是用来藏东西的。
0: 同时，嫌疑人王某和谭某两人也在牡丹江四处活动。
5: 王某最近正联系定制了一批几百个特殊规格的纸箱，我们分析嫌疑人打算将假币成品封箱之后利用变压器外壳进行转移。结合谭某办理车辆通行证，我们分析认为嫌疑人极有可能已经完成了一批假币的印制，并打算将其进行转移。
0: 2月中旬，广东的范某又给牡丹江市的李某发了一批货，这批货是假币印制中最后一道工序要使用到的特殊材料白油。
4: 他们寄送白油的这个动作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窝点内假币的印制的进度。
0: 转眼40多天过去了，涉嫌印制假币的窝点从外围观察仍然没有什么动静，但专案组通过各种外围信息判断，应该有6吨的假币已经印制完成，抓捕时机已经成熟。经公安部经侦局统筹指挥，专案组在广东、黑龙江两地调集400余名警力，组成多个抓捕组，决定在2月27日凌晨同时收网。与以往的抓捕不同，这次抓捕必须考虑疫情防控。
6: 我们在收网的时候，不但要保证民警的人身安全，也要保证犯罪嫌疑人不被感染，所以指挥部提前准备了防护服、手套等防护工具，并且事先联系好了疫情检测机构，一旦嫌疑人抓捕到位，要立即送

0: 2月27日凌晨4点，在牡丹江的警察首先行动，他们在新乐村村口集结，随后冲进涉嫌印制假钞的窝点。在房间里，办案人员发现了一个暗门，打开后，轰鸣的机器声不绝于耳。
1: 别动啊！靠着靠着靠着靠着靠着靠着靠着靠着靠着靠着靠着。
2: 你叫什么名？走，抬个头。你叫什么名？刘。
0: 这就是刘某和卢某，两人都是这个窝点的负责人，负责假币的印制生产以及机器维护。
3: 我们家哪儿的？
0: 在这个印制窝点里，包括从广东来的印刷技术人员等7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4: 在进入车间后，我们听到的噪音声响非常大。这时我们发现，车间内所有的门窗和墙壁都被嫌疑人进行了大量的对应改造。
0: 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嫌疑人把四周围墙壁全部用隔音板包裹，在外面根本听不到里面的声音。
2: 最下面，哦，最下面，哦，找到了胶片，这是核心胶片
5: 啊，
2: 是吧？这胶片是核心。
5: 为什么？
2: 这个就是它的印刷机的出纸口，这是进纸口，这是出纸口，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呢，它那些东西肯定留有指纹。它印好的东西呢，会放在这里，到底有多少？不断的调整。
5: 吸毒东西啊，这是？
2: 哎，那个就是溜冰的。
5: 溜冰。
2: 他们因为吸毒，所以把它藏好多啊。这台机器是贴纸机，液压贴纸机。
5: 贴纸啊。
2: 就是印成品了，就这种，印好的之后，然后呢，它就整摞整摞放在这里裁贴，然后呢，就把它打包进我们后面的那，你看到那个纸箱。
6: 这个是1000张一箱。150万。一箱150万。
2: 178箱左右，那就3.5几亿。这边是印完的印过的一些废品，一些废品哦，这里也可以加了有几百万。
7: 我们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在这个印假币胶板印刷机上面提取到了嫌疑人的鲜活指纹，固定了相关证据，啊，从而确定了每名嫌疑人具体从事哪项工作。这个窝点内的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他们在这个生产假币期间，所产生的这个印坏的假币纸张，还有这个边角废料，剪裁出来的边角废料，还有一些生活垃圾，都是通过这个做饭烧火方式把这些垃圾焚烧处理掉，这些垃圾从来不这个扔到这个垃圾集中点上。
0: 在新乐村的窝点内，经过清点，发现已经印制完成、装箱准备外运的2005版假人民币成品208箱，每箱假币面值200万元。与此同时，黑龙江、广东两地另外的抓捕组也同时展开行动。
8: 张明，
9: 我当年要一笔，身份证要一笔，我咋的了？老百姓，你们一点儿，我怎么的？我也没办法，你们干啥呀？我咋的了？
8: 那我傻的事儿吧，到时候有人就去说。
0: 李某、范某等主要嫌疑人落网，专案组在黑龙江、广东两地共抓获16名犯罪嫌疑人，事先掌握的嫌疑人无一漏网。在牡丹江市捣毁一个大型印刷窝点和一个假币专用纸张中转储藏窝点，查封大型假币印刷机器2台、假币胶片1套、24张和大批制假设备、原材料等。最终经过清点，缴获2005年版百元面额假人民币成品4.22亿元，查扣假币专用纸张6吨，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获的单案数量最大的伪造假币案。
10: 所有的这个窝点印制的这些假币都没有一张流入到社会，没有危害到社会。
0: 经过审讯，广东的郑某等人对策划从广东到黑龙江设点印刷假币行为供认不讳。原来郑某出狱后一直没有固定职业，

0: 便想和懂技术的刘某一起合作印制假币。刘某因为长期吸毒十分缺钱，就同意了。因为广东近年来对于假币犯罪打击严厉，两人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犯罪机会。2019年，郑某来到惠州，在同乡范某开的废品收购站里认识了来自牡丹江的王某，于是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1: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这个废品收购站呢，最主要的老板呢，应该就是范某，然后在里面具体在打下手等等呢，就是一个王某。
0: 王某，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2019年初来到惠州后，便在范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打工。认识王某之后，郑某便想着通过王某牵线，想在东北找地方印假币。他们想着东北地区冬季人员活动少，当地人对假币犯罪警惕性不高，也许反倒可以做成。决定后，郑某、刘某便开始积极活动。因为郑某之前有过前科，怕引起警方注意，这次他始终是躲在幕后指挥，安排刘某出面操办。
2: 他都在幕后的掌握着这边的进度。很多时候他是幕后掌握。
0: 王某在答应同郑某等人合作后，回到牡丹江找到李某，两人共同负责在当地寻找印制假币的窝点。而郑某又找到他的两个同乡范某和陈某一起出资，来购买印刷设备和材料。
3: 那些纸从哪是从哪里来的？
4: 那个纸是那个承建那个重工承建师安排好了，让我们公司把它安排到惠州来的。
5: 送到惠州，你们的废品厂。
4: 到惠州，到惠州那个东西吗？
5: 还有用什么东西？
4: 那个机柜。
5: ATM 机的机柜。
0: 就这样，等李某和王某在牡丹江找到合适的窝点后，郑某就安排刘某等人购买设备前往牡丹江，最终实施了这起性质恶劣的印制假币犯罪活动。目前，郑某、刘某、李某等人因涉嫌伪造货币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6: 假币犯罪啊，是严重的危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一种犯罪。我们国家对于伪造货币的立案追诉标准，伪造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或者是币量在200张或者200枚以上。第二个呢，是制造货币的样板，或者为他人伪造货币提供板样的，都达到了这个立案的追诉标准。伪造货币数量达到30000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7: 尽管现在电子支付越来越普及，但是很多人还是习惯使用现金消费，犯罪分子就想借机使用假币谋取不义之财。而假币犯罪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家的金融秩序，更是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重大威胁。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观众朋友，如果您发现假币，请您立即交到银行部门或者就近的公安机关。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持有或者使用假币也属于违法行为。
8: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

0: 节免费体验课。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6: 肌肉在瞬间发力，他们举起数倍于自身的重量，逐步创新方法，他们不断突破力量极限，为了更强大的肌肉爆发力，为了超越力量的极限，人类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汗水。解码科技史，运动的秘密，突破力量的极限。对于举重器材的革新，德国举重爱好者伯格功不可没，他并不执着于球形杠铃的改良，而是设计出了像饼子一样的片式杠铃。这种杠铃不但增减重量方便，而且有利于形成统一标准。虽然材料和技术上依然存在瑕疵，但已经解决了老款杠铃的诸多问题。在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这种片式杠铃第一次出现在赛场上，并在此后进行了持续的优化，沿用至今。
7: 一套完整的杠铃的组合，首先呢，最大的杠铃片呢是25公斤，是红色，然后呢一次20公斤蓝色，然后黄色呢是15公斤，绿色呢是10公斤，白色呢是5公斤。2.5呢跟红色相关，2呢跟20相关，1.5呢跟15相关，1呢跟10相关，0.5呢跟5相关，然后卡子呢是2.5。用最大的重量、最少的片儿来表示场上的重量，这样呢大家通过看颜色就能分辨出重量来了。
6: 随着举重杠铃的更新，各国教练们也纷纷对力量

0: 量训练方法做出调整。其中有一位美国举重队的教练，他的理念就创造了奇迹。
1: 1848年伦敦奥运会，在沉寂了多年之后，美国举重队迎来了闪亮时刻。这一年他们获得了4枚金牌、3枚银牌、1枚铜牌。很多美国体育界的人认为举重运动在美国进入了黄金时代，而这些成绩应当归功于他们的教练霍夫曼。这位霍夫曼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当中开始了举重训练，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在1927年获得了美国重量级举重冠军。退役之后，原本已经开始涉足商业领域，但是对于举重始终念念不忘。1932年，一个契机让他再次回到了运动场。这一年的7月30日，第1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洛杉矶举行。让霍夫曼气不过的是，美国队在举重比赛中失利，只拿到了1枚铜牌。霍夫曼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以目前的这些运动器械为基础，一边经营一边训练，帮助自己打造一支能够夺取金牌的举重梦之队。
0: 霍夫曼深知训练方法和理念的重要性，在担任美国举重队教练后，他针对一位举重新秀戴维斯的身体条件及特点，量身定制了不同的训练方案。一方面，他通过深蹲等方式强化运动员的肌肉力量，同时他发挥了运动器械的强化功能，在综合体能训练方面做出了全新尝试。这些建议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戴维斯等运动员的力量提升。1947年9月，在费城举行的第26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戴维斯创造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项世界纪录。1951年6月，戴维斯再次以182公斤打破了90公斤以上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想要超越如此耀眼的成绩，想要创造新的奇迹，往往需要的是打破常规的勇气和坚定的内心。很快，另一位创造奇迹的人出现了。
1: 如何能够有效提升运动员的力量呢？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逐步形成了一种主流的理念，举重要循序渐进，避免单日或短时间内训练量过大，对人体肌肉带来伤害。这个想法听起来不无道理，也就影响了很多国家的举重训练。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一位教练却提出了一套听上去非常冒进的理念，并引起了世界举重界的思考。这位教练员就是保加利亚的伊万·阿巴杰耶夫，他曾是保加利亚国家举重队的一名队员，也曾经多次获得过冠军称号。1967年，接受国家委派，挑选了年轻人，组成了一支举重青年队。当时保加利亚举重队采取的还是通行模式，每天除了基础训练之外，还会完成一轮抓举、挺举、蹲举等高强度的练习。这样的训练通常会考虑不同运动员的极限重量，达到他最好成绩的80%到90%。由于强度很大，每天只安排一轮，但阿巴杰耶夫提出每天至少要完成2轮，这个想法自然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这种超高强度的训练违背了基本的运动生理学原则，会损害队员的身体健康。年轻的队员们也是抱怨连天，实在受不了这种强度，双臂每天都酸痛无比，爬楼梯都很困难。一些队员甚至提出要交抗议书罢训。阿巴杰耶夫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不过他得到了保加利亚举重协会的领导的支持，因为他们看到过阿巴杰耶夫年轻时就用过这种训练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一番争取之下，有一些队员坚持了下来。3个月后，奇迹出现了。
0: 就在3个月后的1967年7月份，针对新组建的保加利亚举重队的测验结果出来了，年轻的队员们的平均成绩提高了45至60公斤，短短3个月，这样的提升可谓相当惊人。事实说明了一切。到了1969年9月，阿巴杰耶夫被任命为国家队教练员。 他的训练方法也自然得到了公认，并在全国推广。也是从此刻，奇迹随即不断出现。在阿巴杰耶夫的带领下，保加利亚举重队不断刷新世界纪录。1971年在利马举行的第45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保加利亚举重队在历史上首次夺得团体第三名。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和同时计算成绩的第46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保加利亚队首次战胜举坛霸主苏联队，夺得团体冠军，从此开创了世界举坛苏联和保加利亚双雄争锋的时代。对于阿巴杰耶夫来说，训练方法的优化远没有结束，他开始推行一天两训的模式，每周训练达到9次甚至更多，每天的练习总重量更是达到2至5万公斤。阿巴杰耶夫和教练员们还从原来的18个动作中选择了10个与抓举挺举最相关的动作反复练习，使训练效率大大提升，同时大幅度增加抓举挺举动作的训练比重，提高运动员的肌肉协调性以及专项能力。不仅如此，阿巴杰耶夫还特别重视心理训练，就是为了让运动员始终保持绝佳的竞技状态。经过多年努力，一套完整的举重训练体系被逐步建立起来，它被称为保加利亚学派。与此同时，新型力量训练器械也在不断涌现，其中有一个奇形怪状的训练器材就引来了多方关注，甚至还造成了不小的争议。
1: 在训练方法和理念不断更新的同时，器械也有了新的改变。1973年5月，一场让体育界非常关注的实验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体育系展开，参加实验的有2位，亚瑟·琼斯和威亚托。这项实验在体育系的普莱斯博士的主持下进行，2位参与者将进行为期1个月的封闭训练，期间保持一样的饮食和作息时间，不能够借助于包括药物在内的其他任何手段，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一种新的被称作鹦鹉螺的力量训练器。这也是这次实验的验证核心，借助这种器械能否让肌肉力量得到迅速而全面的提升。这种训练器械的发明人，也就是实验的参与者之一，体育运动学家亚瑟·琼斯，早在1943年他就开始考虑研制一种能全面提升力量的器械。研究发现，举重所涉及到的肌肉不仅仅是大家常说的肱二头肌、股四头肌等核心肌肉，还会涉及到背部、腿部、后侧、腰部等多处肌群。举重运动是一个多肌群相互配合的结果，传统的哑铃和杠铃对于肌肉力量的改善过于单一，为此琼斯研制出了这种新的力量训练器械。但这种器械在使用过的运动员当中口碑并不是很好，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健美运动员阿诺德·施瓦辛格就抱怨，用鹦鹉螺训练就如同受刑一般，训练完后肌肉酸疼不已，身体疲惫不堪，连施瓦辛格都接受不了，那别人还能用吗？但也有一些运动员认为，使用了鹦鹉螺之后，他们的肌肉力量有了明显的提升。那么这一次实验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0: 琼斯的这款训练器材因为使用了凸轮来作为器材传动部分，形状非常独特，所以得名鹦鹉螺。尽管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抱怨，琼斯也并未气馁。他认为鹦鹉螺训练器械没有问题，只要坚持过一段痛苦期，肌肉就将迎来增长。而实验结果最终证明了他的想法，经过1个月封闭实验的2人肌肉力量的确有了提升。同年的9月，琼斯在铁人杂志上公布了结果，这让他倍感欣慰。
1: 不管是阿巴杰耶夫的大负荷训练，还是琼斯发明的鹦鹉螺训练器械，围绕他们的争论都涉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对肌肉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是否有助于力量提升？尽管阿巴杰耶夫以及琼斯他们通过训练效果给出了积极的证明，但不少人还是心存疑虑，采取高强度训练可能会导致肌肉损伤，带来负面的结果。直到1961年，一项关于肌肉细胞的新发现才彻底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也为力量训练的方法提供了科学支持。
0: 这项关于肌肉细胞的全新发现来自一位名叫毛罗的生物物理学家。1959年时，毛罗进行了一场实验，他在观察青蛙的肌肉组织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肌肉细胞，它们附着在肌纤维的表面。当肌纤维受损后，这些细胞会表现出极强的活性。1961年，毛罗把这种细胞命名卫星细胞。就在不久之后，又有科学家发现，卫星细胞大多数时候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但当肌肉出现损伤，卫星细胞就会被唤醒，开始履行修复肌肉的职责。也就是说，运动带来的肌肉损伤反倒为肌肉生长提供了机会。根据这一研究成果，教练员们就可以根据每个运动员的肌卫星细胞特点制定更合理的训练计划，以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此时有了新器械辅助训练，有了科学理论作为支撑，那么对于举重项目而言，想要再做突破取得佳绩，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方向呢？
1: 我们在观看奥运举重比赛，欣赏挺举的时候，会发现运动员在最后一步啊，一定是做了一个弓箭步，举起杠铃的同时，两条腿前后分开成弓步式，这也是举起杠铃的一种传统姿势。在历史早期的奥运会赛场当中，举重运动员大多数是采用这种方法的。这呢不是组委会的硬性规定，而是历史早期人们逐步形成的一个习惯，师傅这么教，徒弟就这么练，就这么代代传承下来。20世纪中期，另一种全新的抬举杠铃的方式下蹲式出现了。这种举重方式被认可并且在奥运赛场上推广开，还要归功于几代中国选手的大胆尝试。
0: 1954年，我国八一举重队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就是来自广东东莞的陈静开。陈静开自小就喜欢玩石弹、耍石锁。16岁那年，他还正式拜师学艺，学习过武术和举重。1955年，国家举重队选派陈静开等人组成中国青年举重队，去波兰的首都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运动会，在往返途中要在苏联逗留一段时间。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苏联著名教练普斯特沃伊特注意到了这位天资卓越的年轻人。当时苏联的举重水平高居世界前列，在训练中，普斯特沃伊特针对陈静开举重动作的不规范之处一一进行纠正，并针对陈静开的体型特点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陈静开非常适合另一种尚未被推广的举重姿势，下蹲式提铃。陈静开的双腿爆发力强，核心稳定性强，非常适合使用这一动作。为此，陈静开开始了新一轮高强度的训练。可能让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改变竟会带来如此巨大的进步。在更换动作后，他的总成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陡增37.5公斤，仅挺举一项就增加了15公斤。回国时，苏联教练特地送给陈静开一本笔记本，并且在上面写道：祝你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举重运动员，创造双手挺举的世界纪录。这番话让陈静开备受鼓舞。 为了真正掌握下蹲式的诀窍，陈静开在不断的训练中摸索位置，掌握细节。很快，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1: 1956年6月7日，位于上海市陕西南路的上海市体育馆内灯火通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和上海队组成的联队正在和来访的苏联举重队进行一场友谊比赛。20岁的广东运动员陈静开参加了最轻量级的比赛。陈静开第一次试举，重量125公斤，他以下蹲式完成了提铃动作。陈静开在第二次试举时要了133公斤，这让评委们吃了一惊。当时56公斤级挺举的世界纪录是132.5公斤，陈静开要到了133公斤，这不就是要冲击世界纪录吗？第二次试举，全场一下安静了，观众们也知道他要冲击世界纪录，充满了期待。然而这一次陈静开没能将133公斤的杠铃举过头顶，回到台下后稍作停留，稳定了一下情绪，第三次登上了举重台。陈静开稳稳地做好了预备姿势，调整呼吸，以下蹲式提铃顺利把杠铃提起置于胸上，稍作稳定后在瞬间以箭步式支撑着杠铃举过头顶，133公斤的杠铃被稳稳举了起来。3名裁判的信号灯同时亮起，全场沸腾。这个成绩打破了132.5公斤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诞生了。
0: 就在打破纪录不久后的1956年11月11日，广州东郊体育场中，陈静开以最轻级挺举133.5公斤和135公斤接连刷新他自己创造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在随后的3年中，陈静开等人又先后多次以下蹲式提铃技术打破了56、60、67.5和82.5公斤级4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至此，中国举重以辉煌成绩跃上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1984年，美国洛杉矶举办第23届奥运会，这是新中国运动员等待了35年的机会。期间，中国举重运动员顽强拼搏，不负众望。曾国强等一众中国运动员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夺得了52、56、60、67.5公斤级的4枚金牌。洛杉矶奥运会上的胜利，彰显了中国举重健儿的风采，提振了中国体育的士气。
1: 我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中国举重运动员整体上表现出抓举占优、挺举落后的局面。不少教练员做了分析，认为我国运动员上挺动作细节不够完善，要想突破这个困境，必须要对上挺动作的技术要领进行深入研究。就在这个时期，有一些举重新秀大胆采用了一种新的挺举动作。前面我们说，老一辈举重运动员陈静开率先采取了下蹲式提铃的动作，在他最后上挺环节采用的还是箭步式。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有一位中国运动员以下蹲式提铃，在最后的上挺环节以非常少见的下蹲式完成了这个动作，这也就是专业所说的下蹲挺。最终他在70公斤级比赛里以357.5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并一举打破了总成绩、挺举、抓举3项世界纪录。也正是这位中国运动员的出色表现，在国际举重界引发了对下蹲挺和箭步分腿挺的热烈讨论。
0: 取得如此成绩的人正是中国举重运动员战旭刚。早在1993年，战旭刚就因为在各项赛事中的优异表现入选国家队。与此同时，国家队副总教练杨汉雄也在研究优化战旭刚的训练方案。他认为战旭刚身体素质优秀，基础扎实，技术流畅，是不可多得的体育人才。 可他在分腿挺和下蹲挺两种动作的选择上一直摇摆不定。杨汉雄不断鼓励战旭刚，他说不管哪种技术，只要动作科学规范，就能挖掘其最大的潜能。战旭刚由此下定决心，不改了，坚持采用下蹲挺了。
2: 在挺举中呢，我们提定执行

0: 后呢，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上挺。上挺呢，一般呢规定呢有三种姿势，一个是叫箭步挺，一个是半挺，还有一个是下蹲挺。一般运动员呢都会选择箭步挺，就是一前一后形成弓箭步，因为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并且呢出腿速度快，然后易操作。一般呢对于下蹲挺的人来说呢，那就是腿部力量要相当强。大家想一想，一个这么沉的重量，我利用了翻铃把它提铃至胸站起来，我再选择一次蹲到底，还要支撑，首先从支撑的面积上呢就会减小，困难度就很大。它的优势呢就是重心低，这一杠它主要就是能满足我们腿部力量大，然后呢支撑能力强，核心传导呢比较稳定，然后呢它通过它自己的身体呢来驾驭了这个动作，也给我们后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然后对于中国举重的发展技术的这种打造成型创造了非常多的经验。
1: 经过科学的指导和持续努力的训练，翟旭刚对于下蹲挺运用已经非常成熟。在经历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辉煌之后，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翟旭刚再一次直面挑战，争取突破。可男子77公斤级举重赛上的一幕却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在抓举环节，翟旭刚首次尝试165公斤未能成功，短暂的下场后，翟旭刚第二次尝试又一次失败。这次的失误引来了现场一片哗然，因为在抓举结束以后，翟旭刚的成绩已经落后第一名7.5公斤，想要在挺举上抹平差距难度实在太大。就在许多人认为他夺冠希望渺茫的时候，翟旭刚调整心态走上举重台，将杠铃稳稳举起，用实力向全世界展现了威力十足的下蹲挺。最终翟旭刚获得和另一位运动员米特鲁相同的367.5公斤的成绩，而翟旭刚体重更轻，最终位居第一，拿下金牌。训练方法在革新，技术动作在改变，随着时代发展，更多科学技术和训练器械的加入也在帮助运动员们不断刷新力量上限。
2: 今天许多先进的运动理念和手段也被运用到了举重训练当中。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男子73公斤级的举重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石志颖以抓举166公斤、挺举198公斤、总成绩364公斤获得了冠军，创造了世界纪录。他在训练过程当中不仅得到了翟旭刚的指导，还得到了体育科研机构所提供的科学方法的支持。
1: 为了迎接东京奥运会，包括石志勇、赛训团队、科研团队在内的所有人都进入了紧张的备赛状态。如何保持竞技状态，如何规避伤病，成为了未来一年大家的重点工作。期间许多新的训练器械发挥了重要作用，八角机可以检测核心力量，心率监控设备和攀爬机可以增强心肺能力，漂浮舱和针灸仪能帮助肌肉恢复。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石志勇和队友们终于迎来了决赛的那一刻。2021年7月28日，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73公斤级决赛，石志勇霸气出场。随着那一声标志性的断喝后，他稳步走向杠铃，第一次试举稳定顺利。紧接着的第二举遭遇失利，198公斤的第三举将会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最终石志勇成功举起了198公斤，力量与技术在此刻得到了绝好的诠释。
3: 有了，
1: 这是举重的魅力，更是力量的意义。
2: 现在有一些朋友在健身房当中已经把举重当作了一种新的健身方式，上班累了一天，通过举重训练可以让肌肉群得到有效拉伸，让自己获得理想的形体，在举起和放下杠铃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血脉奋张的力量，释放心理压力。很多人呢就这样喜欢上了举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举重回

0: 规了他的运动本源。它不只是一项竞技体育运动，还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放松心情。这不就是运动本身的魅力吗？
1: 今天，科技为竞技体育插上了硬核的翅膀。越来越多更精确、更高效的科学仪器、训练方法、心理分析、技术检测，被运用到运动员训练的方方面面，为运动员们的拼搏征程保驾护航。回看历史，人们对于力量的追求贯穿始终，不管是锻炼器材的演变，还是训练方式的革新，都是为了突破极限，增强力量。到如今，力量已经开始具象化成了举重这一震撼激烈的比赛项目，也有了更多先进条件的辅助。相信在未来，我们将持续见证人类突破力量极限的瞬间，见证更多记录，见证更多可能。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 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

入冬以来，我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好。和朋友聊起这件事，竟有不约而同的感受。他说，比起满足口腹之欲，其实我们更期待的是在天寒归家

时，感受蒸腾的烟火气所传递出的温暖。真是如此，寒冷冬日，食物不仅能暖身，更能暖心，所以才会有诗常云：“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烟火气是食物的气息，也是生活的气息，它就存在于一瓢一饮、一粥一饭中，平时也许毫不起眼，却总能在。

0: 烟火气中未平生，在最寻常的生活练是对生活细节的感受与关注能力。说到底，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会时常感觉越奔走越不快乐的原因。朋友做的是服装批发行业，平时工作非常忙碌，每天就靠点外卖或者三餐并做两餐吃，但是他依然感觉时间精力不够用，而且焦虑感依然有增无减。直到去年年初，他开始放慢脚步，空闲之余他倒腾着在家里做吃的，没想到不仅练就了一手好厨艺，还爱上了逛菜市场。朋友说他爱逛菜市场，爱的是芸芸众生认真生活的姿态，那是一种平时的热闹，一种生生不息的希望。你会看到每个人都很平凡，但每个人都在过好每一天而真切地努力着。人啊，追求的目标再高再远，终归还是落到日复一日的衣食住行里。脚踏大地才能仰望星空，否则不过是犹如风中平絮，落不到实处，那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心安与满足呢？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然而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好生活呢？信息资讯的快速共享可能让很多人产生了错觉，其实那只是滤镜加持下被美化的画面，并不真实。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逢衣叠被的琐碎片段，街巷市井的嘈杂喧嚣，这些才是真实的生活。有人曾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袅袅绕绕的烟，这明明媚媚的火，有世间最绵长的滋味与最温柔的深情。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往往靠的不只是嘴巴，还要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有了这份心境，你就会知道，生活看似复杂，实则大道至简，无非是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醒了就笑，是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做好每件事，走好每一步。往后的岁月，愿你学会沉下心来，好好生活，在这人间烟火气中徐徐行来，缓缓归。
1: 我爱打羽毛球，爱到什么程度呢？一周啊，平均打三场，最多的时候连着打了五六个晚上。下了班以后，可以草草地吃个快餐，开着车晃晃悠悠，去到隐藏在各处的羽毛球馆。那些球馆像极了散落和点缀在城市衣裙上的各色花朵，去得多了，更能够懂得各自不一样的品味。去球馆的路上，不紧不慢的心情，跟去见一帮老朋友似的。有时去新地方，又有点急急切切的新鲜劲儿。我的装备啊，极其简陋，一个球拍套里带两只球拍，着一双合脚的运动鞋，穿一套混搭的短裤汗衫，心态招摇的穿街过市，车水马龙也好，帅哥靓女也罢，那些啊，在我眼里不过是过眼的风景，与我无关。自顾自的走好路，特别喜欢感受球拍随着脚步在背脊上轻轻拍打的晃动。原来球拍也感觉到了喜悦。球技其实不高不低，当然这很重要，享受大汗淋漓后的通畅和舒爽，还有挑抽搓放杀掉劈推较量，更有谋篇布局前后衔接左缝右挡的乐趣。每得一分都非常的欣喜，但每丢一分也绝不抱怨。我喜欢看着羽毛球在天空当中美丽的飞翔，高远的时候落

0: 坐下来，像一只张开睫毛的白色的大眼睛。有时，它又像一块硬邦邦的圆石头，啪啪啪的砸在心有余而力不够的地方。打羽毛球，就像是玩一种小时候的推手游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柔中带刚，刚中杂柔。你在跟对手比较智力和心力，有的时候又逗得自己开心。跟搭档，那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起玩脚抵脚、肩靠肩、手挽手的拔河游戏，相互熟悉，配合默契，玩得又开心是又顺手。运动总是能够让人忘记自己的年龄，但是有时候也更让人想起自己的年龄。打羽毛球的那份好胜心，还有难得的彻底释放的感觉，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也让我早就看淡了输赢。只要能够旗鼓相当地打上一场，出一身忘情的汗水。我也喜欢坐在球场边看别人打球，不管打得好还是差，分享别人的喜悦，欣赏球友的智慧。这个时候顺便看一看俊男美女，学一学专业高手。看人打球和听别人讲故事有区别吗？我倒是觉得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球友就是用羽毛球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用身体、语音、表情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有字如其人的说法，也有球如其人的说法。酒桌上可以看人，球场上其实也可以看人，也许事情都是如此的可以通达。每次打完中场，坐在馆外的藤椅、凳子、石头或者是台阶上休息，再喝上一杯冷饮，感受凉意在血管当中滋滋的传导，听着馆内砰砰砰的击球声，不时炸起的叫喊或者是欢笑声，感觉生活其实如此的简单，也非常的美好。如果你也是羽毛球的发烧友，那么有什么烦恼能敌得过一场好的羽毛球呢？又有什么比自由快乐而更加珍贵的呢？球友，你说是不是？
1: 从前，在西班牙，有一头小公牛，名字叫做费迪南。其他的公牛爱跑、爱跳、爱抵脚，只有费迪南不喜欢。他喜欢静静地坐着，闻一闻花香。牧场外的那棵栗树下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可以一整天都坐在树荫下闻着花香。有时候费迪南的妈妈担心他总是这么独自呆着会觉得孤单，他对费迪南说：嗨，我说你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啊，一起跳，一起抵脚啊。可是费迪南摇摇头，我更喜欢静静地坐着闻一闻花香。他的妈妈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妈妈，尽管她是牛妈妈，她看到费迪南不觉得孤单，就由着他自己呆着，自得其乐。一年又一年，费迪南渐渐长大了，变得越来越强壮。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的公牛们成天打架，用脚去刺对方，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参加马德里的斗牛大赛。只有费迪南不感兴趣，他还是喜欢静静地坐在栗树下闻一闻花香。有一天牧场里来了五个戴着奇怪帽子的人，他们要挑选个头最大、跑得最快、最凶猛的公牛去参加斗牛比赛。公牛们不停地跑来跑去，跳上跳下的，还摇晃着脑袋，鼻子里呼呼地喷气，像是在说：
2: 你看我多么的强壮，多么的凶猛啊，选我吧，选我吧。
1: 费迪南知道自己不会被选中， 他一点都不在。

0: 在乎，又跑到心爱的栗树底下去了。当他正要往下坐的时候，没想到他不是坐在树荫下那凉凉的草地上，而是坐到了一只大黄蜂的身上。如果你是大黄蜂，有一头公牛一屁股坐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当然是蛰它了。大黄蜂就是这么干的。哇，好疼啊！费迪南嗖的一下跳了起来，他发疯似的跑着跳着，不停地喷气，还拿脚去刨地。看到费迪南的时候，五个人兴奋地叫起来：
1: 哎，终于找到最大最凶猛的公牛了，让他参加马德里斗牛大赛，这没错。
0: 是的，他们把费迪南装在马车上带走了。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天啊，斗牛大赛就要开始了，彩旗飞舞，乐队不停地在演奏，可爱的女士们头上戴着一朵朵花，出场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花镖手，他们会用锋利的系着丝带的花镖去刺公牛，让它生气。接着好几个人骑着瘦瘦的马上场了，他们会用长长的矛去戳公牛，让它更生气。公牛出场了，你知道公牛是谁吧？是费迪南。他们称费迪南为凶猛之牛，花镖手害怕他，长矛手害怕他，连斗牛士都吓呆了。费迪南跑到场中央，观众们开始鼓掌尖叫，大家以为他是一头凶猛无比的牛，会疯狂地摇脑袋、喷气、拿脚去刨地。但是费迪南看到了女士们头上那些漂亮的花，他静静地坐下来闻着花香。不管斗牛士们怎么刺激他，费迪南都不理会，只是安静地坐着。花镖手生气了，长矛手更生气，斗牛士气得发狂，没有牛可以斗，他怎么用斗篷和利剑来炫耀自己呢？人们只好把费迪南送回了家。直到现在，费迪南依然坐在他心爱的栗树下，静静地闻着花香。说实在的，他过得很幸福。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这部专题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无人机再次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军方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伊朗军方连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对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造成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1: 据沙特方面7月23号消息，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到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于兰你好。
3: 本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博弈仍在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称，只要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以及周边的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如果美方打击了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敦促胡塞武装，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当前紧绷的美伊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4: 这个星期，美伊战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想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先妥协。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石油出口设施，强度不断升级。伊朗不仅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配合封锁曼德海峡，这就导致波斯湾和红海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这一招可以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让特朗普难受，但是他这么做也让美国可以打着维护国际航运秩序的旗号进一步孤立伊朗，让美国的轰炸行动合法化，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朋友在减少，这对他来说是个危险信号。
3: 来关注俄乌局势。这个星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陆海空多方向持续展开攻势。此外，乌克兰军事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在当前焦灼的战场形势下，乌克兰调整乌军指挥层会改变当前乌克兰的战术打法吗？
4: 现在俄乌战场态势非常焦灼，双方都无力把战线往前推进，都在袭击对方纵深地带的战略基础设施，都企图破坏对方的战争潜力。俄乌冲突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演变成一场残酷的绞杀战、消耗战。那么只有到至少一方的血彻底流干的时候，这场战争才可能结束。俄乌双方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这个星期，乌克兰突然更换了国防部长和军队的总司令，

0: 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长期在顿巴斯前线指挥作战，被认为是乌军内部科技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上任以后，乌军在无人机作战、智能化作战方面会有什么新突破，值得我们观察。
1: 7月20号，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展之一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包括世界各大飞机制造商在内的16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在您看来，本届范保罗航展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0: 今年的范保罗航展上，波音、空客两大航空工业巨头都没有展出任何一架实体客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航空市场低迷，波音和空客都没有推出新的客机型号。旧型号呢，反正大家都体验过，所以这次就拿模型替代一下，降低布展成本。但是这两巨头在军用无人机方面，这次都下足了功夫。波音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可以给 F-35 战斗机当中程僚机，空客公司推出的 U-760 则具备雷达隐身能力，在未来空战中可以独当一面。这些军用无人机战术能力强，使用成本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空战发展的方向。军用无人机的风头首次压过了传统的民用客机，难怪范保罗航展的主办方感慨说，这应该叫做范保罗转折点。
1: 据报道，美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公布了一组“英勇盾牌 2026” 的演习照片。画面显示，美军人员正在操作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也在现场视察。有分析人士称，这套系统很可能被部署在关岛。您对此有何观察？
0: 暗鹰导弹的理论射程3500公里，把它部署在关岛，射程可以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导弹的末段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5到17倍音速，拦截难度比较大。但是它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机动变轨能力相对一般，容易被先进反导预警系统抓住。另外，它的制导系统严重依赖 GPS， 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暗鹰导弹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量产。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项目上落后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次亮相的暗鹰导弹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韩国可能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若事态如此发展，这将被视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威胁，并将招致相应的回应。您如何分析俄罗斯的相关表态？
0: 低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那么射程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当然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以前有些韩国政客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一味迎合美国，甘当工具人，损害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最近韩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其实韩国要真正崛起，首先不在于装备多少先进武器，而在于敢不敢在关键问题上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非洲。前不久，在西非国家马里，俄罗斯非洲军团的一支车队遭遇伏击，伤亡很严重。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身是瓦格纳雇佣兵，他们帮助非洲国家剿匪、反恐、打击叛军，获取当地的铜、油、黄金等战略资源作为回报，挣了不少钱。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死后，俄罗斯政府收编了这支武装，把它改编成今天的非洲军团，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但现在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的对手不只有非洲恐怖分子和叛乱武装，现在美国情报人员和乌克兰特种兵也在深度介入这场冲突。如果非洲军团站不住脚，俄罗斯就会失去一条重要的财路，国家财政状况就会雪上加霜。那么这对于俄乌冲突的走向乃至俄罗斯的国家战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景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歇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 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政

0: 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0: 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7: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6: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0: 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速报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0: 风线瞭望，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分别在2艘075上起降，直二零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2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

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四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1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8: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8: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4: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8: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10: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

0: 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三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两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2: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3: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2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1: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
2: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和能源价格层面。
3: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 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1: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4: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1: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9: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8: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9: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铝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 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8: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十辆新车就有六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10: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2: 再来看外贸，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月到6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1: 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2: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尤其5月、6月2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11: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
8: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1: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名副。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能够一直收听我们的893的所有的直播节目哈，不仅是我们早上的绝代双骄，还有我们傍晚大家下班时间可以听到的下班搭子。那我们这两档直播节目呢会有一个共用的公众号，叫做广荣饭米粒，是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饭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饭米粒。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它有什么用呢？你可以点歌，你可以说路况信息，你可以跟我们互动聊天，你对我们说的一些奇闻趣事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上面发文字留言，
1: 还可以赢奖品。
0: 对，怎么赢奖品呢？
1: 那就是参与我们每一期的互动答题环节。
0: 嗯，
1: 我们的直播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环节，大家参与答题，答对的小伙伴啊，我们会从中挑选一位给他送礼品。
0: 是，嗯，那我们这个互动答题环节哈，大家先听我们的题目，听到题目之后呢再发答案，然后之后呢听我们念完你的答案之后再发来你的手机号码。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是周五了，
1: 是，
0: 又到周五了，今天呢我们有一位幸运听众，
1: 但是他可以获得3份非常实用的礼品。
0: 是的，大元发来一个语音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不太方便收听语音啊，你方便的时候你可以把语音转化成文字发给我们哈。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可以获得的礼物呢，是由广德车之翼 Polic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星霸王牛肉火锅代金券呢，它是有时效性的哈，
1: 嗯，
0: 3个月有效期啊，大家如果中奖的话，尽快去把它
1: 给3个月之内你要把它
0: 消费
1: 掉。
0: 是的。好啦，那咱们今天早上
1: 点歌的朋友已经来了哈，
0: 小韩点了一首《
1: 有梦的人》。
0: 嗯，
1: 不知道大元是不是点歌哈，如果是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因为我们发的语音
0: 是
1: 我们既没有办法收听也没有办法
0: 转成文字。嗯，这个公众号跟我们的微信不一样，
1: 稍微有一些不同哈，
0: 还没有办法转成文字。
1: 嗯，好，那么在听歌之前当然是我们的答题环节哈。
0: 是，
1: 嗯，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方便的话哈，可以参与，如果实在是赶时间不参与也没有关系，我们每一天的直播都有这样的环节哈。
0: 嗯，
1: 大家参与答题呢一定要保证行车的安全。哎，你可以先把车停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啊能够停车的地方，或者是在等一个很长的红绿灯，哎，你可以参与啊。
0: 嗯，
1: 啊，不然的话就是咱们开车嘛，还是安全优先哈。
0: 嗯，是的，嗯，咱们开车的朋友啊，还是要安全驾驶。嗯，那么我们今天的这道题呢，依然是一道选择题啊。嗯，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度的选择题。
1: 这道题有一次，
0: 他果然是点歌
1: 大元想点一首萱草花。这道题呢，有一次啊，有朋友在那儿说，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小秋说如隔三秋啊，你还记得吗？我忘了是 HS Bank 还是哪个人，他说他做了一番解释。
0: 嗯
1: 嗯，
0: 我不记得了，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1: 啊，嗯，所以这个知识点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是知道的。
0: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为什么？我感觉我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
1: 他纠正了你的错误，你居然还不记得。好，我赶紧来，
0: 说明我这个错误错得非常的牢固，
1: 说明你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没有好好的教，但凡上学老师教的时候应该会记得特别的深刻。
0: 没错，都是老师的错，
1: 都是老师的锅
0: 大元怎么办？你大概到什么时间点还可以听呢？嗯，这首萱草花啊，8点钟左右行不行啊？
1: 好，我们今天先来出题吧。
0: 这道题，一日不见啊，我们还没说选
1: 第五，
0: 嗯，第五位，
1: 星期五。
0: 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当中的三秋指的是 A 三天，
1: 嗯
0: ，B 3年，
1: 嗯
0: ，C 3个季度 ，D 30年，
1: 嗯。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其中三秋指的是 A 3天， B 3年， C 3个季度， D 30年。
1: 三十年那也太漫长了吧。
0: 看一下啊， 大家知道的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迷丽上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其中三秋指的是三天、三年、三个季度还是三十年呢？戴俊选的是 C 三个季度，张明选的是 C 三个季度，丧选的是 B 三年，雨选的是 B 三年，叶子选的是 B， Room 选的是 C， Lila 选的是 C， TT 选的是 C， C 是三个季度， WQ 选的是 C， SUE 选的是 C， Sun 选的是 B， B 是三年。来看一下啊，
1: 丁玉松，
0: 丁玉松选的是 C， 胡选的是 B， 灭奖选的是 B， 真诚选的是 B， 杨宝爸爸选的是三个季度 C， 木子方块亭选的是三年 B，
1: 三年是 B 啊，
0: 大元选的是 C， 三个季度也就是九个月，冰是睡着的水选的是 C， 三个季度。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三个季度，三个季度。哎，为什么我老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指的是三年呢？这个三秋哈指的是时间，那
1: 因为我跟你说上学的时候好像确实没有这个知识点，但是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它的表达好像就是三年一样，所以会给人，如果你没有人家跟他说过或者自己之前没有去查过这个知识点，可能就会以为是三年，包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包括家庭父母啊，他们可能有的时候这样说，都会习惯性的把它认为是三年，
0: 是牢牢的记住这个知识点哈。如隔三秋指的是如同隔了三个季度一样，如同隔了三个季节一样，
1: 春夏秋冬嘛，如果它平均分一下是不是，哎，一个季就是一个季度三个月。
0: 是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三个季度。那我们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是哪一个呢？
1: TT
0: 啊， TT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HTT 说早上好，有点热哟，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这是今天点的第三首歌，但是应该也是在八点之后了哈。
0: 但是我看了一下哈，
1: 他的解释，
0: 我搜了一下他的解释，三秋呢原来是指三个季度，
1: 季度对，
0: 但是后来
1: 现在
0: 在成语演变当中，
1: 也可以认为是
0: 泛指三年或者极其漫长的时间啊。它原指确实是三个季度，
1: 现在的话就可能是因为用错的都太多了，算我不解释了，反正大家知道时间很长就行了，表达了一种浓烈的这种思念之情啊，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什么什么的，对吧？
0: 哎，为什么我们觉得三秋是三年？因为秋天嘛，就是三个秋天，就是要三年的时间啊，才能有三个秋天。
1: 他可能表达的三个秋天就是三个季度，三个秋天那么长。但是，如果你不做一个很明确的解释，可能有人认为是，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今年的这个秋天跟他离开，到明年的秋天也没见面，再到一年的秋天，一直隔了三年，第三年的秋天，那不就是三年吗？
0: 对。但是古代的秋哈，它指的是季节，就是就一个季度，
1: 对。
0: 然后三秋就是三乘三，就是九个月。
1: 它用的可能是节气那个
0: 计时法，
1: 对，所以它的时长一个秋可能真的就是指一个季度大概那么长
0: 三个月，
1: 并不是说到明年的秋天、后年的秋天、大后年的秋天再见面。
0: 是的，好了，这道题选 C 啊，答对的 TT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有梦的人》啊，哦，还有一位朋友哈，刚刚。
1: 大元他想听的是
0: 萱草花，
1: HTT 想要听送你一朵小红花。
0: 好的，我们先来听这首有梦的人，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4 ，TT 说好幸运啊，正好在等红灯。嗯，真的是呢，
1: 这个红灯等得一点都不无聊吧？
0: 欢喜豆地主说来晚了，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呢是做一位小老板。既然都是梦想了，为什么不做一个大一点的呢？
1: 他说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能够实现的梦想和遥不可及的梦想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哎呀，小时候我特别羡慕那种家里面开小卖部的同学。
0: 你也想当小卖部的超市的老板是吗？
1: 希望我爸妈是小卖部的老板。这样的话有什么想吃的我都可以随手拿。
0: 我跟你讲，我身边有认识的哈，家里真的是就是开那种零食店的，而且是热门的网红零食店的那种孩子，你知道吗？我问他，我说你家里的东西，他说哎呦，我看都不想看。真的是因为每天都看到，所以就是不想吃了，
1: 看吐了。
0: 真的是，他说我看都不想看。
1: 是这样，果然是干一行厌一行。
0: 真的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你家开了零食店，说不定你就此就不爱吃零食了。
1: 我现在也不大爱吃零食，只是小时候喜欢。
0: 所以如果你家孩子爱什么，
1: 你就要去干什么，
0: 你要让他脱敏。比如说他爱玩游戏，你天天让他打，天天让他打，
1: 是
0: 有一天他打得想吐了就不想打了，
1: 最后宁愿写作业也不愿意去打游戏，是吧？当热爱变成了工作，
0: 就不爱了，
1: 对，就冷却了。
0: 是，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看一下斗地主又说了什么。
1: 他说我跟阿迪小时候的想法一样。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位小学同学，家里呢是开小卖部的，每天来，哎，上学都带着那个零食啊，好羡慕呀。
0: 是，那你有没有凑过去，哎，给点给我吃？
1: 但是我现在呢就是特别羡慕别人做饭做得好吃的。
0: 你因为自己做饭不怎么样，
1: 就非常不怎么样。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厨艺很好，这也是一个安身立命的本领嘛。对吧？
0: 是，
1: 你可以凭这门手艺吃饭。有的厨艺非常好的厨师，我从以前很多年我就听说哈，说这个收入是非常高的，老板都舍不得他走。还有一些比如说在一些大城市的那些大厨，说什么老板还给他买车甚至买房。哎呀，听得我可羡慕了。
0: 我跟你讲，阿迪，厨师你知道吗？我觉得是一个饭店的灵魂和精髓。你说你这个饭店吧，你服务不太好，对吧？你的装修也不上档次，那么呢我可能会减少去吃的频率。但如果你的菜好吃的话，哎呀，为了菜好吃嘛，对吧？其他的一些小瑕疵我也还可以忍忍。但你菜不好吃，哪怕你说你这个店装修的再漂亮，你的服务再好，说实话
1: 都不是很
0: 菜难吃我也不会去。
1: 对，
0: 所以真的是精髓。
1: 所以他们就说呀，搞餐饮的这个厨师是很重要的嘛。
0: 是，
1: 可是最近看到一条新闻，也是一家餐饮单位，但是呢厨师和老板就是矛盾重重。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谁。
0: 那老板你真不能得罪厨师。
1: 这件事呢发生在河南郑州哈。最近呢这里有一位厨师姓董啊，董先生向媒体反映说自己啊经过朋友的介绍在一家牛肉汤馆店去当厨师，在那儿工作，主要是负责烹制胡辣汤、包子和粥啊。应该是一家
0: 早餐店。
1: 小食店哈，他早中晚也都有啊，应该还是比较辛苦的。那么在入职之前呢，老板当时约定哈，他是早晚早午就早餐午餐固定售卖品类。但是后来他上了班之后呢，老板又不断的要求增加一些新的品类，什么卤面、包子、粥品，中午和晚上也都要供应。所以工作量就是不管是工作的时间和内容都多了很多。所以整个工作量是持续上涨啊。而且当初是约定三名厨师薪资一共是18000，但是现在这个工作负荷远超3人正常的工作量，于是呢董先生就提出离职。这个老板却提出了他的要求，他说你必须交出 SOP。 这个算是他们行业的一个专业用语，叫标准作业流程啊，包括什么制作用料、用量、步骤都要，还要精确到每一种食材的克重。就跟咱们在网上学着做一些面点一样。然后董先生认为他这是在索要秘方，就拒绝无偿交出，你想让我白给不可能。老板就说了，你不提供这份材料呢，我就不给 给你结算工资，因为到目前啊，他们还有一个多月的一万多一点的这个工资没有结清。董先生就说，入职的时候我们双方从来没有约定离职还要上交配方，而且厨师的手艺我们都知道是立身之本，如果店家你需要配方，你可以另外再协商，你可以付费购买，但不是说依附这种劳动关系去强行索要。老板就说，制定这种标准化的 SOP 啊，是为了稳定菜品的口味，保障出品的统一，确保员工请假的时候其他厨师能够基本的复刻菜品，店里头其他的岗位也都在执行。但是董先生肯定会认为那是你的事儿，对吧？然后呢，董先生就向劳动监察部门去反映了这个问题。对此呢，劳动监察部门也回应了，会把配方和结算工资绑定，这种行为啊是于法无据的，配方你肯定是要花钱买的，后续呢会出面协调处理。所以是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简单说就是一个求职的一个厨师哈，在一家餐饮店工作，后来工作的时间啊，工作的内容跟一开始就签合同的时候多了很多，
0: 不一样，
1: 对，然后他现在要求离职呢，这个餐饮店的老板向他询要一些所谓的这个类似是一个配方这样的东西，然后双方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纷。
0: 是，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在。

0: 在听直播的有没有厨师哈？就之前咱们不是有一些酒店工作的朋友嘛，
1: 对，
0: 也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厨师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种盛夏酷暑的天气当中哈，厨师这个工作呀，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种哈。尤其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厨房的温度很高很高，包括我。中午有的时候去吃蛋炒饭的时候，那个厨师不还在炒吗？就觉得很辛苦啊，那个脖子上还搭一条毛巾，一边炒饭一边还擦汗。
1: 对，我听人说现在啊，有一些大一点的餐饮单位，它里头的厨房是安装了
0: 空调，
1: 但是想想看哈，我们即使是在餐厅里头吃饭，在大堂，在包厢，你开着这个空调，如果菜上的多了一些，热量提升了，你还是觉得热，更不用说在那儿劳动的厨师，
0: 是
1: 吧？
0: 是，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大的酒店哈，它的餐饮部就是分很多品类，
1: 凉菜呀，什么热菜呀，
0: 就有一些它可能是有空调的，但
1: 是不是所有，
0: 它就没有办法有空调，
1: 而且比较忙的时候，可能他们工作时间也很长，
0: 是，
1: 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坐下来休息，
0: 对，
1: 这个劳动强度还是很高的，
0: 是是。所以还是非常辛苦的哈，当厨师。你看这个店家刚开始嘛，是这些早午，对吧？你后来慢慢的
1: 晚上
0: 给人加了这个工作量，又加了工作时长，你工资也不想着加一点，我说实话那么辛苦，那人家当然想着要辞职了。而且我看网上有不少网友吐槽哈，就是这个店家把薪资结算跟私人配方强行捆绑，这个就属于变相的侵占劳动者的技术成果。你说我就是在你这儿做个饭，对吧？那我配方还得无偿给你，那你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啊！工资不能买断手艺啊，想要配方啊，你可以啊，你可以协商买断嘛，对吧？你拿薪资绑定技术，你这既不合情也不合法。
1: 是。
0: 同时也有网友表示哈，这个烹饪配方的归属呢，需要视情况而定啊。如果说你这个饭店，你当时啊为这个配方的研发提供了食材，提供了资金，甚至啊还送他去学习什么的哈，那你这个如果你做到以上的几点的话，那么员工离职时，你应该交出你的配方啊。
1: 这样说也没错，
0: 是，是。如果你这个配方确实是基于在这个酒店里面啊，老板既给了你资金支持，又给了你这个学习的机会，还给你提供食材，让你不断的去练习，最终才形成了这么一道招牌菜、名菜啊，那你向他索要配方，我觉得这倒也比较合情合理哈。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1: 只是员工自己带的，自己研究出来的，
0: 是的，那就不太合理了，
1: 对，那就不大合适了哈。
0: 是的。那么这个烹饪配方究竟是归谁呢？饭店是不是有权向离职的厨师来索要呢？
1: 有律师会来说话的哈。律师就说啦，如果说这个配方是属于商业秘密哈，而且这个律师岗位涉及配方的研发，掌握公司产品的配方，劳动合同当中呢也有明确啊保密义务的约定，或者是签有保密协议的，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饭店是有权要求厨师返还配方文件，不得私自外泄、跳槽使用，并且履行继续保密等义务。就像网友说的哈，这个厨师来了之后，这个可能餐饮单位他本来也有，或者在做这一方面的研发，这个岗位涉及到其中参与了，那么店家要求返还还是说得过去的哈，是有权的。那如果配方是厨师个人掌握的职业技能，或者是行业普遍可知的方法，那么饭店就无权要求交付，或者是限制厨师流动，就是你不可以不允许他辞职。而且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的规定，向劳动者及时的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你看这个饭店他拖了一个多月的工资嘛，
0: 对，
1: 现在以交出配方为条件来扣发工资，或者是拒绝结算离职，这个是属于克扣或是无故拖延的变相拒付劳动报酬，反正他这点肯定是做错了哈。
0: 是。
1: 那厨师呢可以和单位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可以申请仲裁，对裁决不服的话还可以去到法院去告他，对吧？厨师呢还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向劳 劳动行政部门投诉举报啊，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饭店限期支付。但是如果到那一步的话，如果饭店你还不支付，逾期不支付的话，可能就要付更多的赔偿金了哈。按照这个应该付的金额的50%到100%，
0: 是，
1: 嗯，
0: 我在想啊，
1: 更划算了。
0: 这个老板提出要求说必须交出产品，SOP 标准作业流程，老板不会是想自己上手吧？给你比如说多少面粉多少克、盐多少克都给你标好了，你这不是傻瓜配方大家都可以去做吗？老板是可能想自己上手，又或者是这个厨师之前的这个味道啊确实是比较好，对吧、生意也比较好。
1: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更要对这些厨师
0: 好一点。
1: 如果说因为他们的好手艺我觉得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客流，那么就赚得更多啊，那么当然还要提高他们的待遇啊。
0: 嗯，确实
1: 不要搞得像周扒皮一样，是吧、
0: 你想想看，那厨师就是你的衣食父母呀，他要不稍好吃一点，比如说你今天把他搞生气了，对吧？他盐万一勺放多了，你那些顾客今天、怎么老板这个菜怎么这么咸呢、可能下次就不来了。
1: 是，那如果是这样的厨师的话，技术再好，那可能这个职业道德要差了一点吧。
0: 哎，有的时候嘛，一生气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对吧？情绪不好，哎，稍微多
1: 生气的话就请假呀，不要把这个不要让就什么顾客去承受他们矛盾的代价吧，是吧？这个也不行哈，如果听到的厨师也不可以这样做哈。
0: 我们来看一下，欢喜斗地主为了证明自己做家常菜可以、
1: 发来了一张不知道是不是他做的照片，
0: 家宴的照片哈，
1: 一桌子看上去还不错。
0: 哎，你这个锅子明显是端的嘛？
1: 有两个吧，用的那个锡纸盒。
0: 他说怎么样？看看我做的家常菜啊、除了那两个买的锅子，其他都是我做的。看一下这是啥？炸土豆片，
1: 一共4个锅子。
0: 红烧鱼，太远了都看不清。这炸花生米也是你做的呀？
1: 好的啊，他后面还说了什么呢？
0: 啊，就像某些公司一样，舔着个脸啊，我花钱学来的东西手艺，啊，然后还得走了，还给公司留下，真是把不要脸写在了脸上。
1: 如果说是公司给你出钱学的东西，
0: 那就另当别论了。
1: 那留下来人家也是有权利的。
0: 但如果是你自己花钱学来的东西嘛，对吧？这个咱们就另外再商量。
1: 他说这是2年前在别人家帮别人做的。哎，
0: 你还怎么还上门做饭呢？
1: 那你如果这方面真的就是可以再开发一下的话，你可以从事这份工作。
0: 是的啊，有现在就是上门帮人做饭这个新兴的职业不是也非常的火爆吗？
1: HTT 说我一个同事老厉害了，啥菜都会，可以把我的歌往前放一放吗？这个是重点哈。
0: 好的，没问题。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他想听了
1: 送你一朵
0: 小红花，我们一起来听歌。红